0: 每天人山人海排队，
1: 那对排的现在还进不去呢都。
0: 你如果让您中奖了的话，您就不用去山姆超市这个办会员，不用排队挑选了，我们直接就把山姆非常好吃的销冠早餐寄到您家，搞定孩子一个月的早餐啊！
1: 哎呀，我觉得小朋友们一定要积极答题啊！哎、你看你能给自己挣早餐是不是？你通过这个你的智慧，你答题啊，能自己挣钱了。
0: 对。
1: 而且今天啊，我们临时决定，我们再增加一样奖品的选择，我们今天三选一。为什么呢？因为今天我们猜这个题目啊，我们每天不是猜两张照片吗？一张是两张照片其实是同一样东西，只不过第一张照片是70后、80后、90后啊、这代父母你年轻的时候用的这个东西。第二张照片呢是现在咱的孩子10后、20后他们现在用的这东西。
0: 是的。
1: 所以更新换代了。今天我们猜这两张照片的时候，第二张图片让很多朋友觉得现在这东西都长这样了，
0: 是
1: 现在这东西还都这么高级了，所以很多家长看完之后都决定说我也想给孩子买点儿、说以后他用这东西的时候还能背背唐诗宋词的、这上面还印着字儿呢。所以今天啊，我们临时再增加一个奖品，就是第二张图片的大礼包，好不好？所以这样的话，如果您今天接到了主持人的神秘来电，您中奖了，以上说的三个奖品您可以任选其一。
0: 是的，您回复早安奶茶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来看一看，您看的这是照片吗？不，您看的这是时光啊。
1: 是。
0: 您答的这是题吗？不，您答的是两代人的回忆、
1: 啊。哎呀，全是您的青春啊！我跟你说、
0: 啊，
1: 我们今天很多朋友就答题的时候都说到了，尤其是第一张照片，说孩子看了。孩子不知道，孩子说、妈妈这是什么呀，然后妈妈跟他说妈妈小时候用它擦汗啊，什么擦鼻涕啊，孩子说这不掉色吗，这花里胡哨的，妈妈说不，这不是纸的宝贝，这是布的、现在几乎见不着了这东西、但是咱小时候真的这家家户户人手一块、而且各种图案各种颜色各种花型，而且还专门有一种游戏、就是用它开发的。
0: 这个歌都要唱出来了，刚才已经跟他说了，一群人围在一起，
1: 是
0: 带着他跑，
1: 轻轻地放在
0: 他后面，所以是什么呢？
1: 是什么呢？
0: 悠悠球吗？难道是？回复早安奶茶，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平台来参与答题，只要留言就有机会中奖啊！
1: 是的，我们每天都会选取一位幸运听众来送出奖品。这个时间您一边答题互动，我们一边来刷新一下8点钟的资讯来了，
0: 请签收。

0: 首先我们来关注时政方面的要闻。商务部发布数据，今年一到七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达44467.1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8.3%。
1: 工信部介绍，我国已建成全球领先的动力电池产业体系。
0: 工信部等十部门近日印发促进中小企业发展“十五五”规划，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中小企业整体发展量质齐升，规模以上中小企业人均营业收入累计增长15%左右。
1: A 股上市公司半年报披露，近日收官，上半年沪深两市上市公司研发投入持续加码，科创板、创业板业绩增长势头向好。
0: 健康方面，国家体育总局表示，十五五时期将聚焦青少年近视、肥胖、脊柱侧弯、心理健康等重点问题，高质量开展体育运动，促进青少年的身心健康试点。
1: 国家疾控局相关负责人介绍，2025年全国学生总体近视率为49.9%，较2018年53.6%累计下降了3.7个百分点，近五年呈连续下降态势。
0: 国家疾控局消息，截至目前，全国已经有超过520万名的适龄女孩完成了 HPV 疫苗的首剂接种。
1: 消费方面，北京试点启用精彩消费码系统，设置梯度维权处置通道，快速响应化解消费纠纷。
0: 中消协发布了净水器的消费提示，净水器的核心功能是改善饮水水质，不具备任何治疗疾病的功效，凡是宣称能治病、能养生、能改善慢性病的，均属于虚假宣传。
1: 航天方面，天问三号任务首席科学家侯增谦介绍，天问三号任务已转入出样研制阶段，各项技术攻关和科学准备正在同步推进。
0: 交通方面，世界最长跨海铁路大桥杭州湾跨海铁路大桥三座主塔封顶，全面进入到钢梁架设的施工阶段，大桥全长29.2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
1: 平陆运河开展船舶通航全要素综合演练，为即将正式通航做准备。
0: 再来关注台风，多部门会商指出，今年九月预计有2到3个台风登陆或明显影响我国，较常年同期偏多，强度偏强，主要影响华东和华南沿海地区，可能有较强台风北上影响我国北方地区。
1: 针对近期福建暴雨洪涝灾害影响，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等三部门调拨5000件中央救灾物资，支持福建做好救灾救助工作。
0: 昨天晚上19:39，在四川绵阳市的北川县发生4.8级地震，震源深度10千米，四川、陕西、重庆等地有震感。
1: 国际方面消息，据尼泊尔国家减少灾害风险管理局公布的数据，截至当地时间3号19点，尼泊尔泥石流造成的遇难人数是升至1259人，另有约5083人失联。
0: 世界气象组织发布了最新通报，预计厄尔尼诺现象将发展为超强级别事件，对全球降水和温度格局产生重大影响，相关极端天气风险将会持续到2027年。
1: 体育方面消息，在2026年美网女单第二轮比赛中，中国选手郑钦文战胜对手，职业生涯4次出战美网都成功跻身女单32强。
0: 再来关注2026年女篮世界杯，将于9月4号到13号在德国柏林举行。中国女篮今天将在小组赛的首场比赛当中对阵卫冕冠军美国队。
1: 早晨8:08，分享这个时间段的早安心语，做好每件事，走好每段路，成长不是一蹴而就的，肯下笨功夫的人才能走得更远。所谓笨，是敢于试错，遇到困难多试试，是肯花时间，反复打磨基本功，是坚持学习，不断积蓄新力量。新的一天，愿我们都能脚踏实地，用行动收获想要的蜕变。Evolution.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底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2: CPP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1: 嗯，不愧是隔离间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1024乐生城整装 CPP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37.83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2: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P 隔离带回家，限时福利，抓紧抢！
1: 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单。中秋送礼送健康，我选冬至子时西洋参阿胶糕国潮轻奢礼盒，贡胶品质的冬至子时阿胶，全程公正可溯源，特别搭配西洋参期许双补，清润解腻，补而不燥，怕上火脾胃弱的人也能放心吃，还是低糖配方，软糯回甘，好吃没负担。250克国潮轻奢礼盒原价299元，中秋专享只降80，只要219元，再赠两盒价值79元的黑芝麻阿胶糕礼盒，到手三盒高端礼盒，自制养人，送长辈走亲戚都有面儿。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胶下单购买。
3: 高端中秋礼燕之屋晚宴，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4: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5: 尊享热线6650-8088。
6: 燕之屋。
7: 哇 ，Lisa， 你这个包不错呀，时尚年轻，刚买的。
1: 是呀，经典 MLB， 我身边好多朋友都在背，高级耐看，容量还大，上班逛街背它都合适，百搭不踩雷。
7: 还有其他款吗？
1: 必须有，现在乐生城打牌五折，多款 MLB 包只要299元起，下单还送 MLB 棒球帽。
7: 哇，单买帽子还得100多呢。
1: 对呀，单件包、波士顿、托特包全都有。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8: 百年张一元正宗茉莉香，入口芳香回味长，来一杯张一元茉莉花茶，那叫一个地道。
0: 嗯，不愧是中华老字号，精选广西横线优质茉莉花，古法熏制，花香高扬，鲜爽回甘。
8: 1024乐商城张一元茶特惠来了，云宁特级茉莉花茶2袋只要92元，现在囤货4大袋仅需184元，还赠送精美茶水分离茶杯一个，好茶配好杯，喝茶更方便。
0: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下单，不到100元把张一元云宁特级茉莉花茶带回家。
9: 是一场声势浩大的金色舞会，落叶之秋，微风徐来，让所有美好不期而至。FM102.4，河北音乐广播，与你相逢，在秋天。

0: 好了，各位欢迎回来，早上的八点一刻陪伴您走在上班路上的快乐出发，问候各位早上好，我是新华。
1: 各位早安，我是子琛。
0: 这个时间差不多把孩子送到学校了哈。
1: 是的，
0: 我们每天陪伴您啊，走在这个送孩子上学路上，包括您的上班路上，给您跟孩子啊创设一些亲子话题。
1: 嗯，
0: 每天我们有一个环节，尤其最近开学季，我们的早安奶茶呢给大家送到的礼物有孩子们非常喜欢的黄金小马，
1: 嗯，
0: 然后也会有这个开学季一个月的山姆早餐。
1: 是的，
0: 大家可以去选，而且我们的题目呢就是家长跟孩子一起来答题，看两张照片，你的童年我的童年好像不一样。
1: 嗯，各位回复早安奶茶来看一看两张图片。我们看到这位5369这位朋友他说啊，这两个呀啊，第一个我90后，当时特别流行西游记，所以我特别喜欢上面印着孙悟空的那个。
0: 哦，还有那种款式
1: 啊。对，
0: 哦，
1: 后来妈妈呢还会在上面绣上名字。
0: 哦，
1: 我还特意给自己留了好几个。
0: 哦，
1: 就第一个到现在一直留着的
0: 各种款式。
1: 对，
0: 然后马老二这位朋友留言了，说哎呦，我是82年的，说小时候啊，说记得第一张照片印象特别深。

0: 首先来关注到时政方面，河北省医疗保障局官网昨天发布通知，将全肺冠洗治疗费、主动脉瓣置换费等23个医疗服务项目纳入支付范围，将冠脉旋膜导管、肺动脉球囊扩张导管等19种医用耗材纳入支付范围。
1: 石家庄市就业服务中心近日发布了石家庄市本级2026年第四季度就业见习报名信息，市本级2026年的第四季度的就业见习岗位一共是3680个，上岗时间从2026年的10月1号开始计算，见习期限是12个月。那符合条件的人员即日起到9月16号可以登录河北人社 APP 来自愿报名。
0: 教育方面的消息，开学伊始，从省教育厅了解到，我省已经建立了覆盖学前教育至研究生教育的全学段学生资助体系，不让一个学生因家庭经济困难而失学。
1: 廊坊农村独生子女考生高考加分政策正在办理当中，申请截止日期是9月18号。那通过资格审核并公示的考生，可以在统考成绩总分基础上增加10分投档，这一加分仅适用于河北省高校在省内招生。
0: 工程建设方面，随着刘村站至湘江道站盾构区间昨天实现双线贯通，石家庄地铁6号线1期工程实现全线动通，该工程预计2027年建成通车。
1: 为了保障石雄铁路项目建设，石家庄东站的改造施工也已经全面展开了。那即日起到10月31号，石家庄东站将会停止办理客运业务。
0: 唐津高速河北段改扩建项目设计文件已获交通运输主管部门批复，交通组织方案经有关部门审核同意，于9月1号起实施交通管制，进行分段封闭式施工。该项目建设指挥部公布多条绕行路线，全力保障工程推进和车辆有序通行，交通管制时间预计持续到2028年12月31号。
1: 出游方面，我们来关注为期62天的2026年的暑运啊，圆满收官了。那暑运期间，河北机场集团统筹石家庄枢纽机场以及省内支线机场资源，累计运送旅客289.2万人次，保障航班1.96万架次。
0: 即日起到10月31号，邢台大峡谷、天河山、紫金山等20余家精品景区对在行高校新生免费开放。秦皇岛市推出2026级大学新生山海迎新礼活动，新生免费特惠游秦皇岛。
1: 再来关注人物，世界冠军巩立姣近日出现在了石家庄卓越中学，学校特聘巩立姣为石家庄卓越中学首席体育导师。
0: 现在也到换季的时候了啊，这9月份第一周也快要结束了，夏秋交际，换季也明显感觉到，有的时候水喝的不少，但依然觉得嗓子干，鼻子燥，提不起来劲儿，气色也不好。包括家里长辈想要补一补的，但又怕上火的，您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今天给各位带来这个西洋参礼盒，润泽养人还不上火，一盒里边是4小罐，自用或者送人都合适，原价是499。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您回复给力换季特惠，我们是到手199，您就可以提回家。
1: 哎，是的，西洋参这东西啊，这是在清朝的时候就已经有史书记载了。它跟普通人参还不一样，它是性凉清补。因为很多朋友一说人参，觉得哇天，这东西吃了之后不得流鼻血吗？这得大补啊。这个东西是补而不燥的，西洋参，它适合很多怕上火的朋友日常调养哈、而且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福东海的西洋参啊，是精选自加拿大核心产区的道地族林老参，去头去尾去除须根，参片很厚实，从选材到制茶品质非常好。而且这个东西怎么吃啊，有朋友说哎呦是炖汤还是怎么着，不会弄哈、其实特别简单，就泡茶就行了。
0: 对，
1: 喝那个西洋参茶就跟你泡保温杯里边泡枸杞一个道理、把那枸杞换成参片就行了哈。快速给身体充电，每天上班也可以喝上一杯，晚上睡不踏实哈，心烦燥热的，喝这个西洋参可以帮助咱们静心凝神。
0: 而且颜值很高，它这套礼盒呢是中国风的红色礼盒，里面是有4个小罐，精致很有格调，自己喝啊，或者说走亲访友作为伴手礼啊，非常漂亮，很得体。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您回复给力来看一看，199就可以把这份清润的

0: 调养融入日常，也可以选择西洋参、枸杞、铁皮石斛、化橘红的礼盒，给自己和家人多一份呵护啊。嗯，
1: 当然我们的日常滋养也可以在饮食里面啊，恢复给力还能够看到福东海的山野珍品四拼礼盒，这个呢就是山珍海味里边的山珍哈、四大黄金产区的长白山的虫草花、福建的鹿茸菇、云南的鸡油黄菌、香格里拉的花菇，你这你去煲个汤啊，你去煮个面啊，多香啊，
0: 对，
1: 零熏馏无添加，吃着放心，哎呦天凉了喝上一碗热乎乎的菌汤，同样是精美的大红礼盒、吃着滋补，中秋走亲访友拿着也合适，99.9元就能买到手。
0: 是的，同时我们乐商城大牌也疯狂专区还在热卖中，限时半价优惠，服饰、鞋包、墨镜、饰品应有尽有，包括香奈儿、古驰等等那些大牌齐聚，特价补贴的库存有限，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去选选。

0: 中秋好礼送燕之屋晚宴，
1: 中秋团圆送燕之屋晚宴，不一样的感情，不一样的体面。
0: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大品牌值得信赖。
2: 尊享热线6650-8088。
3: 燕之屋。
4: 冲冲冲冲冲冲冲！
5: 冲什么呢？
4: 冲锋衣反击大促，快冲！乐商城限时直降，吉普3合1冲锋衣，折后只要99元。
5: 什么？防风防雨还可拆卸内胆的加厚冲锋衣，才几十块钱？还是吉普大品牌，去年我随便买一件冲锋衣都好几百了。
4: 没错，反击大促叠加限时折扣，吉普3合1加绒冲锋衣，折后真的只要99。
5: 反击买才省钱，我要再来一件。
4: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下单，
5: 快冲！
6: 老婆生日快到了，送给她的礼物还没想好。
5: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她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6: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她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5: 1024乐商城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限时直降，折后只要692元。
6: 哇，太划算了，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5: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进入商城下单。
7: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子的，背上真好看。
8: 我刚在1024乐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7: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5: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8: 对呀，乐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吧。
9: 白天看手机，晚上看电脑，黑眼圈眼纹越来越重了。
8: 对抗眼周问题，只用水乳可不行，赶紧试试专业的眼霜吧。
9: 怪不得你眼周水嫩，没有细纹，用的哪款眼霜啊？
8: 我一直在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效果特别好。
9: 听说这个牌子不便宜，一瓶就要好几百。
8: 乐商城特惠，买一送一，2瓶到手仅需299元。
9: 哇，这么便宜，一瓶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还不到150块钱，快告诉我怎么买。
8: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0: 继往开来，中国从台，从台九星光盛典巨星演唱会，石家庄站10月17、18日连开2天。潘玮柏、许茹芸、宝石 Jam、郑源、郭靖、薛凯琪、吴克群、徐怀钰重磅集结，卖从台酒指定产品开盖扫码或提交门票锁码，审核达标即赠门票，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抢票热线151-0019-2939。
10: 这里是 FM 104河北音乐广播。
11: 音乐在这里，有你更精彩。

0: 好了，各位欢迎回来，早上的8:30了，问候您早上好，我是新华。
1: 各位早安，我是子琛。
0: 每天啊，我们这早安问候的时候都是真金白银送给您的 啊。每天我们的早安奶茶给大家送出黄金小码，而且在开学季，我们除了黄金小码之外，我们又多了一个选择。
1: 是的。
0: 最近这个山姆超市的河北首店不是在石家庄开业了吗？那家伙人山人海，天天排队啊。所以呢，我们又增加了一个山姆早餐的选择，就是如果您中奖了，您可以选黄金小码，您也可以选一个月的山姆早餐，你不用去排队，我们把好吃的山姆早餐给您寄到家里面，够您吃一个月的。怎么来得奖，怎么来参与抽奖，特别简单，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您回复早安奶茶四个字儿，点击那网址链接进来看图片答题就行了。
1: 是的，直接留言就可以，只要留言就有机会中奖啊。两张图片您来看一看，都分别是什么物件，又用来干嘛的。一张是8090爸爸妈妈们小时候用的东西，一张是现在的小朋友们小时候用的东西。
0: 哎，毛毛这朋友说了，说今天猜的这俩图啊，说第一张我知道，我以前小的时候有一年好像姑姑给侄女儿用这个东西包糖。他说我有四个姑姑，你们知道吧？我说根本吃不完，说小的时候看到这个东西就是甜蜜的回忆。哎，我觉得是这个东西它的用途就是既可以当一个清洁的东西擦一擦什么的来用，然后也可以就是被很多人会用来包一些很宝贝的东西，像刚才说小朋友包糖，还有就奶奶姥姥他们特别喜欢用这个，比如包着自己的金银首饰，各种什么手镯呀，或者是

0: 包着现金啊，包一些钱，对，这是咱们小时候这东西。但的确今天上学路上就很多家长说让孩子看了这个图嘛，就说孩子不认识，说妈妈这是什么啊，就是现在很难再见到他了。
1: 看到99036有朋友说这个的确小的时候呢都是要叠得整整齐齐的，拿个别针别在胸口，手脏了你拿出来都舍不得用。
0: 哎呀，这么有仪式感，那得别在胸前哈。
1: 所以小女孩们还会比较自己手里的，看谁的漂亮谁的好看。
0: 对
1: 第二个说我还见过其他的类似上面也是印有古诗词成语歇后语，不光是图片上的这一种。
0: 对，就是现在这个东西孩子们用的这东西，你看最近开学季嘛，老师可能就会嘱咐哈，说让孩子带上这个，
1: 对，
0: 一个学期没来了，擦擦桌子，擦擦椅子什么的哈，他会用这个，就是小时候咱那个脏了洗洗接着用，现在这个属于这叫次抛啊，用完就扔了。但是现在孩子用的这个也花样百出，我们今天找这图片上面印着各种唐诗宋词
1: 啊，还有图画
0: 啊，对，你就觉得哎呦，现在都已经卷成这样了啊。您回复早安奶茶，赶紧点击网址进来看一看，您能不能猜出来。
1: 接下来和各位一起来聊一聊关于行业方面的消息。先来看到啊，说车企从造车到现在开始都在造机器人了。上半年汽车行业增收包括增利难，车企也在开辟第二战场，说现在很多车企是竞争转向了技术端，众多个选项里机器人近两年大火的行业成为各方瞄准的一个新目标。
0: 对，最近说小鹏汽车啊都在造这个机器人，包括比亚迪理想啊，都已经有的成立独立子公司干这个事儿啊，有的通过产业投资切到这个赛道。据公开信息，目前已经有近20家车企布局机器人了。说为什么车企盯上机器人啊，一方面想挖掘第二增长曲线，另外呢就是人形机器人也被认为是有望继计算机、智能手机、新能源汽车之后的下一代的颠覆性的产品。
1: 再来看看动力电池消费税，至少正式落地了。免征消费税长达十几年的这个锂电池行业，从今年的9月1号起进行税率调整。锂源电池包括锂离子蓄电池，按照2%的税率征收消费税，并且自明年的9月1号起啊，恢复到4%的水平。
0: 很多朋友就开始问了，说那这税收政策调整之后，我要买新能源车的话，会涨价吗？尽管说税率带来的变化确实存在，但是成本增加，并不等于终端涨价。多位行业专家分析认为啊，当前新能源市场啊，这个竞争还是比较激烈的，不少车企大概率会选择自己消化这部分成本，并不会全额把成本转嫁给消费者。最终啊，单车的涨幅可能就在数百元。短期来看，成本小幅增加，并不会明显压制消费者的购车需求。
2: 1024音乐风暴，新歌推荐。This is hit music。王以太和艾热用细腻的 flow 拆解爱情困局，被乐迷称为“别怕变老”的 BE 版阿司匹林2.0。特别推荐理由：说唱情歌爆款，写尽了成年人的感情内耗。王以太、艾热、周璇。
3: 城市会让我讨厌，你的话城市的像是胶片。爱你像不停发烧，你用行动在为我的眼睁笑颜消磨了很多力气，但我的青春已不值一提。我只想在你欠我的成本上再狠狠地记上一笔。你是我情话的由来，而我是你情话的韭菜。自愿暴露给你的答案早已经经不起任何的修改。

0: 汽车人们，全速前进！
1: 爸爸，变形金刚可以变成那么多东西，好厉害啊！
2: 可以变形的可不只有变形金刚哦，你手里的这个塑料瓶啊，也可以。
1: 哇，真的吗？它是怎么变的呀？
2: 当然是真的，只要你把它放进可回收垃圾桶里，它就会经过处理加工，变成你写字用的笔、画图用的小尺子，还有装文具的铅笔盒。
3: 乱扔只不过是垃圾，分类就变成了资源，神奇的改变就在你的身边悄悄发生。
1: 哇，原来塑料瓶也是变形金刚呀！
4: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中秋送贵人，就选燕之屋晚宴。
5: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4: 尊享热线6650-8088。
6: 燕之屋。
7: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8: 看看我今天带的全燕燕窝银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7: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8: 全燕燕窝银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7: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8: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9: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10: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9: 现在1024乐商城限时支架，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10: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即可下单。
7: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斑，真闹心。
9: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派试手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7: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9: 我在1024乐商城卖的，现在老款清尾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7: 天哪，太划算了吧！
9: 这是老款清尾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抓紧抢。
11: 只要阳光不放假，我们就一起快乐出发。欢迎收听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

0: 好了，各位欢迎回来，早上的8:43了，问候您早上好，我是新华。
1: 各位周五早安，我是子晨。
0: 哎，每天早上我们的早安奶茶跟大家开启有奖打卡啊，这一周开学季嘛，所以说我们的奖品啊有黄金小马，还会有到开学季送孩子一个月的山姆早餐。所以说中奖的朋友接到主持人神秘来电之后，两种奖品您可以二选一哈。
1: 是的。
0: 然后参与抽奖的方式就是答题就好了。嗯，
1: 恢复早安奶茶之后在评论区留言就可以。今天也是两张图片，一张是我们8090小的时候用过的一个东西，
0: 嗯，
1: 甚至有一些朋友还收藏了，一直留到现在。
0: 是，
1: 也另外一张图片呢，是现在的小朋友用的这个东西，
0: 嗯，
1: 功能性不一样了，就不应该说功能性更多了，
0: 对对，它长得不一样了，
1: 对。
0: 对，然后很多朋友留言啊，我们看大家答题，3630手机尾号，这位朋友说第一个，哎呦太熟悉了，说小时候用的，说我印象特别深啊，一年级的运动会，我得到的奖品。就是一个这个，说当时带有卡通公主的图案，非常漂亮，一直珍藏着。
1: 嗯，
0: 说第二个哈，说没想到现在这个第二个这种东西还有这种图案的，印着唐诗宋词的。
1: 宏伟说听主持人介绍就知道这个是小的时候用的东西了，现在姥姥还有呢。
0: 嗯，
1: 我希望要山姆的早餐啊。
0: 嗯，
1: 然后说儿子上高三了，希望他好好吃饭，好好学习，争取考一所理想大学。
0: 哎，6455这朋友说小时候我姥姥会用第一张图片这东西干嘛呢，包着零花钱，然后偷偷给我们花。
1: 哦，
0: 所以小时候最期待看到就是姥姥的这个东西
1: 啊，
0: 最期待看到姥姥打开这个东西。
1: 嗯
0: 还有很多朋友在答题啊，手机尾号6378这个朋友说，哎呦，第一个说爱干净的人都随身带着，
1: 嗯，
0: 说那个时候呢都会把它叠得方方正正的，
1: 嗯，
0: 说有的时候还会把它大人折成一个小老鼠的形状，跟你变魔术玩，
1: 嗯，
0: 说第二个现在孩子用的比较多，说有带香味的，带印花的，说没想到还有今天这个带有唐诗宋词的这种啊，
1: 对。对，还有9975这位朋友说，第一个小的时候一放学就会和小伙伴们去玩，好多小朋友在院里特别怀念童年，说哎呀现在的孩子童年是不是电子产品就很多了呀，现在的孩子感觉比我们要累呀。第二个指这个东西啊，说我没有看见过这么高级的，
0: 你差点把答案
1: 差点说出来，对，他还挺好看，只能说是科技在进步，孩子们的见识也比我们那会儿要高多了。
0: 哎，刚才有朋友说到，说第一个这个东西小的时候经常用它做一个游戏，
1: 对，
0: 他说刚才这个开车在路上，对，说跟老公就在说，说这游戏好久不玩了，说现在小朋友好像也不玩这游戏了。他刚才还说呢，说我老公说下次咱们跟朋友吃饭的时候再玩一把这个游戏吧。哎呀真好，虽然你们一定会被引起围观。
1: 朋友们喝完酒以后开始唱歌了，围成一圈开始坐地。
0: 是，这游戏必须得唱着歌，还得蹦跶着啊，而且得那样蹦跶着，一前一后的，你知道吗？然后这游戏啊，我相信大家应该描述着都猜出来了啊。这到底这两张照片是什么东西呢？哎，您现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您回复四个字儿“早安奶茶”，
1: 嗯，
0: 点击网址链接进来刷新一下，您就看到这两张图片了。
1: 嗯，
0: 如果你知道它是什么，直接在那个页面的评论区去留言，您就自动进入到抽奖池。
1: 是的，
0: 每天我们都会选举一位幸运听众送出奖品，来听听昨天又是哪位朋友中奖了呢？
2: 你好。
0: 哎，你好，我是河北音乐广播的主持人新华。
2: 太惊喜了。
0: 您猜到给您打电话什么事儿了是吧？
2: 猜到了，我本来以为这个下午那个没有电话，我以为就没中呢。
0: 您这是第几次参与啊？
2: 我一直断断续续的参与，但是听这个1024从买车以后已经有十多年在听了，上班路上听着了，其实听的时候他都已经猜出来是什么了，但是

0: 很多时候去了单位以后一忙起来就忘了，上班到了单位以后，这个早晨忙过了一阵儿才有空的研。
1: 今天包树皮这事儿您再说说您的回忆吧。
0: 对，因为小的时候这个开学之前包树皮是因为我们姐妹三个，渐渐大了以后开始自己包。包完了以后，我就发现有的那个角儿不是容易折，会折一些小花样，硬挺一点儿。挂历就那么几页嘛，书本也多，家里头啊买一些东西，包装纸嘛，一面很光，然后还有一个牛皮纸，白色的，什么的都有。其实孩子小的时候，我们家这个两个嘛，不流行包书皮儿了，一开始是那种成品的一套就行，后来慢慢的就那种那个有什么自粘胶的。
1: 获奖了，您是想要黄金小马还是想要山姆早餐？
0: 黄金小马吧。
1: 想送给谁呀？
0: 送给我妈妈。这我的两个孩子是这个我妈妈一直从小带大的，衣食住行操心的就是特别细致，孩子跟我妈妈的交流比我要多一些，更亲密一些的。愿我的父母能够健康快乐，两个孩子能够学业有成，我们的节目越办越好。

0: 不说再见却一直想念。我觉得今天答题早安奶茶的朋友，因为看到第一张图应该就充满了想念，
1: 对
0: 于自己童年的那个时光啊，
1: 真的是。
0: 当然我们说曾经玩着那个游戏的小朋友现在已经人到中年了，到了夏秋换季的时候都会觉得春困秋乏的，是吧？觉得很乏很疲惫，在做打工人的时候在职场也很累，所以今天我们也给大家补一补调养身体，带来福东海的西洋参礼盒。
1: 是的，今天这个不管您自用还是送人都很合适，原价499，今天河北医院广播微信回复给力199就可以到手。历史很悠久了，清朝康熙乾隆年间就已经有史书记载的。西洋参和普通人参不一样，普通人参我们一说这个特别补啊，这个大补是不是会流鼻血啊？但是不，这个西洋参不会，性凉轻补，补而不燥的，适合很多怕上火的朋友日常来调养。您回复给力来看一看。其实吃也很简单，您直接就像泡枸杞一样泡在保温杯里就吃，喝这个参片就可以。尤其是一些工作压力大的朋友，喝一杯这个西洋参茶快速给身体充电，包括晚上睡不好的心烦燥热的也可以来帮助您静心。

0: 凝神。
1: 嗯，尤其是快中秋节了嘛，大家走亲访友啊，你去串门拿着这个也挺好的。
2: 是的，
1: 要不然你看年年中秋节，你总不能年年都是牛奶啊水果啊，咱也换换新花样哈。嗯，这个东西你看中国风的红色礼盒很大气，里边有四罐，你既可以选那个都是西洋参的，然后也可以选有西洋参、有枸杞、有铁皮石斛、有化橘红的四拼的礼盒啊，咱们都有，199起，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是一个特别好的中秋伴手礼。另外回复给力还能看到福东海的另一款礼盒，这个是山野珍品四品礼盒，就是咱老说山珍海味山珍海味，这个是山珍，长白山的虫草花，福建的鹿茸菇，云南的鸡油黄菌，还有香格里拉的花菇。哎呦，你回去你煮煲个汤啊，自己家涮火锅，你煮个菌汤火锅啊，用它都特别香。
2: 是的，
1: 同样是精美的大红礼盒，走亲访友很体面，只要99.9元。同样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下单。
2: 还有我们乐商城的大牌也疯狂专区还在热卖中啊，限时半价优惠，都是大牌服饰、鞋包、墨镜、饰品，特价补贴，库存有限。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您就都可以看到了。
1: 是的，今天我们的快乐出发就先陪伴您到这儿，稍后是莎莎带来更加精彩的雕刻时光，傍晚17点钟的一路畅听，我们下班见喽。
2: 傍晚见，
1: 拜拜。

0: 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底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1: CPB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0: 嗯，不愧是隔离间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1024乐生城整装 CPB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37.83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1: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B 隔离带回家，限时福利，抓紧抢！
0: 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
2: 四八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四八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四八快装，400-665-8848。
3: 冲冲冲冲冲冲冲！
0: 冲什么呢？
3: 冲锋衣反击大促，快冲！乐商城限时直降，吉普3-1冲锋衣折后只要99元。
0: 什么？防风防雨还可拆卸内胆的加厚冲锋衣才几十块钱？还是吉普大品牌，去年我随便买一件冲锋衣都好几百了。
3: 没错，反击大促叠加

0: 限时折扣，吉普三合一加绒冲锋衣，折后真的只要99。
1: 反季买才省钱，我要再来一件。
2: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下单，
1: 快冲！
3: 好消息来了，好消息来了，河北省免费避孕药具快递配送服务已经上线了，
1: 全省育龄群众都能在家领免费药具，私密又方便。
3: 具体该怎么领呢？
1: 微信搜索小程序即寄生协服务端，点网上配送点，选药具，填地址，付运费，就能快递到家。
3: 国家免费提供，质量有保障，免费避孕药具快递到家，方便又省心。有需要的朋友赶紧打开微信搜索即寄生协服务端小程序，免费申领吧。
1: 科学避孕，守护女性生殖健康，国家免费提供基本避孕服务，为爱护航。
4: 老婆生日快到了，送给她的礼物还没想好，
5: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她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4: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她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5: 1024乐生城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限时至降，折后只要692元。
4: 哇，太划算了，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5: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进入商城下单。
6: 哇 ，Lisa， 你这个包不错呀，时尚年轻，刚买的。
5: 是呀，经典 MLB， 我身边好多朋友都在背，高级耐看，容量还大，上班逛街背它都合适，百搭不踩雷。
6: 还有其他款吗？
5: 必须有，现在乐生城打牌五折，多款 MLB 包只要299元起，下单还送 MLB 棒球帽。
6: 哇，单买帽子还得100多呢。
5: 对呀，单件包、波士顿、托特包全都有。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进入商城下单。
7: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
8: 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8:59。

0: FM 1024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1024资讯抢先报，
0: 河北省医疗保障局官网昨天发布通知，将全费冠喜治疗费、主动脉瓣置换费等23个医疗服务项目纳入支付范围，将冠脉旋膜导管、肺动脉球囊扩张导管等19种医用耗材纳入支付范围。石家庄市就业服务中心近日发布了石家庄市

0: 设计文案已获交通运输主管部门批复，交通组织方案经有关部门审核同意，于9月1日起实施交通管制，进行分段封闭式施工。该项目建设指挥部公布多条绕行路线，全力保障工程推进和车辆有序通行。交通管制时间预计持续到2028年的12月31日。国家疾控局消息，截止到目前，全国已经有超过520万名适龄女孩完成 HPV 疫苗首剂接种。中消协发布净水器消费提示，净水器核心功能是改善饮水水质，不具备任何治疗疾病功效。凡是宣传能治病、养生、改善慢性病的，均属虚假宣传。2026年女篮世界杯将于9月4号到13号在德国柏林举行。中国女篮呢，今天将在小组赛首场比赛当中对阵卫冕冠军美国队。今天白天全省晴见多云，今天夜间呢，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晴转多云，其他地区晴见多云。以上资讯是由张希为你编辑，珊珊为你播报。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24 雕刻时光。
2: Le ciel obscur, la solitude qui nous donne la peine, le cœur qui brise à cause qu'il a vécu seul. L'amour est parti, il y a longtemps que je t'ai vu.

桑的寂寞在唱歌。阿桑的歌给人的感觉就是自己被困在一个壳子里面出不来了，然后他的世界好像只有他自己。有些朋友呢，在某个时候就是有这种被困住的感觉，对吗？比如说懒懒的在床上躺着，但心里的某个地方还想着毫无进展的工作，急得不得了。这样的话呢，其实起来干活不就得了吗？但是呢，又不想起来，哎呀，就这样焦虑着，躺着，继续焦虑着。很多时候吧，纵容自己的人是自己，逼迫自己的人还是自己。其实破茧还是更主动的一种选择，您觉得呢？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 FM 1024雕刻时光，我是莎莎，听听张韶涵。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底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2: CPP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1: 嗯，不愧是隔离间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1024乐生城整装 CPP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37.83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2: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P 隔离带回家，限时福利，抓紧抢！
1: 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单。中秋送礼送健康，我选冬至子时西洋参阿胶刀国潮轻奢礼盒，贡胶品质的冬至子时阿胶，全程公正可溯源，特别搭配西洋参期许双补，清润解腻，补而不燥，怕上火脾胃弱的人也能放心吃，还是低糖配方，软糯回甘，好吃没负担。250克国潮轻奢礼盒原价299元，中秋专享直降80，只要219元，再赠两盒价值79元的黑芝麻阿胶高礼盒，到手三盒高端礼盒，自制养人，送长辈走亲戚都有面儿。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胶下单购买。
3: 高端中秋礼，燕之屋晚宴，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4: 送贵人，送伙伴，送朋友家人，就选燕之屋晚宴。
5: 燕之屋晚宴，打开就能吃的好燕窝，送给重要的人。
6: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7: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大品牌值得信赖。
5: 尊享热线6650-8088，
7: 买燕窝实体店更放心。
8: 燕之屋，
9: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
10: 小洋人 ID 乳盖酸甜味道好，天然乳盖多个子长高高。吸收没烦恼，小羊人 AD 乳盖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1: 哇 ，Lisa， 你这个包不错呀，时尚年轻，刚买的。
1: 是呀，经典 MLB， 我身边好多朋友都在背，高级耐看，容量还大，上班逛街背它都合适，百搭不踩雷。
11: 还有其他款吗？
1: 必须有，现在乐生城打牌5折，多款 MLB 包只要299元起，下单还送 MLB 棒球帽。
11: 哇，单买帽子还得100。

0: 多呢。
1: 对呀，三件包，波士顿、托特包全都有。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进入商城下单。
2: 百年张一元正宗茉莉香，入口芳香回味长，来一杯张一元茉莉花茶，那叫一个地道。
3: 嗯，不愧是中华老字号，精选广西横线优质茉莉花，古法熏制，花香高扬，鲜爽回甘。
2: 1024乐商城张一元茶特惠来了，云宁特级茉莉花茶两袋只要92元，现在囤货四大袋，仅需184元，还赠送精美茶水分离茶杯一个，好茶配好杯，喝茶更方便。
3: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下单，不到100元，把张一元云宁特级茉莉花茶带回家。
4: 1024河北音乐广播，精致听觉，雕。

草木会发芽，孩子会长大，岁月的列车不为谁停下。低速的歌声伴随着钢琴响起，温情而深沉。一首歌里有道不尽的悲欢离合，更有走过人生起落之后心底无法熄灭的热望。钱雷的旋律呢，就是特别适合叙述人世间的这种绵绵情意，特别适合讨论人生。和他合作的另外一位优秀的词人董玉芳，他写的词呢也是有这样的一种很温情的风格。来听听董玉芳和许飞写下的父亲写的散文诗。

0: 含辛茹苦的养育之恩，前辈关怀信任的知遇之情，朋友不离不弃的深情厚谊。今年中秋，我为您送上燕之屋晚宴，润养身心，愿健康与您常相伴。
1: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2: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3: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大品牌值得信赖。
4: 尊享热线6650-8088。燕之屋。
5: 媳妇儿，国家全面放开三孩政策有一段时间了，我可盼着三宝呢。
6: 宝宝现在还小，我得先调养好身体，科学备孕才行。
7: 孕育是一件幸福的事情，安全高质量很重要。河北省计划生育协会倡议适龄怀孕，优生优育，预防非意愿妊娠，保持适当生育间隔，孕育健康宝宝。
6: 微信小程序搜索河北省免费药具自助发放平台用户端，可查询免费领取。

0: 药具地点，
1: 呵护健康，为爱负责。
0: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2: 看看我今天带的全燕燕窝银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3: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2: 全燕燕窝银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3: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2: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乐商城07清仓大促开始啦！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3: 什么？89？
2: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07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一瓶89元，两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3: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2: 乐商城07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啦，库存有限，清完为止。07商品建议勿拍哦。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4: 换季时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5: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换季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4: 肌肤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5: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4: 1024乐生城大牌重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2: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1: 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精彩！
6: 1024音乐风暴，环球金曲。
7: 歌词很美，时间仿佛在这首歌中流淌，有种温柔的四季感。一支来自波兰华沙的小众乐队，主唱是那种有点沙哑却清新的少年嗓，一听难忘。或许你也会偶尔想起记忆中某个寒冷的11月。New Retros Cold November.

0: 秋天呢，头发容易干燥分叉，洗完半天呢也吹不干。今天就给大家带来一款好用的吹风机，我们来听听新华的分享。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新华。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吹风机界的爱马仕戴森吹风机 HD08。一边说着，您可以一边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来看一看原价1998的戴森吹风机，今天大牌专区特惠五折之后到手999。这个吹风机啊，为什么被称作是美发界的天花板？首先它是硬核黑科技拉满，你就说它那个吹风机的转速啊，每分钟11万转，什么概念？就是吹干的特别快。比如说你早上着急上班，你晚上着急赶紧把头发吹干了赶紧睡觉，就那种长发及腰啊，那种长发吹个3-5分钟就干了，你会觉得非常的干爽，而且呢一点潮气都不带，也不会说给你烤的特别干，就是吹完之后头发也很丝滑很舒服，你不用说攥着那个笨重的吹风机吹半天，有的时候累的胳膊都酸了啊，这个就吹得很快。还有就是它有一个智能温控技术，全程都是暖风，温温柔柔的，不是那种高温把你的头发烤干，烤的哎呀那个头发丝儿都发柴，让发质受损，它不是这样的哈。它吹完之后你会觉得你用手拂过发丝，哎呀你觉得你就可以去拍那个洗发水广告了啊，就是非常的顺滑你的头发，而且搭配了多款定制风嘴儿，你随手那么一吹，它就是理发店同款的那种精致造型。精致生活从吹好一头秀发开始，一款好用的顶级的吹风机，我觉得这全家人的生活质感都会跟着提升啊，你能用上很多年，这绝对属于长期主义。原价1998，今天大牌专区五折特惠999就能到手戴森吹风机，非常经典的 HD08， 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啊，就可以下单。另外今天啊，我们除了吹风机还有一款特别好用的洗发水，头发这个东西一定要好好保护。你说现在咱们互相夸赞的方式，那有一个就是哎呀你发量真多呀，你发质真好啊，是吧？这是大家最想听到的话之一。回复给力啊，今天是卡诗的超大桶洗发水，足足一升装。今天我们带来的是他们家比较受欢迎的3款啊，滋养恒护，这个比较适合干性发质，白金复活，这个是适合细软发质，还有很有名的那个黑钻的那个款啊，那个黑钻款是适合所有发质的，我自己用的是黑钻款，我觉得非常好用，就是3重功效一瓶就能享用到，泡沫丰盈，清透不腻，闻起来它就是很好闻，很高级的那种香水味儿啊。今天一大桶还配着泵头，大牌专区同样有5折，到手价199起，买卡诗洗发水。乐商城我们的大牌也疯狂专区啊，限时5折，今天正式开抢了。香奈儿啊，迪奥啊，还有像 Coach、Fendi、Gucci 啊，今天都有大牌齐聚，正品保障，商城直发，特价补贴，库存有限。各位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赶紧去选一选吧。好的，主持人。
0: 好的，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给力两个字，就可以到商城里面去转一转，选一选，买一买了。黄小虎，现在那边是几点？

0: 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中秋好礼送燕之屋晚宴，
1: 中秋团圆送燕之屋晚宴，不一样的感情，不一样的体面。
0: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大品牌值得信赖。
2: 尊享热线6650-8088。
3: 燕之屋。
4: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啦！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5: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4: 现在1024乐商城限时支降，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5: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即可下单。
6: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4: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试我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6: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4: 我在1024乐商城卖的，现在老款清尾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6: 天哪，太划算了吧！
4: 这是老款清尾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河北音乐。

0: 广播微信发送给力抓紧奖。
1: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2: 我刚在1024乐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1: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3: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2: 对呀，乐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吧。
4: 白天看手机，晚上看电脑，黑眼圈眼纹越来越重了。
2: 对抗眼周问题，只用水乳可不行，赶紧试试专业的眼霜吧。
4: 怪不得你眼周水嫩，没有细纹，用的哪款眼霜啊？
2: 我一直在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效果特别好。
4: 听说这个牌子不便宜，一瓶就要好几百。
2: 乐商城特惠，买一送一，2瓶到手仅需299元。
4: 哇，这么便宜，一瓶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还不到150块钱，快告诉我怎么买。
2: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5: 老歌写下了红了樱桃绿了芭蕉的匆匆，
6: 老歌吻住了花样年华多彩人生的瞬间。
7: 1024雕刻时光，
6: 1024雕刻时光，
5: 聆听岁月洗尽铅华的永恒。

周华健难念的经，人生呢总有一些难念的经，比如说呢胸怀大志却虚度光阴，觉得自己不够聪明，但是办事呢又总爱拖延，觉得自己学历不够高，可又没有利用业余时间继续充电，一边呢对自己不满意，一边却又自我安慰，今天呢我先好好玩，明天再说，再努力。叫醒自己其实是一件有点困难的事，想要什么恐怕呢就要去为此付出真正的行动，当第一步迈出去之后，发现其实也并没有那么难。

那些年的故事，风动云涌，鸟惊起，转眼回眸余光里，不小心就遇到了你。虽然是曾经的故事了，但是却唱得那么的深情动人。是日月星辰，旷野山川，还有那些雾霞，总是带给人们很多渲染爱情的一些动力，也想把那些唱成歌。再翻翻我想大声告诉你之后，来听听梁静茹《暖暖》。

0: 八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四八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四八快装，400-665-8848。
1: 冲冲冲冲冲冲冲！
2: 冲什么呢？
1: 冲锋衣反击大促，快冲！乐商城限时直降，吉普三合一冲锋衣折后只要99元。
2: 什么？防风防雨还可拆卸内胆的加厚冲锋衣才几十块钱？还是吉普大品牌，去年我随便买一件冲锋衣都好几百了。
1: 没错，反击大促叠加限时折扣，吉普三合一加绒冲锋衣折后真的只要99。
2: 反击买才省钱，我要再来一件。
1: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下单，
2: 快冲！
3: 老婆生日快到了，送给她的礼物还没想好。
2: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她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3: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她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2: 1024乐生城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限时至降，折后只要692元。
3: 哇，太划算了，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2: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进入商城下单。
4: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5: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眼耳膏，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4: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5: 全燕燕窝眼耳膏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4: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5: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3大盒，还送温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6: 哇 ，Lisa， 你这个包不错呀，时尚年轻，刚买的。
2: 是呀，经典 MLB， 我身边好多朋友都在背，高级耐看，容量还大，上班逛街背它都合适，百搭不踩雷。
6: 还有其他款吗？
2: 必须有，现在乐生城打牌5折，多款 MLB 包只要299元起，下单还送 MLB 棒球帽。
6: 哇，单买帽子还得100多呢。
2: 对呀，单件包、波士顿、托特包全都有。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进入商城下单。
7: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
8: 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0:59。

0: FM 1024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1024资讯抢先报。
2: 为期62天的2026年暑运圆满收官。暑运期间，河北机场集团统筹石家庄枢纽机场及省内支线机场资源，累计运送旅客289.2万人次，保障航班1.96万架次。即日起到10月31号，邢台大峡谷、天河山、紫金山等20余家精品景区对在行高校新生免费开放。秦皇岛市推出2026级大学新生山海迎新礼活动，新生免费特惠游秦皇岛。廊坊农村独生子女考生高考加分政策正在办理当中，申请截止时间呢是9月18号。通过资格审核并公示的考生，可以在统考成绩总分基础上增加10分投档，这一加分仅适用于河北省高校在省内招生。目前第三次全国古树名木资源普查全面展开，首次呢将国家公园、自然保护区、国有林区纳入调查范围，实现全域覆盖。近日有网友晒出人人影视向老用户发出的欢迎老用户回归邮件，邮件当中称我们终于可以在 APP 见面了。目前人人影视更名为人人影视分享精彩，已经可以在 iOS 应用商店、安卓商店等渠道下载。本月起，各地将陆续启动本流行季流感疫苗接种，建议60周岁以上的老年人等8类人群优先接种流感疫苗。今天白天全省晴间多云，今天夜间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是晴转多云的天气，其他地区晴间多云。以上资讯是由张欣为你编辑，莎莎为你播报。
1: FM 一零二四，河北音乐广播，一首老歌。让记忆遍寻旅途中珍贵的雪泥红枣，
3: 一段经典，让心灵重温人生中挚爱的情感片段。
1: 我认真，
3: 我走过，
1: 我珍惜，我回味。
4: 是谁在敲打我窗？
1: 雕刻时光，聆听岁月洗尽铅华的永恒。

0: 九十年代的时候呢，有些歌手出专辑的速度是非常惊人的。黎明1991年就出了包括《今夜你会不会来》等四张专辑，后来呢也是一年都要出个几张专辑，都是平常事儿。高强度的工作啊，对于任何来说都是一种考验。有些朋友现在是不是就是经历了这种很高强度的这种工作？啊，有朋友到现在呢，可能也说，就明明吧，现在睡得也不算太晚，第二天还是觉得浑身没劲儿，就像是没充上电，脸色暗黄，掉头发，爬个三楼就喘，一换季呢就感冒。您以为这只是累的吗？《黄帝内经》讲，人之所有者气血耳，这其实是身体发出的气血告急的信号。老话说秋冬进补，来年打虎，但现在有些朋友是虚不受补，尤其呢是北方秋冬干燥，室内外温差大，不仅燥还容易生火，普通阿胶糕滋腻厚重，您要是脾胃虚啊，吃进去呢不仅呢补不进去，反而会变成垃圾堵在体内，越补越上火，口干舌燥，满脸长痘。那么想要补气血又想清爽舒适怎么办啊？我们来听听新华的分享。
1: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专门为很多现在的一些朋友啊，就是气虚火旺这样的体质啊，带来的一款产品，冬至子时的西洋参阿胶。大家平时吃阿胶都知道是吧，这个补气血哈，西洋参这个东西怎么样，就是它不光像阿胶一样补血，它还补气。因为我们知道这个给大家放到的是长白山的足年的西洋参啊，它非常拿手的就是补气养阴清火生津。因为就是气是血之帅，就是如果只补血不补气的话，那我们的血就是一潭死水，它是动不起来的。所以说气血哈要整个的运化开。冬至子时西洋参阿胶膏呢，采用的是贡胶品质的冬至子时的冬阿阿胶，然后在冬至的时候取冬阿水，然后整张的乌梨皮给大家古法九提九炼，全程公正可溯源去炼的这个胶。阿胶专注的就是养血，充盈全身的津液。西洋参呢专注的就是补气，它推动血液哈就是去流向全身嘛。那阿胶呢遇到了西洋参就像干柴遇烈火，一个是燃料，一个是氧气啊，让你的气血真正能够活起来。普通的阿胶怕滋腻，加入西洋参啊，因为西洋参它是性凉的啊，它中和了阿胶的温性，所以你就彻底告别了上火啊、长痘啊这样的烦恼。口感呢不是单纯的甜腻了，带了一丝丝西洋参特有的那种这种微苦的回甘啊，软糯清香，吃完之后喉咙里是润润的。低糖配方，怕甜怕胖的朋友也能放心吃，尤其有一些熬夜上班族啊，觉得到下午3点左右就开始犯困了，浑身没劲儿，效率很低，吃上一块给大脑充充电。然后气血不足的女性啊，手脚冰凉的，每天吃上两块，由内而外给咱养出好气色哈。还有就是免疫力低的一些中老年人，平时出虚汗睡不踏实的，吃这个平和进补，温和滋养，哎，秋冬进补呢也不怕撞上无名火。今天啊，不光是新品首发，而且给大家啊，我们是有福利的，全新的冬至子时西洋参，我们准备了一款轻奢的一个高端礼盒，爱马仕橙啊那种颜色的，融入山海经、上古神兽凤凰图腾，自用啊或者你送人啊，我觉得都很好看，很体面啊，很精致，里面都是独立小包装，里面大容量，一共50块，够您吃上一个月的时间，算下来一天啊只要3块多钱，这比喝奶茶便宜多了，又健康又干净又便携啊，就跟吃小零食一样轻松养生。今天是250克，半斤装，原价269，我们今天啊，中秋福利价提前享，到手只要219，而且我们为了庆祝这新品上市，我们再给大家送200克的黑芝麻阿胶糕精美礼盒两盒，也就是说您到手是什么呢？是3个精美礼盒，还是219块钱，而且我们打开可以这个供您免费试吃，吃完之后您觉得品质您满意啊，口感也对，然后吃着也舒服，哎，您就留下。如果吃着不满意的话，我们剩下的全额包退啊，运费都是我们出。气血是女人的这个我觉得命之本啊，所以说给自己啊一个月的时间去感受一下，补补气血，感受一下什么是元气满满。尤其中秋节又要到了，这个西洋参阿胶膏啊，大家走亲访友啊什么的，拿着这礼盒特别好当个伴手礼。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胶啊，回复阿胶两个字就可以下单去看看，去购买了。好的，主持人，
0: 好，大家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啊回复阿胶两个字就可以进行抢购了。 The Nalans Sexy Music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2: 违规动火易引发火灾事故，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温馨提示，人员密集场所营业期间，严禁电气焊等动火作业，不违规助人，不在门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铁栅栏、铁丝网等障碍物，保持疏散通道畅通。
1: 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底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3: CPP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1: 嗯，不愧是隔离间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1024乐生城整装 CPP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37.83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3: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P 隔离带回家，限时福利，抓紧抢！
1: 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单。装修送礼送健康，我选冬至子时西洋参阿胶刀国潮轻奢礼盒，贡胶品质的冬至子时阿胶，全程公正可溯源，特别搭配西洋参期许双补，清润解腻，补而不燥，怕上火脾胃弱的人也能放心吃，还是低糖配方，软糯回甘，好吃没负担。250克国潮轻奢礼盒原价299元，中秋专享直降80，只要219元，再赠两盒价值79元的黑芝麻阿胶高礼盒，到手三盒高端礼盒，自制养人，送长辈走亲戚都有面儿。河北音乐广播播放微信回复阿胶下单购买。
4: 陈老，中秋快乐！这是燕之屋和给阿嬷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当年大家都不看好我的时候，只有您耐心鼓励我，这么多年一直想亲口谢谢您。
5: 燕之屋晚宴，这情谊我收到了。
6: 以中秋晚宴情谊礼献人生伯乐贵人。
7: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8: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尊享热线6650-8088。
9: 燕之屋。
10: 哇 ，Lisa， 你这个包不错呀，时尚年轻，刚买的。
1: 是呀，经典 MLB， 我身边好多朋友都在背，高级耐看，容量还大，上班逛街背它都合适，百搭不踩雷。
10: 还有其他款吗？
1: 必须有，现在乐生城打牌5折，多款 MLB 包只要299元起，下单还送 MLB 棒球帽。
10: 哇，单买帽子还得100多呢。
1: 对呀，单件包、波士顿、托特包全都有。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进入商城下单。
11: 百年张一元正宗茉莉香，入口芳香回味长，来一杯张一元茉莉花茶，那叫一个地道。
12: 嗯，不愧是中华老字号，精选广西横线优质茉莉花，古法熏制，花香高扬，鲜爽回甘。
11: 1024乐商城张一元茶特惠来了，云宁特级茉莉花茶2袋只要92元，现在囤货4大袋仅需184元，还赠送精美茶水分离茶杯一个，好茶配好杯，喝茶更方便。
0: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下单，不到100元把张一元云宁特级茉莉花茶带回家。
13: 假如生命是一趟疾驰而过的火车，快乐和悲伤就是那两条铁轨，在身后紧紧追随。所有的时刻都是很仓皇而又模糊，除非你能停下来远远的回顾。只有在回首的刹那，才能得到一种无悔的美丽心情，雕刻时光，聆听岁月洗尽铅华的永恒。

张学友的一首《吻别》，听过这首歌之后，你就觉得这首歌当中的男人真是喜欢女人，女人其实就是在享受男人对她的那份喜欢，男人还犹犹豫豫磨磨唧唧。歌曲好听，但是这样的故事放在现实生活当中就太不争气了。成年人有时候有一种王牌能力，就是不纠缠，果断的散场啊，然后呢不消耗自己，其实真的很容易从那种情绪当中跳脱出来，是非常不容易的，但是也是非常厉害的一种能力。除非呢两个人真是挺舍不得的。马上呢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空心》也是最近非常火的一首作品，就是两个人都分开了，然后男人还经常可能听到女人的一些消息，然后内心当中的波动。好啦，今天最后一首歌交给黄霄云和刘端端，也感谢您的陪伴守候和参与。稍后呢您会听到的是1024午间道，糖豆为您主持。提前祝您周末愉快。

0: 电动自行车火灾夺命仅需100秒。 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请购买合格的电动自行车，不违规改装，不进楼住户停放充电，不将电池带入室内充电。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中秋送贵人，就选燕之屋晚宴。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尊享热线6650-8088。燕之屋。
1: 决定肌肤状态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我试过很多方式，也终于明白，护肤不用瓶瓶罐罐。对抗肌肤岁月问题，推荐你试试新版赫莲娜黑绷带面霜， 50倍玻色因，让本来疲惫的肌肤慢慢找回细腻透亮的年轻态。赫莲娜新版黑绷带面霜5毫升，4支长新价只要198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2: 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底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3: ！CPB
2: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嗯，不愧是隔离界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1024乐生城整装 CPB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 137.83元，快订直发，正品可溯源。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3: CPB 隔离带回家，限时福利，抓紧抢！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乐商城零七清仓大促开始了，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2: 什么89？

0: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零七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一瓶89元，两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1: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0: 乐尚城零七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啦，库存有限，清完为止。零七商品建议勿拍哦。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1: 换季时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2: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换季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1: 肌肤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2: 嗯，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1: 1024乐生城大牌重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0: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今天刷到一段话啊，就在手机上刷到一段话，说今年出生的小孩，2006年嘛，看待1990年出生的人，就跟1990年出生的人看待1954年出生的人一样，是不是很多1990年出生的人看到就听到这句话，直接都晕过去了？真的，确实也是吓死我了。幸好我是91年的。马上要开始的节目是河北音乐广播1024午间道，我是90后腾豆。前两天我有一个95年的同事啊，带一个07年的实习生一块儿去吃饭。点菜的时候，我这个同事就说：“这个你想吃什么随便点啊，今天我来请客就行了。”然后实习生就看了一会儿菜单，非常小心翼翼的去问我那个同事说：“哥，你现在还能咬得动排骨吗？”岂有此理！我们是没有你们年轻，但是我们也不至于说咬不动排骨吧。出头人要是说连排骨都咬不动了，那牙得多不好啊。今天互动话题啊，来聊一聊你多大呀。大家也不要老好奇我多老了啊，你年轻你多大呀，来。我今天问问他你多大呀，说说吧，不要隐瞒啊，不要隐瞒。再说了，你就想着说本来大家也都不是说20出头人了啊，也不是说17、18岁的了，对不对？更应该惺惺相惜，怎么还内讧呢？反正粘豆包我现在是不怎么吃了，不好消化，还有驴打滚，就是这些。早上吃鸡蛋黄，有的时候吃鸡眼了也容易噎着。情况反正就这么情况，我也不会掖着藏着啊。对，反正确实肯定我距离50岁比07年的孩子距离50岁近，不用讨论了。我就这咱也不装了，咱摊牌了，我确实比07年的成熟。但是我不觉得自己老啊，我不觉得自己老，反而我觉得现在活得比之前要明白很多。20岁我觉得是哭泣的年龄。我跟我妹这么说的时候，她忽然反问我说：“啊，姐，20岁就买得起哭泣了？”哪个哭泣呀？咱俩说的是一个哭泣吗？哭，流眼泪那个哭。20岁是哭泣的年龄，因为很多事儿你都没想明白，你也不明白，所以你老是觉得说，怎么又这样了？怎么又那样了？然后你就哗哗流眼泪，因为你没有其他解决的办法，对不对？所以我觉得说，20多岁的时候其实是一个哭泣的年龄，好多事儿没想明白，心里也承受不住，处对象黄了也哭。这个丢了5块钱，各种反正也哭。现在你要让我再来一遍啊，真的是完全不一样的心态。你就比如说处对象黄了这件事情啊，如果现在有一个异性在千里之外，他的一句话就能影响到我的情绪，我跟你讲，我会毫不犹豫的把他给删了。对寡人来说，成就大业必不可被一时的美貌所诱惑。我现在30多岁啊，我感觉我特别有帝王。

之姿。我跟你讲啊，因为我知道听我节目的也有初中生，他还是个未成年呢。我跟你讲，什么都是虚的，只有真真切切的拿在自己手上的东西才是真的。当然了，这个日子也不能过得这么功利，多少还得有点小爱好啊。我今年就是爱看点小说，我发现中国人最痴迷四种故事：白手起家、少年成名、草根逆袭、大器晚成。你从我看的这些小说的题材就能窥见如今的我对成功是多么的渴望。谁不渴望成功？你不渴望成功吗？我觉得大家都渴望成功，无论男人还是女人。你说这个大，我今年都60多岁了，不渴望成功吗？我觉得还是渴望。大家都知道，成功绝对不会因为你有能力你就一定能成功，没有人给你保证。所有的成功都是天时地利和人和。我现在确实差事儿啊，我妈也是整天拖我的后腿，不过我也能理解她。哎，老年人一天到晚的就是结婚吧，啥时候生孩子。我现在我也能理解他啊，就是他这个年龄段的人吧，回望自己的孩子，他就总会想着说，哎呀，你看我现在都60多了是吧，我总会有不在这个世界上的一天，但是我的孩子孤零零一个人，又是一个女孩，他哥就是再能照顾他，人家有自己的家庭，我能理解啊，我确实可以理解。进而我举一反三，想通了一个困扰许多像我这样的大龄青年的一个问题：为什么长辈们，就是咱爸咱妈啊，老是劝你生孩子？其实劝你结婚就是劝你生孩子，因为你像女孩嘛，我爸我妈总会想着说，你看你40了，你是吧，这咱们生孩子冒多大险呀，他的为我们就这么想，我能理解啊。老是劝你生孩子，为什么？你有没有考虑过一件事情？不能单纯的绝对就觉得这个长辈他是传统的观念啊，不是这么回事儿。很可能就是因为他们生了你，觉得你还不错。这个原因其实在我们自己的身上，咱们让父母觉得生孩子挺好的，是吧？往这儿看，你往我这儿看，长得吧也算是结合了他俩的优点，个儿又高还不胖，比例也还行，然后事业吧工作吧也挺努力的，是不是？然后在家又孝顺，是我让他们觉得生了我这么个孩子还行，对不对？然后他们会觉得说，你看你要再生一个像你这样的多好。所以说这个原因其实在我们自己的身上，咱让父母觉得生孩子挺好，你看这孩子多好，但是你想想，如果你是一个孽障，我一时半会儿没有想起来别的词儿啊，是吧？你做过好多事儿都是让他们哭天喊地的，同时他们自己都想着说，哎呀，要是没有生过你就好了。那在这种情况之下，他们肯定不会劝你再生了，你说我说的对不对？所以综上所述啊，为什么父母总是劝你生小孩，生一胎生二胎生三胎，还是因为你自己太好了，让他们觉得所有的孩子都跟咱们一样好。哎，当然了，你要说我愿意生孩子，我特别喜欢小孩，而且我愿意生一胎二胎三胎，现在咱国家也鼓励三胎，对吧？那你要是这样的话，你就大大方方生，是吧？你生完之后你还现在能拿育儿津贴，也挺好事啊，挺好事。这个孩子啊，不，人啊，总归他不可能完全一样啊，性格还有内向外向之分呢，对不对？你像有的人平常他就爱研究个天文地理，有的人喜欢研究个小动物，有的人喜欢看书。而我的好朋友大象呢，一天到晚就知道琢磨吃上哪儿吃。那天发微信忽然问我一个问题，他说鸡这种动物又不会飞，那它长翅膀干什么呢？它长翅膀的意义是什么呢？我说它要是没有翅膀，你做可乐鸡翅的时候，我问你，你找谁合作？净提一些没有用的问题，那全家桶里边没有鸡翅，我看你比谁都着急。我也不是说爱吃的人吃货大馋丫头大馋小子都不好啊，不是，你吃你就踏踏实实吃，对不对？你少琢磨问题，你再用脑一过度，你又得多吃一点。创造不了啥研究价值吧，还得加大剂量吃，又费钱。云离这位朋友说，我妈不会鼓励我生二胎，因为我们老大真的是太累人了。
我不用掐指一算也应该知道，老大爷是老太太带的吧。

0: 梦已隔江南说了，豆姐，你居然91年的，我一直以为你比我小，我是94年的，女大女男，你我看你结婚了。我以为是个小妹妹过来听我节目，姐，我还以为得管你叫那个，对，你确实管我叫姐的。不是，今天周五了，我这个心情比较愉悦啊。有些像那个需要坐摇摇车摇明白的问题，我一时半会儿可能还是反应不过来啊。一醉一陶然说了，82年的我问10年的儿子，为什么我觉得我现在比你姥姥这个年龄的时候更年轻呢？我儿子说，废话，你还知道做个美容敷个面膜呢，我姥呢？确实啊，确实，就是因为生活条件好了嘛。你看现在说30多岁的人，你看上去其实不像是30多岁，跟20多岁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等到40多岁啊，尤其50岁啊，我要是没有记错的话，就看那个综艺节目，就是好几个姐姐在一块儿，那个叫什么来着？李小冉今年都50了，我看比我也大不了多少，看那样，完还白，好看，身条也好。李小冉唯一缺点就是唱歌太，我不方便说。罐头妈妈说了，已经中年的我能吃能睡，比小年轻身体还好。谁问我多大了，我就说我18，心态年轻，身体素质也是相当不错的。是罐头妈妈是这样的啊，就是以她现在这个年纪啊，早上起来了直接咕咚咕咚喝那种带冰碴子的咖啡，这一点我是相当相当佩服。Mr. 庞说了，83年的属猪的，有没有同龄人呢？哎，不用问啊，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说的就是年龄，咱也别说啊，聊这个有什么好不好的？那你天天研究我的时候，说我40多了50出头的时候，你咋不说研究好不好了？我今天我也问一问，咋了？我也问。当然你可以，你说不愿意，你可以不说。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啊，就四个字儿，你多大了？接下来啊，4条广告，等着我吧，马上回来。
1: 李姐，中秋快乐！这是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这燕之屋晚宴是精选的好燕窝，再忙也要照顾好自己呀。
2: 好，这份心意我收下了。
3: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4: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5: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6: 尊享热线6650-8088。
7: 燕之屋。
8: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9: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眼耳钩，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10: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9: 全燕燕窝眼耳钩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10: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9: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3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11: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12: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状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11: 现在1024乐商城限时支降，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12: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即可下单。
13: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14: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试我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13: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14: 我在1024乐商城卖的，现在老款清尾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13: 天哪，太划算了吧！
14: 这是老款清尾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抓紧抢。
5: 欢乐60分，
15: 搞笑最认真。
5: 1024午间到，给你快乐的力量。
0: 您现在收听的是河北音乐广播1024午间到的节目，我是腾腾，各位中午好，今天我们。

我们依然开启了三个平台的互动，一个是抖音可以看视频直播互动，一个是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啊，全天所有的直播节目都能来参与，还有即时新闻客户端。抖音这个平台搜索唐唐唐唐唐大美啊，五个唐，唐是米字旁加上唐朝的唐，大小的大，美丽的美，就可以看到此时此刻我们的视频直播。今天互动话题，也别整天研究我了，我也研究研究你，咱们属于礼尚往来，你多大了？整天有人问我豆儿多大呀？啊，那个是这个四十几了。每次大家这么问的时候，我就会觉得说，哎呀，那句话太经典了。三十不到，四十出头，五十还挂点零，你猜？强子说了，我是两个孩子的爹，从小看的动画片是《葫芦娃》，跟媳妇儿结婚拍的婚纱照，当时是1200块钱。豆儿，你觉得我多大？像这种啊，今天给我发留言发过来这种模棱两可的让我猜的话，我会统一按40以上算。不能说是老登，怎么也得算是个中登。一天到晚研究我，说我这那的，我看你们比我岁数都大。还有天我跟你说了，豆姐中午好，虽然管你叫姐，但是我比你大，我今年38了，干出租这一行都快20年了，从小不是学习那块料就出来开出租，结婚也比较早，孩子都上高中了，一生都奉献给了家庭和孩子，没事就听听你的节目学习学习，感觉日子也不算白过。然后给我捧这么高呢，今天别人是到点听广播，你到点是上学来了。哎，你说真的啊，就是我给自己比成大学老师算往自己脸上贴金吗？不行我就往下降一降，高中初中也行，毕竟天天都有初中生来咱们这儿听节目，对吧？那个初中生今天来了吗？我看看啊，好像没有，是明天，就是马上不是就要开学了吗？再次提醒一下那个孩子啊，你明天就要开学了，这是你说的9月5号正式开学，作业一定记得写，别到时候说啊，我那个跟爸爸妈妈跟老师说，就是因为听河北音乐广播午间道糖豆主持的节目，我的作业才耽误写了。姐腰不好啊，背不了这么大的锅。还有的人嫌我这个背景音乐，说这曲儿太动感了，你就说我这个背景音乐换多少个，换到这么一个稍微又有点舒缓当中又有点带着小节奏的啊？为什么对背景音乐我是这么慎重呢？因为老有人过来跟我说，就是因为听着我的背景音乐完闯了个红灯。不是，这事也能怪我呀？你听听咱这背景音乐多么的舒缓。刘开范今天来了啊，原来豆儿比我大，我跟我家狗加起来才跟你一般大。以前还想管你叫妹，没想到是姐。姐中午好，我又来了，我自己有一种感觉自己已经很老的感觉，遛狗的时候都不如狗跑得快。想当年咱也是叱咤风云的体育生，现在就剩一把老骨头了，大家发现了吗？此人真的很体育，五句话三句都不爱听。你有没有自己看看你这说的是啥呀？我发现啊，就是越是年轻的人，不到30岁20多岁啊，他就越觉得哎老了，越觉得自己老了。真正岁数大的反而不会天天说啊，我自己这把老骨头了，我这那的啊，20多岁就感觉自己老了。当然我觉得也很正常，因为现在叫死气沉沉的年轻人嘛。等到你什么时候40了啊，你真正到了40岁的时候你就好了，因为人的本能就是在奄奄一息的时候开始自救了。到时候就好了啊。你看现在为啥说30多岁人40多岁人甚至50-60岁的人说，哎呀，那肌肉练的怎么比年轻人都好啊，我跟你讲，到时候没有人提醒你，你就自己开始练了。不管大家啊发朋友圈说什么啊，还是说哎差不多少活个差不多少得了，不要听他怎么说，你看嘛，人的本能就是惜命。

30多岁、40多岁开始那个锻炼身体了，你以为他们愿意呀、啊？就是因为体检了，重度脂肪肝。如果你每年都去体检啊，就是你从参加工作开始啊，你从那个20出头、23、45岁你就开始体检，每年你都去体检，一直到现在，嗯，咱都不说说最后哪出问题了啊，你会发现最后一部分就是关于体检报告那一部分啊，那个单子是越来越长，页数是越来越多，很正常。嗯，一开始呢，就是发现自己甲状腺长了一个小结节，哎呀，怕的不行，3天4天的睡不着觉。到后面啊，这个体完检之后，第一件事情先问同事啊，那个今年你最后那个体检报告后边是3页还是4页啊？就都这样了啊，而且越来越不敢去体检，一直啊，单位说开始体检了啊，大家都去吧。一直到快年底了，快到期了，再不体检的话，今年的体检福利享受不了了，才去。

0: 确实啊，有的时候年龄这个问题吧，即便你不说，很多时候呈现出来的这个自己的这种风貌啊，就是大家也能看得出来。比如说有些人头发白了，因为我头发就白啊，就现在，就是现在能看视频端，现在能看到的就是最显眼的我这一片其实都是白头发，这都是我染的。我为什么说这一点我就完完全全能承认呢？我也不掖着藏着啊，就是首先除了我是这么一个性格的人之外啊，咱从来都大大方方的啊，还有一个是什么呢，就是我认为比起他们那些没有头发的我有，但是我头发白了，其实我的优势还是相当大的而且再加上秋天来了，那个干燥分叉有没有营养，吹半天也不干，今天就给大家带来一款好用的吹风机，来听听新华的分享。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新华。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吹风机界的爱马仕戴森吹风机 HD08。 一边说着您可以一边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来看一看原价1998的戴森吹风机今天大牌专区特惠五折之后到手999。这个吹风机啊，为什么被称作是美发界的天花板？首先它是硬核黑科技拉满，你就说它那个吹风机的转速啊，每分钟11万转，什么概念？就是吹干的特别快。比如说你早上着急上班，你晚上着急赶紧把头发吹干了赶紧睡觉，就那种长发及腰啊，那种长发吹个3-5分钟就干了，你会觉得非常的干爽，而且呢一点潮气都不带，也不会说给你烤的特别干，就是吹完之后头发也很丝滑很舒服，你不用说攥着那个笨重的吹风机吹半天，有的时候累的胳膊都酸了啊，这个就吹得很快。还有就是它有一个智能温控技术，全程都是暖风温温柔柔的，不是那种高温把你的头发烤干，烤的哎呀那个头发丝儿都发柴让发质受损，它不是这样的哈。它吹完之后你会觉得你用手拂过发丝，哎呀你觉得你就可以去拍那个洗发水广告了啊，就是非常的顺滑你的头发，而且搭配了多款定制风嘴儿，你随口随手那么一吹，它就是理发店同款的那种精致造型。精致生活从吹好一头秀发开始，一款好用的顶级的吹风机，我觉得这全家人的生活质感都会跟着提升啊，你能用上很多年，这绝对属于长期主义。原价1998，今天大牌专区五折特惠999就能到手戴森吹风机，非常经典的 HD08， 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啊，就可以下单。另外今天啊，我们除了吹风机还有一款特别好用的洗发水，头发这个东西一定要好好保护。你说现在咱们互相夸赞的方式，那有一个就是哎呀你发量真多呀，你发质真好啊，是吧，这是大家最想听到的话之一。回复给力啊，今天是卡诗的超大桶洗发水，足足一升装。今天我们带来的是他们家比较受欢迎的三款啊，滋养恒护这个比较适合干性发质，白金护活这个是适合细软发质，还有很有名的那个黑钻的那个款啊，那个黑钻款是适合所有发质的，我自己用的是黑钻款，我觉得非常好用，就是三重功效一瓶就能享用到，泡沫丰盈清透不腻，闻起来它就是很好闻很高级的那种香水味儿啊。今天一大桶还配着泵头，大牌专区同样有五折，到手价199起买卡诗洗发水。乐商城我们的大牌也疯狂专区啊，限时五折，今天正式开抢了，香奈儿啊迪奥啊还有像 Coach Fendi Gucci 啊，今天都有大牌齐聚，正品保障，商城直发，特价补贴，库存有限，各位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赶紧去选一选吧。好的，主持人。

0: 还是能够看到很多留言的朋友啊，就是一个个的，这不都比我岁数大吗？嗯，琴瑟在御，岁月静好说了，我是81年的，我现在也是单身，偶尔觉得自己还是小朋友呢，有时候又突然惊觉好像有点老了。我一个弟弟让他公司所有90后管我叫阿姨，不然不允许上桌吃饭。你弟懂事吗？微笑如花说了，豆儿，你不仅是大学老师，还相当于心理老师。我是79年的，今年48岁，也爱听你的节目。刚才张伟也说了啊，说你问问海阔天空，他从你这儿学到了什么？我怎么感觉我每天哈哈大笑过完之后就什么事儿都没有了呢？那你看那学生接受出来的这个程度也是不一样的，对吧？班里总有年级第一，还有倒数第一。
1: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48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48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48快装，400-665-8848。
2: 冲冲冲冲冲冲冲！
3: 冲什么呢？
2: 冲锋衣反击大促，快冲！乐商城限时直降，吉普3合1冲锋衣折后只要99元。
3: 什么？防风防雨还可拆卸内胆的加厚冲锋衣才几十块钱？还是吉普大品牌，去年我随便买一件冲锋衣都好几百了。
2: 没错，反击大促叠加限时折扣，吉普3合1加绒冲锋衣折后真的只要99。
3: 反击买才省钱，我要再来一件。
2: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下单，
3: 快冲！
4: 老婆生日快到了，送给她的礼物还没想好。
3: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她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4: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她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3: 1024乐商城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限时直降，折后只要692元。
4: 哇，太划算了，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3: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进入商城下单。
5: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子的，背上真好看。
6: 我刚在1024乐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5: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7: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6: 对呀，乐商城扣子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吧。
8: 白天看手机，晚上看电脑，黑眼圈眼纹越来越重了。
6: 对抗眼周问题，只用水乳可不行，赶紧试试专业的眼霜吧。
8: 怪不得你眼周水嫩，没有细纹，用的哪款眼霜啊？
6: 我一直在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效果特别好。
8: 听说这个牌子不便宜，一瓶就要好几百。
6: 乐商城特惠，买一送一，2瓶到手仅需299元。
8: 哇，这么便宜，一瓶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还不到150块钱，快告诉我怎么买。
6: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1: 继往开来，中国从台，从台九星光盛典巨星演唱会，石家庄站10月17、18日连开2天。潘玮柏、许茹芸、鲍石 Jam、郑源、郭靖、薛凯琪、吴克群、徐怀钰重磅集结，卖从台九指定产品，开盖扫码或提交门票索码，审核达标即赠门票，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抢票热线151-0019-2939。
9: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

正在为你直播的是河北音乐广播10245午间到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唐涛。各位下班快乐呀，各位周五快乐。我说实话啊，就是我今天上午在坐在这里之前，我的心情其实挺烦躁的。就是以前我也曾经说过，我特别烦银行卡，就是让你办信用卡，还有就是暑假的时候啊，就是老有培训机构啊，喂家长你好，我特别讨厌，你知道我有孩子吗？还天天家长你好，然后就是小额贷款，我也不知道他们怎么有的我的电话啊，就给我打电话，我说了800遍了，我不需要，我不需要，还给我打电话。今天我说真的吧，你先给我贷1亿，对面不说话了。我说咋了？没有啊。天天给我打电话，小额贷款啊。我说你没有这个实力，你天天给我打什么电话呀？后来他给我挂了。我看明天还给我打不打电话。真的就是有的时候啊，我马上想到一个事儿的时候，我必须马上就得跟大家说，稍微就一扭头啊，你看我扭头换到这个电脑上，我刷一刷什么其他的一些系统的东西啊，我就会忘了我要跟大家伙说什么。哎呀，这个记忆力啊，确实是不如17、18岁的时候了。你想17、18岁的时候为什么参加高考啊？那个时候能力最好，心里想着一件事儿要表达的时候，一时半会儿还找不着合适的词儿呢。啊，你没有这种时候吗？真的要了命了，我还是个主持人。我上回去银行办事儿啊，也是，我着急忙慌的，我说我早点去。要不然我还得老等着老等着，然后我就是赶紧把自己是需要的东西就拿上就出门了，出门然后上银行赶紧去取号，然后等着排队，好不容易轮到我了，自信满满的准备拿出自己的身份证还有自己的银行卡，结果把包打开，你都不知道我带的是什么，指甲刀套装。就是我那个卡包哈，跟我们家那个指甲刀那个套装那个盒长得一模一样。不好意思啊，纠正一下，一模一样。就是虽然我们就是，首先我是科班毕业的，我必须要对得起自己的职业。其次，因为这现在此时此刻是直播，我没有办法像录播一样把这段这轱辘直接剪掉。再有一个，大家也知道，就是我这个嘴啊比脑子快。有些东西我不是不知道，我只是嘴太快了，我刹不住它。真的太尴尬了。就一打开，我以为就是是个包嘛，我就拿出来我的身份证，拿出来我的这个银行卡什么的卡包嘛，结果一看指甲刀套装，哎呀太尴尬了。里边那个柜姐就看着我说，您是想办什么？真的，我当时我都想给里边的人抛个梗，美女美甲有兴趣了解一下吗？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就4个字嘛，你多大了啊？就是你会发现不同年龄段的人在。

在不同年龄段都会有一些比如尴尬的事情发生啊，想不通的时候啊，纠结呀，内耗呀。我就这么来说啊，因为领导经常说，听我们节目的人，从未成年的小孩到退休的老人，还有中间的20多岁、30多岁、40多岁、50多岁、60多岁都有啊。他说，你看你做节目的时候，你应该把各个年龄段的人都照顾到。所以我就特别想说，不管你多大岁数了，只要你成年了，我认为最重要的解决许多问题的唯一的办法就是多挣点钱。我认为最重要的还是挣钱，哎，怎么花，对吧？你说你喜欢钱，那也得有钱让你花呀，或者说有人能源源不断的给你钱。我觉得有一句话啊，在网上非常流行，也许你都见过，我认为说的很对。哪句话？我可以，我想想什么，就是我们到底该听谁的话？因为你会发现，我现在上个网也好，不管是哪个平台，打开之后总有人告诉我一些人生道理。也许这个道理是鸡汤，也许他用他自己的经历告诉你下一步该怎么办。包括你说你现在谈个恋爱，都有人在这教你怎么选人，对不对？其实我跟你讲，看来看去就三种人的话我们该听。第一种就是给咱钱花的，第二种就是能够下场帮咱们解决问题的，第三种就是又有钱又能帮咱们扛事的。咱有理由不听人家的话吗？其实在生活当中能找到对应的人，一般都是我们的父母，我们的亲人。哎呀，我真巴不得有个人啊，天天把我身边的一切事儿都给我操了心了。没有这样人。很多人说，豆儿，你有的时候感觉说个话也好啊，拿个主意也好，真的是太硬气了，就是太强势了。总给人一种这样的感觉，你想一想，那没有人给我拿主意，也没有人帮我扛事儿，我不强势谁强势啊？这也是为什么啊，我始终认为 AI 它代替不了人类的原因。你看看电脑，当然了，就是我现在身边的这几个电脑啊，我们所有干主持人的，我们的同行都知道，最害怕的就是直播间这几个老家伙们。别出事儿，千万别出事儿啊！但是你也会发现，就电脑，你比如说死机了，没有一点办法，你只能等着技术人员来，然后给你修，找问题，解决问题，崩溃了，你直接死机了，啥也不干了，对不对？但是人，比如说你，我觉得你肯定在生活当中、职场当中也会有崩溃的时候吧？人崩溃了，不仅不能死机，还得等到下班打卡才能回家崩那么一小会儿。就冲这一点 AI 绝对代替不了人类。而且现在个别 AI 啊，还需要用户先掏钱成为会员，是不是？然后才能使用，有这些苗头了啊，有这些苗头了。但是人类如果说你想涨工资的话，其实很难，是吧？咱们都非常熟悉那句话，但凡你打过工你都知道，老板说了，你不干，有的是人干。

看见没？我就这么说着话，我是不是？我刚才说电脑要是死机了，一点这个辙都没有。啊，电脑没有死机啊，微信掉了，我待会儿得登一下子。

稍微等一下啊，因为我得使用我自己的这个账号扫完它之后等待登录，然后我们这个电脑啊它也是，哎，好了好了好了你看一般情况之下呢这种事儿其他节目是不会告诉大家的，但是我呢首先直播间只有我一个人，我只有俩手，我那个手还得顾着推子，所以尤其像咱们这种节目啊，咱都能圆回来所以你看朋友们，就是我这一个小时啊，那真的是全身心的付出毫无保留啥啥都得我来。不让读名这位朋友说，说一下我们领导的年龄吧，真的差太多，有的时候真不好跟他沟通。我有个同事微信名叫芥末啊，我们有一个60后的领导一直管他叫辣根儿太难听了，真的太难听了这是他说的，这是他说的啊。按照一般无中生有的原则来讲，不会你的微信名就叫芥末吧？哎呀，整天有人要是管我叫辣根，高我可能也有点儿。那怎么就？领导要是吃过日料的话，他可能还会管你叫山葵。但是山葵这个名儿吧，就给人一种，首先像个男性，而且很憨厚的感觉。三颗葡萄说了，别人口中的中年少女就是我，我自己也觉得我是少女。有一天去幼儿园接我儿子的时候，有个小孩管我叫阿姨，我居然没有反应过来。后来我儿子管那孩子妈叫阿姨的时候，我才发现人家确实没有叫错，就是有一种错觉，老希望幼儿园的孩子应该管自己叫姐才对。幼儿园的孩子一般来讲，现在有3岁就上幼儿园的啊，3岁、4岁、5岁、6岁以下吧，是吧？6岁以下的孩子，比如说我吧，管我叫姨，没有问题啊，一点问题都没有啊，是不是？幼儿园的孩子要管你叫姐，你的儿子管别人的妈叫姨，那不差辈了吗？包括以前你看，我们出去带团的时候啊，团里面所有的孩子管我叫姐，对。我们就是也会管孩子的家长，也叫姐。当时我们论的就是说，看这主持人已婚或者是未婚，因为当时有一个孩子的家长就说，糖豆姐姐都还没有结婚呢，你就管叫姐姐就好了。然后我管她的妈妈也叫姐，然后大家就心照不宣说，你叫你的姐，我叫我的姐，咱们一码事归一码事当然，你就说现在有小孩啊，他管我叫阿姨，糖豆阿姨，我怎么怎么样。我完全可以接受啊，说那孩子那么大点儿，你想6岁以下的小孩管你叫姨，那不很正常的吗？对吧？你再往另外一步想一想，退1万步来说，就现在我这个年纪，一个6岁的小孩，我完全能生他，毫无怨言。而且就我这年纪生个6岁小孩，是吧？你这么来看的话，就我俩这个年纪，我都算晚婚了。还有像鹏鹏这种啊，有时间好不容易听会儿广播，听会儿节目，来稍微放松一下的啊。鹏鹏说了，我是89年的，每个月2套房的房贷就得9000多，最近干活干的呀，我还感觉有点脑供血不足了，哎呀，累呀。那为啥买那么多房子呢？是吧？你看，这是个人的选择。你看我没有房贷，我每天轻轻松松。但是我一套房没有。哎呀，还是那句话，真的，你不管是谁，只要是成年人，有舍有得。宁宁这个呀，感觉有点我那个风采说话这个劲儿啊。他说，糖豆，我18了，我永远18，怎么了？你不怎么问，你永远18，你永远参加高考。可能大家也听出来了，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跟大家聊到就是4个字啊，你多大了？哎，
来聊一聊啊。有些朋友就直接说我多大多大了，或者说我几几年的。有的朋友说我这孩子现在都多大了，是吧？我怎么怎么样啊？不管哪种角度切入今天的互动话题都是可以的。另外，在抖音这个平台搜索“唐唐唐唐唐大美”，这个大小，对，大小的大，美丽的美。唐是米字旁加上唐朝的唐，五个唐啊，就可以搜索到此时此刻河北音乐广播的视频直播。接下来听听这首歌吧，我觉得它特别特别能够代表我们的青春、年少和岁月的流逝。

0: 鸡子的叫法在古代被鸡蛋占用了，这时候把鸡叫成鸡子就容易，也有相关的记录。至今呢，有些老北京人还会把鸡蛋叫成鸡子儿。哎，这该说不说呀，北京话可太喜欢加儿化音了。糖豆叫糖豆，石头叫石头，斯达叫斯达，子琛叫子琛。另外，咱们现在用的手机啊、相机、电脑主机都能被称为鸡子，所以把鸡叫成鸡子，哎，也是容易产生歧义的。但是鸭子呢？鸭子这烤着吃是真香啊。
1: 想要了解更多古代有趣的知识，可以关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古人，快试试吧。
2: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3: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2: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3: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4: 喂，金钱吗？
5: 对不起，你拨打的金钱已欠费。
4: 喂，健康在吗？
5: 对不起，你拨打的健康已关机。
4: 喂，亲人你在吗？
5: 对不起，你拨打的亲人暂时无法接通。
4: 看来我的人生已经彻底死期了。
6: 不，您还有机会，只要把毒品拉黑就可以让幸福开机。
7: 纯净世界，无毒最美。
8: 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底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9: CPP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8: 嗯，不愧是隔离间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1024乐生城整装 CPP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37.83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9: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P 隔离带回家，限时福利抓紧抢，
8: 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你进入商城下。
10: 喂，沈总，这次项目全靠您团队的专业配合。中秋快到了，我备了份燕之屋晚宴，燕窝大品牌燕之屋晚宴。
11: 太费心了，这份心意我收下了。
12: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中秋送贵人就选燕之屋晚宴。
13: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14: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大品牌值得信赖。
15: 尊享热线6650-8088。燕之屋。
16: 哇 ，Lisa， 你这个包不错呀，时尚年轻，刚买的。
17: 是呀，经典 MLB， 我身边好多朋友都在背，高级耐看，容量还大，上班逛街背它都合适，百搭不踩雷。
16: 还有其他款吗？
17: 必须有，现在乐生城打牌5折，多款 MLB 包只要299元起，下单还送 MLB 棒球帽。
16: 哇，单买帽子还得100多呢。
17: 对呀，单件包、波士顿、托特包全都有。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进入商城下单。
18: 百年张一元正宗茉莉香，入口芳香回味长，来一杯张一元茉莉花茶，那叫一个地道。
19: 嗯，不愧是中华老字号，精选广西横线优质茉莉花，古法熏制，花香高扬，鲜爽回甘。
18: 1024乐商城张一元茶特惠来了，云明特级茉莉花茶2袋只要92元，现在囤货4大袋仅需184元，还赠送精美茶水分离茶杯一个，好茶配好杯，喝茶更方便。
2: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下单，不到100元把张一元云明特级茉莉花茶带回家。
1: 世界很吵，
4: 心情不好，
2: 请锁定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午间道，
4: 你会发现
1: 快乐多了，
4: 烦恼
1: 就会逃跑。
13: 欢迎回来，继续为你直播的节目是河北音乐广播1024午间道，我是唐豆。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跟大家聊一聊，你多大呀？嘉日葵说了，今年26岁，有孩子叫我姨，我还不太能接受呢，喜欢叫姐姐的小孩。吴明是说，40出头的年纪，孩子今年上初中了，少白头，不过一直没有染发的习惯。去学校开家长会，孩子的同学说，谁谁谁，你爸没来，你爷爷来了。身为一个男人，那一刻心里真的有点难，真的有点受伤，还不敢表现出来，怕孩子难堪，回去就染了一头的黑发。要不说父爱如山崩地裂。你听我往下说啊，父爱如山崩地裂，这块山塌了以后啊，焕然一新另外一个年轻的山。

0: 谈恋爱也许都没有动摇过啊，说我本来就是少白头啊，我本来就少白头，那染发什么时候是个长久之计啊，不染。但如今长久的习惯为了孩子，当然也可能是为了自己啊，染个发总归年轻了嘛，是吧？你看有的时候我直播的时候，大家看到我前面啊，哪怕有一根白头发啊，你会发现，哎，总有人那个关注点呀，他就在你的白头发上，说豆儿，你看那个白头发，你染染吧，又拔了吧。他也不听你说什么。另外关注一下即时新闻上大家的留言啊。小薇今天也自报家门，说什么呢，就是说到年龄了嘛，因为今天我们问的就是年龄啊。大大方方的，挺好。他是怎么说来着呢，他说我是75年属兔的，可我一点年龄焦虑都没有啊，我觉得只要心态好永远都是18岁。还有豆儿，今天早上我老公送我去老年大学上学，谁知道我闺蜜搞错时间了，下个星期才开学，我老公还没到单位又来接我放学了。看人家老公，姐夫是没有班吗？都退了，你俩。不会做饭的长毛说了，我是84年的鼠，这两年明显觉得代谢慢了，好多衣服穿不了了，都瘦了，衣服袖子也紧了，裤子也提不上来了。我今天问我朋友，就是脖子里边这个颈纹越来越明显了，怎么办呀？我朋友说，就当看不见。是我也是，我你想您是84年的鼠，你看我现在颈纹其实也有，但我觉得这是非常正常的岁月的流逝在每个人的身上留下的一些痕迹。你看吧，但凡那些去做医美的，到后面啊，面对面你们两个在一块儿的时候，你一看他就动刀了。真的真的真的啊，就是你但凡打过针动过刀，就觉得有点不是特别的自然。所以相对来讲，我觉得啊，咱就是看着岁月慢慢的在身上流逝过去也挺好的，这不就是自然规律吗？悠然说了，豆儿，我今年38岁了，就是传说当中的38岁。昨天跟我们领导沟通才知道，领导是98年出生的，才发现自己这个年龄真的很尴尬呀。哎呀，刚才有位朋友说不让我叹气来着。想到在我50多岁还没有退休的情况下，得找那个10后、20后请假批条。我这个心里老难受了。哎呀，时间来到了12:27，又不能跟大家再多说了啊。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明后两天是由石头为你主持的午间道的节目，希望大家能继续支持我们。我们会在周一中午的11:30继续跟大家相约电波，相约抖音视频平台。我们周一见。
1: 违规动火易引发火灾事故，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温馨提示，人员密集场所营业期间严禁电气焊等动火作业，不违规助人，不在门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铁栅栏、铁丝网等障碍物，保持疏散通道畅通。
2: 高端中秋礼，燕之屋晚宴，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3: 送贵人，送伙伴，送朋友家人，就选燕之屋晚宴。
4: 燕之屋晚宴，打开就能吃的好燕窝，送给重要的人。
5: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2: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大品牌值得信赖。
4: 尊享热线6650-8088，
2: 买燕窝实体店更放心。燕之屋，
6: 冲冲冲冲冲冲冲！
7: 冲什么呢？
6: 冲锋衣反季大促，快冲！乐商城限时直降，吉普3合1冲锋衣折后只要99元。
7: 什么？防风防雨还可拆卸内胆的加厚冲锋衣才几十块钱？还是吉普大品牌，去年我随便买一件冲锋衣都好几百了。
6: 没错，反季大促叠加限时折扣，吉普3合1加绒冲锋衣折后真的只要99。
7: 反季买才省钱，我要再来一件。
6: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下单，
7: 快冲！
8: 好消息来了，好消息来了，河北省免费避孕药具快递配送服务已经上线了，
9: 全省育龄群众都能在家领免费药具，私密又方便。
8: 具体该怎么领呢？
9: 微信搜索小程序即寄生鞋服务端，点网上配送点，选药具，填地址，付运费，就能快递到家。
8: 国家免费提供，质量有保障，免费避孕药具，快递到家，方便又省心。有需要的朋友赶紧打开微信搜索即寄生鞋服务端小程序，免费申领吧。
9: 科学避孕，守护女性生殖健康，国家免费提供基本避孕服务，为爱护航。
10: 决定肌肤状态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我试过很多方式，也终于明白护肤不用瓶瓶罐罐，对抗肌肤岁月问题，推荐你试试新版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倍玻色因，让本来疲惫的肌肤慢慢找回细腻透亮的年轻态。赫莲娜新版黑绷带面霜5毫升，4支尝鲜价只要198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9: 乐商城07清仓大促开始啦！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10: 什么？89？
9: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07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1瓶89元，2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10: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9: 乐商城07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啦，库存有限，清完为止。07商品建议勿拍哦。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10: 换季时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11: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换季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10: 肌肤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11: 嗯，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10: 1024乐生城大牌宠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9: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12: 五千音乐能量补给。
13: We don't just play music，
14: 我们不止播放音乐。
15: Right here，
16: 我们给你更多。
17: We give you more
18: and more。
19: 最热门、
20: 最新鲜、
21: 最经典。
22: Classic。
23: 潮流会过时，但品味不会。
24: Join us。
25: It's time to get high。
26: 步履不停，
27: 音乐不止。
28: Nonstop。
29: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
30: 不止音乐
31: ，More music。

曾舜晞的一首《清风微微》，歌词里唱着，若你奔波到疲惫，趁清风微微，看看远山流水，很清爽的少年感，满满的治愈力。欢迎来到午间潮流音乐能量补给站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不止音乐 More Music Never Stop， 我是阿文。进入到秋天，大家又该开始讨论起风了。那其一年四季当中，好像这个春天秋天属于风的季节，风都特别大，而且风很有自己这个季节的调性。下面这首歌曲的名字就叫风。在今年年初的时候，这首歌曲还是小火过一段时间，因为它的演唱者是很多人称它为被演戏耽误的歌手。任素汐的叙事嗓像坐在风里和自己谈心，把生活的细碎情绪缓缓唱尽。来听任素汐《风》。

0: 电动自行车火灾夺命仅需100秒。 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请购买合格的电动自行车，不违规改装，不进楼住户停放充电，不将电池带入室内充电。文明是什么？是相遇时的微笑，是力所能及的帮助，是毫不犹豫伸出的手，是岗位的坚守， 是爱心的付出，是很多小小的举动。你我都是文明市民，为城市争光，为河北争气。父母含辛茹苦的养育之恩，前辈关怀信任的知遇之情，朋友不离不弃的深情厚谊。
1: 今年中秋，我为您送上燕之屋晚宴，润养身心，愿健康与您常相伴。中秋
2: 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3: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4: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大品牌，值得信赖。
5: 尊享热线6650-8088。燕之屋。
6: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7: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服装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清燃易脚灯，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8: 现在1024乐商城限时支降，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8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9: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即可下单。
10: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11: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怕是手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12: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13: 我在1024乐商城卖的，现在老款经纬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14: 天哪，太划算了吧！
15: 这是老款经纬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抓紧抢。
16: 哇，小美，货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我刚在1024乐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对呀，乐商城
17: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吧。
18: 白天看手机，晚上看电脑，黑眼圈、眼纹越来越重了。
19: 对抗眼周问题，只用水乳可不行，赶紧试试专业的眼霜吧。
20: 怪不得你眼周水嫩，没有细纹，用的哪款眼霜啊？
21: 我一直在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效果特别好。听说这个牌子不便宜，一瓶就要好几百。
22: 乐商城特惠，买一送一，两瓶到手仅需299元。
23: 哇，这么便宜！一瓶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还不到150块钱，快告诉我怎么买！
24: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搜索全网热门歌单，对齐颗粒度，音乐
25: so hot。
26: 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午间潮流能量音乐节目不止音乐，马上进入到今天的热门歌单分享。今天将会听到甲乙丙丁、海与你、一点点、碎碎念、 Cry for me、 恋人我不难过。马上进入到今天的不止音乐，音乐 so hot 热门歌单分享。
27: 你我怎么两情？

0: 数据精选，猜你喜欢，你喜欢
1: 音乐 so hot。
2: 分享完今天的热门歌单，接下来进入到热门好物推荐。那进入到秋天之后，大家都会发现好像头发特别变得容易干燥分叉，那洗完头发之后呢，吹半天也吹不干，而且秋天嘛又容易干燥分叉。那今天就赶快给大家来带来一款特别好用的吹风机，赶快来听一听主持人新华的分享。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新华。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吹风机界的爱马仕戴森吹风机 HD08。 一边说着，您可以一边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来看一看原价1998的戴森吹风机，今天大牌专区特惠五折之后到手999。这个吹风机啊，为什么被称作是美发界的天花板？首先它是硬核黑科技拉满，你就说它那个吹风机的转速啊，每分钟11万转，什么概念？就是吹干的特别快。比如说你早上着急上班，你晚上着急赶紧把头发吹干了赶紧睡觉，就那种长发及腰啊，那种长发吹个3-5分钟就干了，你会觉得非常的干爽，而且呢一点潮气都不带，也不会说给你烤的特别干，就是吹完之后头发也很丝滑很舒服，你不用说攥着那个笨重的吹风机吹半天，有的时候累的胳膊都酸了啊，这个就吹得很快。还有就是它有一个智能温控技术，全程都是暖风温温柔柔的，不是那种高温把你的头发烤干，烤的哎呀那个头发丝儿都发柴让发质受损，它不是这样的哈。它吹完之后你会觉得你用手拂过发丝，哎呀你觉得你就可以去拍那个洗发水广告了啊，就是非常的顺滑你的头发，而且搭配了多款定制风嘴儿，你随手那么一吹，它就是理发店同款的那种精致造型。精致生活从吹好一头秀发开始，一款好用的顶级的吹风机，我觉得这全家人的生活质感都会跟着提升啊，你能用上很多年，这绝对属于长期主义。原价1998，今天大牌专区五折特惠999就能到手戴森吹风机，非常经典的 HD08， 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啊，就可以下单。另外今天啊，我们除了吹风机还有一款特别好用的洗发水，头发这个东西一定要好好保护。你说现在咱们互相夸赞的方式，那有一个就是哎呀你发量真多呀，你发质真好啊，是吧？这是大家最想听到的话之一。回复给力啊，今天是卡诗的超大桶洗发水，足足一升装。今天我们带来的是他们家比较受欢迎的三款啊，滋养恒护这个比较适合干性发质，白金复活这个是适合细软发质，还有很有名的那个黑钻的那个款啊，那个黑钻款是适合所有发质的，我自己用的是黑钻款，我觉得非常好用，就是三重功效一瓶就能享用到，泡沫丰盈清透不腻，闻起来它就是很好闻很高级的那种香水味儿啊。今天一大桶还配着泵头，大牌专区同样有五折，到手价199起买卡诗洗发水。乐商城我们的大牌也疯狂专区啊，限时五折，今天正式开抢了，香奈儿啊迪奥啊还有像 Coach Fendi Gucci 啊，今天都有大牌齐聚，正品保障，商城直发，特价补贴，库存有限，各位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赶紧去选一选吧。好的，主持人，
2: 那感谢新华的分享，现在大家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来回复给力，给力两个字下单购买吧。

0: 子们仰慕的英雄，从身披机甲的钢铁侠变回舞动红绫的哪吒。
1: 你是谁？只有你自己说了才算。
0: 当觥筹交错的宴会上，璀璨绚丽的晚装礼服回归飘逸典雅的汉服霓裳，千年底蕴，兼容并蓄，文明如水，浸润无声，文化自信，最深沉的自信。
2: 老婆生日快到了，送给她的礼物还没想好。
3: 孕期纠结踩雷，不如送她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2: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她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3: 1024乐生城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限时至降，折后只要692元。
2: 哇，太划算了，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3: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进入商城下单。
4: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5: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眼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4: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5: 全燕燕窝眼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4: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5: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换季时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6: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换季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3: 肌肤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6: 嗯，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3: 1024乐生城大牌重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5: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7: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零二四资讯抢先。

0: 石家庄超级草莓音乐节今天13点全平台正式开票。本届音乐节将于9月25号到27号在石家庄市滹沱河艺术生态岛举办。夏秋交替模式正式开启，早晚气温慢慢转凉。石家庄北国水世界、天山海世界戏水乐园夜场发布临时闭园通知。中国科幻最高奖银河奖入围名单近日正式公布，河北作家远瞳入围。上海多家银行近日开始落地房贷最长可到40年的新政策，但新办40年期房贷受年龄加期限门槛限制，导致1991年以前出生的人通常办不了40年新房贷。昔日彩电一哥康佳昨天发布公告，公司股票自今天开市起停牌，直至深交所公告终止上市决定后5个交易日内摘牌。记者从国家广播电视总局获悉，今年8月，广电总局会同省重点省局组织行业相关主体各司其职，及时响应，对热播剧片进行重点监测。本月共清理侵权链接352万条，处理侵权账号134个。今天下午到夜间，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晴转多云，其他地区晴间多云。以上资讯由张欣编辑，阿文播报。
1: 追逐乐坛潮流，超音速先锋，
2: 不止音乐，
1: 航线开辟。
3: Welcome， 最热门、
4: 最新鲜、
1: 最经典。
3: Oldies，
1: 无论你的耳朵想去哪里
5: ，Yo， I'll tell you what I want。
1: 动力系统正常，
6: 导航系统正常，
7: 飞行控制系统正常，
1: 步履不停，
3: 音乐不止。
1: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
3: 不止音乐
8: ，Never stop。

蔡依林的一首《日不落》，一首非常经典的复古英伦 disco 曲风，甜蜜的歌词，然后这首歌曲成为了跨越近20年的青春 BGM， 也成为 KTV 必点金曲之一。欢迎进入到午间音乐能量补给站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不止音乐 ，More Music Never Stop。接下来是一首新歌上线啊！最近有很多歌手都在，最近几年哦，都在持续性的开演唱会。去年陈小春的演唱会还挺受欢迎的，也挺出圈的。那今年继续，陈小春2026 Big Man 人一个巡演主题曲上线。这首歌呢，就是陈小春的一个内心独白。当然，听完这首歌曲，或许你也会有共鸣，因为它似乎也是我们的日常缩影，在。陈小春的演唱会上，他在谈话聊天的这个环节曾经说过，以前觉得最难的是怎么爬得高，但走到今天我想讲，不是爬得高就了不起，更重要的是能不能接得住我自己。基于这样子的感悟，这样子的心声，这首2026年巡演主题曲正式上线发布，来自陈小春《人一个》。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2: 文明是什么？是相遇时的微笑，是力所能及的帮助，是毫不犹豫伸出的手，是岗位的坚守，是爱心的付出，是很多小小的举动。你我都是文明市民，为城市争光，为河北争气。
1: 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底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3: CPP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1: 嗯，不愧是隔离间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1024乐生城整装 CPP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37.83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3: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P 隔离带回家，限时福利，抓紧抢！
1: 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单。中秋送礼送健康，我选冬至子时西洋参阿胶刀国潮轻奢礼盒，贡胶品质的冬至子时阿胶，全程公正可溯源，特别搭配西洋参期许双补，清润解腻，补而不燥，怕上火脾胃弱的人也能放心吃，还是低糖配方，软糯回甘，好吃没负担。250克国潮轻奢礼盒原价299元，中秋专享直降80，只要219元，再赠两盒价值79元的黑芝麻阿胶高礼盒，到手三盒高端礼盒，自吃养人，送长辈走亲戚都有面儿。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胶下单购买。
4: 中秋送贵人，送伙伴，送朋友家人，就选燕之屋晚宴。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大品牌值得信赖。
5: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6: 燕之屋。
7: 哇 ，Lisa， 你这个包不错呀，时尚年轻，刚买的。
1: 是呀，经典 MLB， 我身边好多朋友都在背，高级耐看，容量还大，上班逛街背它都合适，百搭不踩雷。
7: 还有其他款吗？
1: 必须有，现在乐生城打牌5折，多款 MLB 包只要299元起，下单还送 MLB 棒球帽。
7: 哇，单买帽子还得100多呢。
1: 对呀，单件包、波士顿、托特包全都有。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8: 百年张一元正宗茉莉香，入口芳香回味长，来一杯张一元茉莉花茶，那叫一个地道。
9: 嗯，不愧是中华老字号，精选广西横线优质茉莉花，古法熏制，花香高扬，鲜爽回甘。
8: 1024乐商城张一元茶特惠来了，云宁特级茉莉花茶2袋只要92元，现在囤货4大袋仅需184元，还赠送精美茶水分离茶杯一个，好茶配好杯，喝茶更方便。
0: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下单，不到100元把张一元云宁特级茉莉花茶带回家。
1: Welcome back.
10: 不止音乐
11: ，More music
12: never stop.

Helene 的一首《绕路》，这是 Helene 迎接出道20周年演唱会的主题曲，这也是她献给歌迷的一首周年礼物。灵感源自于真实的陪伴故事，歌曲的主题呢，就是从迷路转向绕路也有风景。近几年很多的歌手都开启了自己的巡演之旅，比如说周传雄在2023年到2025年就开启了念念不忘巡演，已经走过了48座城市。这段旅程当中呢，歌迷的陪伴成为他创作的直接动力，那歌迷的呼喊声也让他将

0: 陈老，中秋快乐！这是燕之屋和给阿嬷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当年大家都不看好我的时候，只有您耐心鼓励我，这么多年一直想亲口谢谢您。
1: 燕之屋晚宴，这情谊我收到了。
2: 以中秋晚宴情谊礼献人生伯乐贵人。
3: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4: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尊享热线6650-8088。燕之屋。
5: 老婆生日快到了，送给她的礼物还没想好。
6: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她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5: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她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6: 1024乐生城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限时至降，折后只要692元。
5: 哇，太划算了，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6: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进入商城下单。
7: 决定肌肤状态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我试过很多方式，也终于明白，护肤不用瓶瓶罐罐，对抗肌肤岁月问题，推荐你试试新版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倍玻色因，让本来疲惫的肌肤慢慢找回细腻透亮的年轻态。赫莲娜新版黑绷带面霜5毫升，4支尝鲜价只要198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8: 乐商城07清仓大促开始了，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6: 什么？89？
8: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07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1瓶89元，2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6: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8: 乐商城07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了，库存有限，清完为止。07商品建议勿拍哦。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6: 换季时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9: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换季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7: 肌肤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9: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7: 1024乐生城大牌重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8: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

0: 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1: 这里是 FM 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2: 在这里，
1: 有你更精彩。
3: 1024音乐风暴，新歌推荐。
4: This is hit music。
5: 黄龄演绎现象级爆款，妩媚与克制融为一体，唱腔慵懒婉转，把一段清醒又沉溺的爱恋唱得极具氛围感。特别推荐理由：黄龄加单字歌名加国风 R&B 等于仙品。黄龄，锁。

这里继续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您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关键词收听，来接收各地具体的收听频率和更多线上的收听方式。那回复关键词惊喜盲盒，点击自动回复的链接跳转至即时新闻客户端，在互动页的评论区留言就有机会获得盲盒好礼，那回复给力就进入到1024乐商城来选购好物。很多朋友都会抱怨，觉得明明睡得挺早的，但是第二天还是会觉得浑身没劲儿，像没充上电一样。然后呢，还会出现像脸色暗黄、掉头发、爬个三楼就喘得不行，一换季就容易感冒。女性朋友呢，在生理期的时候更是疼得死去活来。这些情况，如果你以为只是累的，哎，那就要注意了，这其实是身体在发出气血告急的信号。那老话说，秋冬进补，来年打虎，但是现在很多人呢又是虚不受补，尤其在北方，秋冬干燥，室内外的温差大，不仅燥还容易生火。那普通的滋养品像

0: 阿胶糕滋腻厚重，要是您脾胃弱，吃进去不仅补不进去，反而会变成垃圾堵在体内，越补越上火，口干舌燥，满脸长痘。那要是想补气血又想清爽舒适，要怎么办呢？别着急，赶快来连线主持人新华，听听他的分享。
1: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专门为很多现在的一些朋友啊，就是气虚火旺这样的体质啊，带来的一款产品，冬至子时的西洋参阿胶。大家平时吃阿胶都知道是吧，这个补气血哈，西洋参这个东西怎么样，就是它不光像阿胶一样补血，它还补气。因为我们知道这个给大家放到的是长白山的足年的西洋参啊，它非常拿手的就是补气养阴清火生津。因为就是气是血之帅，就是如果只补血不补气的话，那我们的血就是一潭死水，它是动不起来的。所以说气血哈要整个的运化开。冬至子时西洋参阿胶膏呢，采用的是贡胶品质的冬至子时的冬阿阿胶，然后在冬至的时候取冬阿水，然后整张的乌梨皮给大家古法九提九炼，全程公正可溯源去炼的这个胶。阿胶专注的就是养血，充盈全身的津液。西洋参呢专注的就是补气，它推动血液哈就是去流向全身嘛。那阿胶呢遇到了西洋参就像干柴遇烈火，一个是燃料，一个是氧气啊，让你的气血真正能够活起来。普通的阿胶怕滋腻，加入西洋参啊，因为西洋参它是性凉的啊，它中和了阿胶的温性，所以你就彻底告别了上火啊、长痘啊这样的烦恼。口感呢不是单纯的甜腻了，带了一丝丝西洋参特有的那种这种微苦的回甘啊，软糯清香，吃完之后喉咙里是润润的。低糖配方，怕甜怕胖的朋友也能放心吃。尤其有一些熬夜上班族啊，觉得到下午三点左右就开始犯困了，浑身没气儿，效率很低，吃上一块给大脑充充电。然后气血不足的女性啊，手脚冰凉的，每天吃上两块，由内而外给咱养出好气色哈。还有就是免疫力低的一些中老年人，平时出虚汗睡不踏实的，吃这个平和进补，温和滋养，哎，秋冬进补呢也不怕撞上无名火。今天啊，不光是新品首发，而且给大家啊，我们是有福利的，全新的冬至子时西洋参，我们准备了一款轻奢的一个高端礼盒，爱马仕橙啊那种颜色的，融入山海经、上古神兽、凤凰图腾，自用啊或者你送人啊，我觉得都很好看，很体面啊，很精致，里面都是独立小包装，里面大容量，一共50块，够您吃上一个月的时间，算下来一天啊只要3块多钱，这比喝奶茶便宜多了，又健康又干净又便携啊，就跟吃小零食一样轻松养生。今天是250克半斤装，原价269，我们今天啊，中秋福利价提前享，到手只要219，而且我们为了庆祝这新品上市，我们再给大家送200克的黑芝麻阿胶糕精美礼盒2盒，也就是说您到手是什么呢？是3个精美礼盒，还是219块钱，而且我们打开可以这个供您免费试吃，吃完之后您觉得品质您满意啊，口感也对，然后吃着也舒服，哎，您就留下。如果吃着不满意的话，我们剩下的全额包退啊，运费都是我们出。气血是女人的这个我觉得命之本啊，所以说给自己啊一个月的时间去感受一下，补补气血，感受一下什么是元气满满。尤其中秋节又要到了，这个西洋参阿胶糕啊，大家走亲访友啊什么的，拿着这礼盒特别好当个伴手礼。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胶啊，回复阿胶2个字就可以下单去看看，去购买了。好的，主持人
2: 李姐，中秋快乐，这是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这燕之屋晚宴是精选的好燕窝，再忙也要照顾好自己呀。
3: 好，这份心意我收下了。
4: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5: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6: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7: 尊享热线6650-8088。
8: 燕之屋，
9: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10: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9: 现在1024乐商城限时支架，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10: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即可下单。
11: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斑，真闹心。
12: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吗？

0: 没选对，快试手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1: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0: 我在1024乐商城卖的，现在老款轻尾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1: 天哪，太划算了吧！
0: 这是老款轻尾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抓紧抢。
2: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3: 我刚在1024乐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2: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4: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3: 对呀，乐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吧。
5: 白天看手机，晚上看电脑，黑眼圈眼纹越来越重了。
3: 对抗眼周问题，只用水乳可不行，赶紧试试专业的眼霜吧。
5: 怪不得你眼周水嫩没有细纹，用的哪款眼霜啊？
3: 我一直在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效果特别好。
5: 听说这个牌子不便宜，一瓶就要好几百。
3: 乐商城特惠，买一送一，2瓶到手仅需299元。
5: 哇，这么便宜，一瓶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还不到150块钱，快告诉我怎么买。
3: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慵懒午后，清醒一下，不止音乐。

刚刚听到一首非常经典的歌曲，这首歌曲是王力宏的创作制作，而演唱呢是由 AI 生成的，叫做《最好的地方》，这也是王力宏《最好的地方》世界巡回演唱会的专属主题曲。在去年的时候，这个项目已经启动，在2026年呢，更是升级为《最好的地方二》，那也有一个全新版本的《最好的地方二》的演唱会主题曲，其实都是那种简单的歌词，很具有音乐性，然后由 AI 生成的演唱，这也算是王力宏在音乐上面的一种全新的尝试吧。那除了在音乐上运用了 AI 技术之外呢，王力宏其实在这个 MV 上面也是之前发行了一首歌曲啊，大手笔的制作了一番。那这首歌曲很多人听起来还是王力宏经典情歌的那个味道，当然这首歌曲说了重点是王力宏做了 AI 创作的 MV， 所以大家如果有机会还是可以配着歌曲看看 MV， 王力宏的一首算是新歌 Come What May。

刚听到的一首歌曲来自王心凌 Sugar High， 这首歌曲呢是王心凌出道20周年世界巡回演唱会的同名主题曲，也是她非常标志性的甜蜜风格，展现出来一种全糖甜嗨的愉悦感。听到的这些歌曲，今天不止音乐似乎都和演唱会有关哦。那周杰伦发行的全新专辑《太阳之子》的同名主打，目前已经取代了之前的《黄金甲》，成为了周杰伦新一轮世界巡演的开场曲。用这首歌曲来结束今天的不止音乐，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感谢陪伴。接下来乐随心动，精彩继续。最后来听周杰伦《太阳之子》。

0: 冲什么呢？
1: 冲锋衣反击大促，快冲！乐商城限时支降，吉普三合一冲锋衣折后只要99元。
0: 什么？防风防雨还可拆卸内胆的加厚冲锋衣才几十块钱？还是吉普大品牌，去年我随便买一件冲锋衣都好几百了。
1: 没错，反击大促叠加限时折扣，吉普三合一加绒冲锋衣折后真的只要99。
0: 反击买才省钱，我要再来一件。
1: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下单，
0: 快冲！
2: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3: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眼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2: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3: 全燕燕窝眼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2: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3: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3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0: 换季时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4: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换季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0: 肌肤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4: 嗯，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0: 1024乐生城大牌重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3: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5: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1: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零二四资讯抢先报。
2: 省内多家景区近日推出了教师优惠政策，9月10号到9月13号，全国教师凭借教师资格证均可以免费进入到呼呼水景区。即日起到9月15号，保定野三坡四大核心景区面向全国持证教师免门票。石家庄南三环辅路将临时断交施工，9月6号24点到9月16号的24点，石家庄南三环至复兴大街互通，南三环辅路西向东向方向驶入复兴大街匝道断交施工，禁止一切社会车辆和

0: 和非机动车通行。据成联分会的初步统计，今年八月份全国乘用车市场零售162.6万辆，同比下降19%，环比增长11%。有关数据显示，2026年的上半年，国内累计上市新车约630款，平均每天3.5款。部分车企已经将新车开发周期从燃油车时代的40个月以上压缩至20个月以内。目前中国人民银行发布2026年第二季度支付体系运行总体情况，数据显示信用卡和 ATM 机具的数量持续下降，与2025年同期相比，信用卡和借贷合一卡净减少3800万张， ATM 机具减少8.14万台。最近研究发现，喝水少的人在面对压力的时候，压力激素皮质醇反应会更加强烈，更容易紧张不安。中国居民膳食指南给出了饮水量的底线，成年男性每天1700毫升，女性1500毫升。最后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的状况。今天下午到夜间，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晴转多云，其他地区是晴间多云天气。以上资讯是由张欣编辑，圆圆为您播报。
1: 守候片刻的慵懒时光，体味流动的音符变换。
2: 当音乐从熟悉的角落里冒出来，心情就会变得无比自由
1: 轻松安静。
2: 旋律与情绪的交响，温暖的抚慰。
1: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乐随心动，每次的心动都值得被珍藏。

这首《南海姑娘》你听过多少个版本呢？其实很多人都唱过这首歌。那刚刚我们听到的是王菲的版本，应该会有人最喜欢的就是王菲的这个版本吧。那其实这首歌最早是邓丽君在1972年发行的一张专辑里面，当然也一定有人第一次听到就是刚才王菲的版本。这个版本是1986年发行的，那按照1986年来算，它也已经发行了有40年的时间了哈。但是说实话，这首歌虽然听起来有年代感了，但你能想象它已经是发行了超过半个世纪的一首歌了吗？这就是经典的力量吧，他们会穿越时光，历久弥新。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陪你听歌的是乐随心动，我是圆圆。上个世纪90年代的另外一首老歌，林依轮的《活活的歌谣》。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底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2: CPP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1: 不愧是隔离界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1024乐生城整装 CPP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37.83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2: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P 隔离带回家，限时福利抓紧抢，
1: 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你进入商城下单。中秋送礼送健康，我选冬至子时西洋参阿胶刀国潮轻奢礼盒，贡胶品质的冬至子时阿胶，全程公正可溯源，特别搭配西洋参期许双补，清润解腻，补而不燥，怕上火脾胃弱的人也能放心吃，还是低糖配方，软糯回甘，好吃没负担。250克国潮轻奢礼盒原价299元，中秋专享直降80，只要219元，再赠两盒价值79元的黑芝麻阿胶高礼盒，到手三盒高端礼盒，自制养人，送长辈走亲戚都有面儿。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胶下单购买。
3: 喂，沈总，这次项目全靠您团队的专业配合。中秋快到了，我备了份燕之屋晚宴，燕窝大品牌燕之屋晚宴。
4: 太费心了，这份心意我收下了。
5: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中秋送贵人就选燕之屋晚宴。
6: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5: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大品牌值得信赖，
1: 尊享热线6650-8088。燕之屋。
7: 媳妇儿，国家全面放开三孩政策有一段时间了，我可盼着三宝呢。
1: 宝宝现在还小，我得先调养好身体，科学备孕才行。
8: 孕育是一件幸福的事情，安全高质量很重要。河北省计划生育协会倡议适龄怀孕，优生优育，预防非意愿妊娠，保持适当生育间隔，孕育健康宝宝。
1: 微信小程序搜索河北省免费药具自助发放平台用户端，可查询免费领取药具地点。
8: 呵护健康，为爱负责。
9: Lisa， 你这个包不错呀，时尚年轻，刚买的。
1: 是呀，经典 MLB， 我身边好多朋友都在背，高级耐看，容量还大，上班逛街背它都合适，百搭不踩雷。
9: 还有其他款吗？
1: 必须有，现在乐生城打牌五折，多款 MLB 包只要299元起，下单还送 MLB 棒球帽。
9: 哇，单买帽子还得100多呢。
1: 对呀，单件包、波士顿、托特包全都有。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进入商城下单。
10: 百年张一元正宗茉莉香，入口芳香回味长，来一杯张一元茉莉花茶，那叫一个地道。
11: 不愧是中华老字号，精选广西横线优质茉莉花，古法熏制，花香高扬，鲜爽回甘。
10: 1024乐商城张一元茶特惠来了，云宁特级茉莉花茶2袋只要92元，现在囤货4大袋仅需184元，还赠送精美茶水分离茶杯一个，好茶配好杯，喝茶更方便。
11: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下单，不到100元把张一元云宁特级茉莉花茶带回家。
12: 每次的心动都值得被珍藏。1024河北音乐广播，月随心动。

陈绮贞的这首《让我想一想》，陈绮贞说她写这首歌就像是她大学生活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注解。那个时候她延毕了一年，那一年大学同学都毕业了，但也正是那个时期里，她已经确定了以后就是要以音乐为工作。于是那一年当中，未来的目标已经明确了，又还能完全去享受大学生活自由自在的这种心境，都融合在了刚才的这首歌里。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陪你听歌的是乐随心动，我是圆圆。五月天阿信也把乐团成员从一开始集结，然后到后来发唱片、开演唱会这样的故事，写进了下面的这首《任意门》。

0: 人生的故事在回顾的时候，好像会发现一个又一个的时间节点，然后把这些节点罗列出来，就好像是冷眼旁观着另外一个人的故事一样。当然了，这个时候我们会跳出一些当下的情绪，会去有一些很新鲜的关于往事的感受。那刚刚五月天的这首歌《任意门》，你是从哪一个时期开始关注到他们的呢？14:23了哈，到了我们今天的好物推荐时间。现在是秋天了嘛，秋天头发是容易干燥分叉，洗完之后很久也吹不干。那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一款好用的吹风机，我们来连线新华。新华你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新华。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吹风机界的爱马仕戴森吹风机 HD08。一边说着，您可以一边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来看一看原价1998的戴森吹风机，今天大牌专区特惠5折之后到手999。这个吹风机啊，为什么被称作是美发界的天花板？首先它是硬核黑科技拉满，你就说它那个吹风机的转速啊，每分钟11万转，什么概念？就是吹干的特别快。比如说你早上着急上班，你晚上着急赶紧把头发吹干了赶紧睡觉，就那种长发及腰啊，那种长发吹个3-5分钟就干了，你会觉得非常的干爽，而且呢一点潮气都不带，也不会说给你烤的特别干，就是吹完之后头发也很丝滑很舒服，你不用说攥着那个笨重的吹风机吹半天，有的时候累的胳膊都酸了啊，这个就吹得很快。还有就是它有一个智能温控技术，全程都是暖风温温柔柔的，不是那种高温把你的头发烤干，烤的哎呀那个头发丝儿都发柴让发质受损，它不是这样的哈。它吹完之后你会觉得你用手拂过发丝，哎呀你觉得你就可以去拍那个洗发水广告了啊，就是非常的顺滑你的头发，而且搭配了多款定制风嘴儿，你随手那么一吹，它就是理发店同款的那种精致造型。精致生活从吹好一头秀发开始，一款好用的顶级的吹风机，我觉得这全家人的生活质感都会跟着提升啊，你能用上很多年，这绝对属于长期主义。原价1998，今天大牌专区5折特惠999就能到手戴森吹风机，非常经典的 HD08， 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啊，就可以下单。另外今天啊，我们除了吹风机还有一款特别好用的洗发水，头发这个东西一定要好好保护。你说现在咱们互相夸赞的方式，那有一个就是哎呀你发量真多呀，你发质真好啊，是吧？这是大家最想听到的话之一。回复给力啊，今天是卡诗的超大桶

洗发水足足一升装。今天我们带来的是他们家比较受欢迎的三款啊，滋养恒护这个比较适合干性发质，白金复活这个是适合细软发质，还有很有名的那个黑钻的那个款啊，那个黑钻款是适合所有发质的。我自己用的是黑钻款，我觉得非常好用，就是三重功效一瓶就能享用到，泡沫丰盈，清透不腻，闻起来它就是。很好闻，很高级的那种香水味儿啊！你今天一大桶，还配着泵头，大牌专区同样有五折，到手价199起，买卡诗洗发水。乐商城我们的大牌也疯狂专区啊，限时五折，今天正式开抢了。香奈儿啊、迪奥啊，还有像 Coach、Fendi、Gucci 啊，今天都有大牌齐聚，正品保障，商城直发，特价补贴，库存有限。各位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赶紧去选一选吧。好的，主持人。

你们幸福如意，喜得乐。

0: 此心动的瞬间，是对某种情绪的释怀。1024，河北音乐广播，乐随心动。
1: 现在秋天到了，秋天我们的头发是容易干燥分叉的，洗完半天也吹不干。那今天的好物推荐时间给大家带来的是一款好用的吹风机，我们来连线新华来听听他的分享。新华你好。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新华。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吹风机界的爱马仕戴森吹风机 HD08。 一边说着您可以一边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来看一看原价1998的戴森吹风机，今天大牌专区特惠五折之后到手999。这个吹风机啊，为什么被称作是美发界的天花板？首先它是硬核黑科技拉满，你就说它那个吹风机的转速啊，每分钟11万转，什么概念？就是吹干的特别快。比如说你早上着急上班，你晚上着急赶紧把头发吹干了赶紧睡觉，就那种长发及腰啊，那种长发吹个3-5分钟就干了，你会觉得非常的干爽，而且呢一点潮气都不带，也不会说给你烤的特别干，就是吹完之后头发也很丝滑很舒服，你不用说攥着那个笨重的吹风机吹半天，有的时候累的胳膊都酸了啊，这个就吹得很快。还有就是它有一个智能温控技术，全程都是暖风温温柔柔的，不是那种高温把你的头发烤干，烤的哎呀那个头发丝儿都发柴让发质受损，它不是这样的哈。它吹完之后你会觉得你用手拂过发丝，哎呀你觉得你就可以去拍那个洗发水广告了啊，就是非常的顺滑你的头发。而且搭配了多款定制风嘴儿，哎，你随手那么一吹，它就是理发店同款的那种精致造型。精致生活从吹好一头秀发开始，一款好用的顶级的吹风机，我觉得这全家人的生活质感都会跟着提升啊，你能用上很多年，这绝对属于长期主义。原价1998，今天大牌专区五折特惠999就能到手戴森吹风机，非常经典的 HD08， 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啊，就可以下单。另外今天啊，我们除了吹风机还有一款特别好用的洗发水，头发这个东西一定要好好保护。你说现在咱们互相夸赞的方式，那有一个就是哎呀你发量真多呀，你发质真好啊，是吧？这是大家最想听到的话之一。回复给力啊，今天是卡诗的超大桶洗发水，足足一升装。今天我们带来的是他们家比较受欢迎的3款啊，滋养恒护这个比较适合干性发质，白金复活这个是适合细软发质，还有很有名的那个黑钻的那个款啊，那个黑钻款是适合所有发质的，我自己用的是黑钻款，我觉得非常好用，就是3重功效一瓶就能享用到，泡沫丰盈清透不腻，闻起来它就是很好闻很高级的那种香水味儿啊。今天一大桶还配着泵头，大牌专区同样有五折，到手价199起，买卡诗洗发水。乐商城我们的大牌也疯狂专区啊，限时五折，今天正式开抢了，香奈儿啊迪奥啊还有像 Coach Fendi Gucci 啊，今天都有大牌齐聚，正品保障，商城直发，特价补贴，库存有限，各位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赶紧去选一选吧。好的，主持人。

0: 姐，中秋快乐！这是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这燕之屋晚宴是精选的好燕窝，再忙也要照顾好自己呀。
1: 好，这份心意我收下了。
2: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3: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4: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2: 尊享热线6650-8088。
5: 燕之屋。
6: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啦！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7: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6: 现在1024乐商城限时支架，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7: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即可下单。
8: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斑，真闹心。
6: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派试手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8: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6: 我在1024乐商城卖的，现在老款经纬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8: 天哪，太划算了吧！
6: 这是老款经纬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抓紧抢。
9: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10: 我刚在1024乐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9: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11: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10: 对呀，乐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吧。
12: 白天看手机，晚上看电脑，黑眼圈眼纹越来越重了。
13: 对抗眼周问题，只用水乳可不行，赶紧试试专业的眼霜吧。
12: 怪不得你眼周水嫩没有细纹，用的哪款眼霜啊？
13: 我一直在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效果特别好。
12: 听说这个牌子不便宜，一瓶就要好几百。
13: 乐商城。

0: 特惠，买一送一，两瓶到手仅需299元。
1: 哇，这么便宜啊！一瓶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还不到150块钱，快告诉我怎么买。
0: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遇见很浅，回忆很深。1024，河北音乐广播，乐随心动。

刚刚这首《忘情水》是作词人李安修跟作曲者陈耀川的合作作品，他的创作灵感是来源于他们俩在飞机上的一次经历。在一次飞行途中，他们俩在思考如何表达忘情这样的一个音乐主题。当空姐询问他们是否需要喝水或者喝酒的时候，李安修突然得到了灵感，想到了将忘情与水的概念结合，形成了忘情水这个概念。你看，很多时候创作歌手的灵感就是来源于自己手边的日常。比如说蔡健雅真的很喜欢红色高跟鞋。

次的心动都值得被珍藏，期待你和我在每首歌里体会和分享，继续乐随心动。

蔡琴在这首张三的歌里面是快乐又自由的感觉，也希望听到这首歌的你此刻的情绪的主旋律也是一样的。那要提前祝你周末快乐，整点之后是悦动加天下。

0: 文明是什么？是相遇时的微笑，是力所能及的帮助，是毫不犹豫伸出的手，是岗位的坚守，是爱心的付出，是很多小小的举动。你我都是文明市民，为城市争光，为河北争气。
1: 老婆生日快到了，送给她的礼物还没想好，
2: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她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1: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她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2: 1024乐商城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限时至降，折后只要692元。
1: 哇，太划算了，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2: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进入商城下单。
3: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4: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银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3: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4: 全燕燕窝银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3: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4: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温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换季时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5: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换季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2: 肌肤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5: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2: 1024乐商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4: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6: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
7: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3:59。

0: FM 1024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1024气象播报。
2: 首先我们来关注天气，今天下午到夜间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晴转多云，其他地区晴间多云。明天白天承德东部、秦皇岛北部多云转阴，有分散性的雷阵雨或阵雨，其他地区晴间多云的天气。您可以通过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城市所在的名称，随时来关注天气的变化。
3: 你理想中的家是怎样的？是每时每刻都能轻松呼吸的自在感，是哪怕细节也力求完美的精致感，还是一心一意只为你喜欢的体贴感？妈妈，1024悦动家天下，懂爱更懂生活。我知道你想要的不只是一所房子。

0: 北京时间16:01，感谢您的持续等候和收听，这里是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每天下午4:00-5:00为您直播的房产家装节目《悦动家天下》。各位下午好，我是张锦。如果您家有老房子，今儿下雨哈，您家的老房子有没有漏水呢？或者说您的老房子出现过哪些问题呢？如果您想不搬家又想环保，装完了就能住，您首先可以好好收听我们的节目哈。今天请到的依然是我们的老朋友，来自48快装的创始人董事长薄献立薄董。薄董下午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又见面了哈。您看我刚刚说到这个下雨天哈，这老房

0: 房子开始有点渗水，然后呢天再冷了以后呢，老房子还会出现哪些问题呢？
1: 实际老房子住过的房子，如果超过20年以上的老房子，那我觉得会除了这个窗户啊，在这种下雨天啊有渗水漏水的现象之外啊，那我觉得到了冬天你密封也不会太好，
0: 密封
1: 你会有冷空气啊，你就家里头有暖气，但你热度不行，
0: 不保暖，
1: 不保暖了啊，不保温了。所以这个窗户呢，我觉得是如果20多年的老房子，你的窗户如果说有走风漏气漏水的问题，我觉得你应该去下个决心把窗户换一下。
0: 对对。
1: 老房子的共性问题，除了色彩陈旧、设施老化啊，这些墙皮有个别的开裂、脱落、起骨啊，瓷砖的脱落，或者是有这种这个漏水漏电的问题，那我觉得这些问题呢，实际到房子到了20-30年这个阶段，实际这些房子出现的问题都是基本上前后脚，
0: 哎，我觉得
1: 都会出现这些老化的。
0: 这房子住起来或者真的挺难的哈。你看啊，这个下雨了，你还得忙前忙后的关窗户哈，然后你还得这个擦水，阳台上都有积水，或者说呢，你这个阳台吧，这个厨房的那个阳台嘛，也会漏水哈。这个时候呢，你可能就要下下决心了，我什么时候把这弄一下哈？那光如果我们改造，比如说阳台啊、窗户啊这些，我们的工期大概时间多久？
1: 很短呀，你比如说，如果就换个窗户。我们现在工厂施工好了以后啊，也就是我们去量个尺需要耽误你一点时间，量完尺以后确定好时间，我们连拆带装一天就完工了。
0: 哦，一天就完工了。
1: 对对对，所以很方便。
0: 之前还有朋友反映啊，说一想得改老房子，我还得搬家啊，我还得倒饬我那些东西啊，说你看我妈家那东西哈，30年前的东西都留着呢，舍不得扔啊。你像这些问题应该都是我们老房子的一个痛点了。
1: 是的，所以大家如果说未来你住的老房子有计划想改造、想翻新、想找个用心做服务的家装企业，大家真的可以关注一下我们48快装。48快装我们是一家全国连锁，已经专注旧房翻新今年第10年了
0: 啊，
1: 总部是在北京，来到咱们河北呢今年也是第7年了啊。那我们现在河北省呢也是除了咱石家庄做了7年之外，我们现在有唐山、保定、邯郸、邢台、廊坊，还有那个
0: 张家口、承德，
1: 还有那个秦皇岛、沧州
0: 啊，
1: 这些城市我们现在是能给大家来马上提供服务的。那我们48快装呢，我们直接和传统的家装公司是完全是不一样的啊。那我们做的是家装旧房局改，也就是我们业主家您家超过3000以上的装修的小花，如果未来你想找个专业用心做服务的家装企业，你都可以关注48快装，我们都会为大家提供服务。针对老房的改造翻新，实际我们有3个服务承诺，也是给我们每个业主解决3个核心问题点。第一个就是老房翻新，如果大家未来选择我们48快装，我们可以做到不用您搬家啊，让业主可以真正做到省时省力省心，不搬家可以让我们业主最后真金白银还可以省钱。所以不搬家的服务我们这10年来的承诺兑现了，
0: 这个不搬家太好了哈。你看这个微信后台有朋友留言了，我们先来解决一下啊。沉默时间说，48快装怎么我们廊坊怎么没有啊？有
1: 廊坊有了，你现在你就对的，廊坊可以服务了，因为我们的店马上就装好了啊。现在我们也在廊坊招募5户样板间的这个活动也开始启动了啊。所以大家如果说你正好啊，今天听到节目，你正好住的老房子有计划想改造、想翻新的业主，包括我们刚才廊坊这个听友，你现在就记录一下我们48快装的全国活动服务参与热线。你一会儿打电话预约我们的设计师，可以免费上门量房、出方案、出预算、出报价，这全是给你是免费的。如果你有需要。今天前50位听友啊，咱们只要咱省内的有装修老房的业主，你打电话前50位预约报名，周末来到48快装的门店参加线下活动的业主朋友，你只要到店，我就会送您智能门锁一把。如果你有需要，您现在就记录一下48快装的全国服务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 你可以预约。
0: 好啊，刚刚博董说了，您先打电话哈，我们这位听众朋友沉默是金，400-665-8848，400-665-8848，这个电话号码很好打，你问问啊，你说工作人员啊，廊坊市区的地址在哪儿啊？他直接问了，说啊，地址在哪儿啊？他找了没有？可能搜索导航那个引擎没有搜索着哈。
1: 对，因为那个店门头马上就挂了，挂了门头才能搜索。
0: 还没有挂门头呢。我们就把这个好消息带给您了啊，这样哈，您要是还找不着，让博董亲自给您发一个定位过去啊。其实博董也是跟我们的听众朋友建了一个联系，您有任何问题，关于您的报价啊，关于您房子的时间啊，关于这个工人哪儿做的不到位哈，博董都其实可以跟您直接联系，博董也说一下您的微信号码。
1: 嗯，可以的，代表我的诚意。那业主您方便，您就可以加一下我的微信，咱们交个朋友。我的微信号，这个手机号也是我个人的手机号，用了20多年了。当然现在是给客户的服务微信号。如果您有需要旧房翻新的计划，您现在就记录一下我本人的微信：13303013881，13303013881。我个人的微信，
0: 也是很好记哈，我也给您发送过去了，13303013881，13303013881。刚刚博东也说到了，其实我们可以来抢一下廊坊的这个样板间哈，就五户，那它跟普通的我们装修有什么区别呢？以及这样板间为我们来介绍一下。
1: 样板间，这个大家从字面意义来讲，一定是打样的
0: 啊，打样的、
1: 这个、工程啊。实际呢，48过庄我们不是针对这5户样板间，48过庄服务的每一个客户，未来都是我们的样板间 那像我们廊坊这个城市，像我们今年是唐山、秦皇岛。保定、邯郸、邢台，包括廊坊还有沧州这几个城市是新开的，我们现在这几个城市都是做5户每月。
0: 每月都有5户。
1: 因为我们48过庄的服务和传统公司有个最大的区别，就是我们签了合同之后，我们是自有工人的交付服务体系。
0: 自己家的工人。
1: 对，就我们自己招聘培训考核的师傅去你家给你施工。那我们这样呢，我们的目的就是希望让客户的体验变得好一点。
0: 因为师傅把控的好啊。
1: 是的。给业主的交付呢，时效性也这个
0: 品质就提升来了，
1: 而且质量也有保障。这就是我们要做的。但是这样自有工人对于我们新开的门店来讲呢，确实是我每月也做不了太多的活，因为我们的团队是新的，服务人员是新的，施工人员是新的。那我们能把这5户每月做好，我觉得这个就已经很好，
0: 已经挺不容易的了啊。
1: 像我们石家庄就会多一点，石家庄我们现在是一个月能做30户。也就是7年的门店，我们一个月最多也才能服务30户。所以48过庄呢，我们来到咱们河北啊，我们来到我们每个地级市啊，我们不是来这儿挣快钱来了，所以我们是真正扎根来了，做服务来了。我们真的希望我们服务的每个客户，不管你家里的活大活小，只要你选择48过庄为你服务，完工我希望给你就是带给你一个不一样的，
0: 我得给你做好了啊，因为后面我还把这一个阶段给所有的装修的这朋友来都请来啊，家里面亲戚朋友啊，
1: 举办乔迁宴
0: 啊，每家每户都派代表来啊，举办一个乔迁宴。目的啊，就是感受大家的热情哈。
1: 是的，所以48过庄企业这10年来，因为我们的总部是在北京现在全国我们已经有40个一二线城市有我们的门店了正常的话，我们今年会开到50家城市而每一个城市的门店都是公司的经营门店所以只有这样，我相信才能给我们业主的服务的标准才能统一所以大家如果说你此时此刻啊，你正好听到我们的节目，你正好住的老房子有计划想改造、想翻新的业主，你现在就记录一下48快庄的活动参与热线。今天咱们全河北省啊，前50位听友打电话预约两房，周末来到48快庄我们的省内各个地级市的门店参加活动的听友，到店智能门锁会送给你，这叫见面礼。如果说你觉得周末看完方案，看完我们的了解完之后，周末赶上我们的活动，有举办活动，你签单那一定是性价比非常高的一个签约服务所以大家如果有需要，您现在就记录一下48快庄的活动参与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你可以预约。
0: 那这周有什么活动吗？
1: 我们实际是每个周六周日我们都会有线下的一个直播活动。
0: 嗯。
1: 因为我呢每个周六周日都会跑四个省啊去做线下的活动。
0: 您是真忙啊。
1: 周日上午啊周日的下午在咱们石家庄。
0: 啊周日下午
1: 三点钟啊大家如果说您有时间可以带上你的家人
0: 嗯
1: 来到我们的石家庄的四八快庄的门店
0: 嗯
1: 参加我们线下活动啊。那我基本上会在现场会教大家装修如何比价。
0: 嗯，
1: 装修如何避坑？
0: 嗯，
1: 装修工艺如何盯控？
0: 嗯，
1: 那装修到底是什么最重要？
0: 看到我们的材料，环保材料，嗯，
1: 是的，这些事情呢，是我在直播当中会一一给大家分享的啊，一些核心的这种装修干货的啊，
0: 嗯、
1: 所以大家呢，如果说你真的住的房子，或者是你买的新房，或者有老房的改造的计划和想法，大家如果说你正好周日下午在咱们石家庄，你还有时间，
0: 好，
1: 那我给您发个邀请，可以周末带上你的家人来到我们的门店参加我们的活动，
0: 嗯、
1: 预约到店的前50位听友啊，到店就会送您智能门锁一把、
0: 嗯。
1: 如果你有需要，你现在就记录一下四八快庄的全国服务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你可以预约。
0: 嗯，400-665-8848，直接拨打电话就可以了。400-665-8848，微信后台郭龙说董事长的电话，再说一下吧。
1: 嗯，可以的，我个人的微信号也是我手机同号，方便您记录。我的微信号，您记录一下，13303-1-3888，13303-1-3888，我个人的微信。
0: 嗯，有任何问题啊，大家都可以跟博董来取得联系。也想问问博董啊，你看这个电话号码13303-1-3888，后面三个连号，应该用的时间挺长了啊，
1: 20多年了
0: 啊、那平时呢，有很多的老业主也加着您的微信哈，也有我们的听众朋友加着您的微信，有没有一些特别有意思的这个微信互动啊，或者说吐槽啊，或者说这个工人施工有问题啊，找到您呢？
1: 有的、
0: 嗯、
1: 啊，这个实话讲这是有的、
0: 嗯、
1: 这个因为装修是个服务行业，手艺活，
0: 对，
1: 这个师傅的层次也不齐，
0: 嗯，
1: 即便是我们每天我们会每个星期系统的培训，但是呢做的过程当中也会有一些这种情绪，
0: 肯定是的，
1: 或者也会有一些疏漏，
0: 嗯，
1: 对吧，就是工序上有可能没有按照标准工艺去做，或者是业主服务过程当中有一些体验不是特别好，
0: 对、
1: 会有的，会给我反馈的，
0: 嗯，
1: 但是不管是怎么样的一种反馈结果，只要我收到这个投诉，我一定会亲自帮业主去
0: 跟下去吗？
1: 这件事情去处理掉。
0: 好
1: 啊，因为装修行业、服务行业难免的在服务过程当中，因为每个人的角度不同，
0: 嗯、对，
1: 要求不同，
0: 是
1: 结果不同，
0: 嗯，
1: 所以我们作为服务的呢，我们尽量的通过我们的这个服务通道，让每个业主反馈的问题能第一时间得到解决。
0: 嗯
1: 啊，那我觉得这个装修呢，装完。日后入住了，售后是也很重要的。
0: 嗯，
1: 所以我也想提醒我们有装修计划的业主，嗯，装修大家比什么？我觉得除了比价格之外啊，真的你要比服务。
0: 嗯，
1: 啊，比环保，
0: 比交付的时候的情况，具体的落地到底是什么样子更重要哈。
1: 是的，最后你还要比售后。
0: 嗯，
1: 这个如果说你就管前面，就管前面，谁便宜找谁。是有可能在这个卷子行业当中有人给你干，但事实上如果你交付了之后出现了这样那样的一些问题之后、嗯、没人管你，
0: 没有董事长帮您盯着啊，
1: 对，那你有可能你这个花的钱会更多，
0: 嗯，
1: 对吧，因为你要重新再找人再过来一定会跟你收费的，
0: 嗯，
1: 所以而且最主要收费是一小事，最主要是影响我们的居住心情的，
0: 是
1: 你说今天正好住的了，家里这儿断电了，跳闸了，漏水了，你说你这
0: 跟吃着火锅呢哈，没电了、嗯、
1: 所以这些事情我觉得是真的，大家装修这个事情啊，就是对我们很多业主来讲不是一个刚需，很多老房翻新，
0: 嗯，
1: 对吧，就是大家在住
0: 他还是要那个理念和观念要转变的啊，你住是住给自己的，自己舒服了你任何事情都顺了，
1: 是的、嗯、所以我就觉得大家真的老房子是改善性需求，
0: 嗯嗯，
1: 你不能到了说是漏水漏的不行了，跳闸也不能住了，漏这个瓷砖大面积脱落了，你才去动，对吧，
0: 对，
1: 那个时候叫刚需了，
0: 嗯，
1: 但是真正改善性的就是自己的生活是自己住的，
0: 拒绝凑合、
1: 哎、对了，所以我们服务的客户一定是大家对生活有追求的客户，
0: 嗯，
1: 那如果说你真的就图便宜就为省钱，实际说难听点你不是我客户， 真的，我也不敢给你。
0: 别这样，
1: 你想要的低价我这儿做不了啊，我也不会套路你啊。
0: 对对对，
1: 所以我们司法工厂有
0: 价格方面
1: 三大承诺。刚才我只讲了一个，第一个就是不搬家啊，不用搬家。第二个我们有环保交付集装机组。
0: 对，
1: 所以我想跟大家讲，不管你未来选不选择司法快装，只要你装修房子，我觉得作为业主有一条装修的底线，你必须要守住，就要把环保放到第一位，
0: 当然了，
1: 省钱放到第二。
0: 对，
1: 这个东西本身实际就是又想省钱。又想环保，本身是想违背的。
0: 身体是革命的本钱嘛？
1: 对
0: 啊，
1: 所以大家在比价的时候，你要理性一点。
0: 嗯
1: 啊，真的，一分钱一分货。我跟大家实话讲，在这个行业表体现的是淋漓尽致，没有任何一个人接你的单，不管多低的价或不挣钱给你干，
0: 大部分事情都是这样的。
1: 啊、事实上就这样。
0: 对，
1: 那我也是一样。所以大家如果说是真的，你想装修老房呢，想环保交付集装机组，同时呢，钱方面我能给你做到一口价。
0: 对，
1: 签合同价就你家完工价，
0: 嗯，
1: 让你明明白白。
0: 有问题就找董事长。
1: 是的。所以这个呢，就是我觉得司法工厂和别的传统家装公司最大的不同。
0: 嗯，
1: 我敢面对客户。
0: 嗯，
1: 为什么我敢把我的手机号留给客户？
0: 确实挺有勇气的。
1: 对，但是很多的，真的，我们上周有个业主，
0: 啊、
1: 嗯，就因为他说，哎，我觉得你这个说对了，说我就觉得你敢留手机号，而且你敢跟我面对面说。我就信你，
0: 是
1: 啊，对吧？他说我找别的公司，我连个店长都见不着，
0: 对
1: 吧？还别说见老板了。他说就从这一点，我相信你的活不会给我干差，所以我今天就选你。所以这个就是，当你有可能我们这么多的
0: 了啊，
1: 对，但家客户有可能跟他的角度不同，就通过你一个小的细节，你敢面对客户。装修真的，大家在别的公司选择的时候，你看你后边背后的老板敢跟你的客户面对面加微信吗？对吧？所以这个事情都是。代表着我的一种，至少是一种态度吧。
0: 啊，也算是这个行业的鉴定了啊。你看看你这个老板能不能出来啊，给我、啊、承诺啊，你要问一问啊。
1: 因为这个事情，如果说他真的要跟你玩套路，他不敢跟你接实话啊。只有
0: 后面还有
1: 没有任何猫腻的，才跟你很坦诚的。
0: 嗯，
1: 所以我很多客户，如果说你比如说你在周日啊，你来石家庄门店，咱面对面聊，
0: 能见到不动，
1: 咱俩可以现场可以。就是
0: 聊一聊，说一说
1: 都没有问题、啊，一定是我跟你有任何问题，我兜底的、啊，所以大家如果说是有需要，先打我们400的电话报名预约，周末到店会送智能锁一把啊，前50位听友，包括我们的北京、天津可以同步享受我们的活动，石家庄、唐山、保定、邯郸、邢台、廊坊、沧州、秦皇岛这些城市，我马上能给业主提供服务，有需要现在就记录一下48快装的服务热线，
0: 好。
1: 400-665-8848，400-665-8848，你可以预约。
0: 嗯，400-665-8848，我们先打个电话啊，问问这个店的地址在哪儿，我们去看一看，报上名。400-665-8848，然后博动也可以说一下您的手机号码，我们大大方方的说。
1: 嗯，好的，我个人的手机号当然也是微信号，大家可以加我微信13303-1-3888，13303-1-3888，我个人的微信。
0: 13303-1-3888，13303-1-3888。如果您此时此刻正在开车的话，也没有关系哈，您直接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您来回复阿拉伯数字1，同样也可以获取到博董的联系方式。另外呢，您家的老房子有哪些问题呢？在线请博董为我们来解答呢，都欢迎您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来文字留言。
2: 汽车人们，全速前进！
3: 变形金刚可以变成那么多东西，好厉害啊！
4: 可以变形的可不只有变形金刚哦，你手里的这个塑料瓶啊也可以。
3: 哇，真的吗？它是怎么变的呀？
4: 当然是真的，只要你把它放进可回收垃圾桶里，它就会经过处理加工，变成你写字用的笔、画图用的小尺子，还有装文具的铅笔盒。
5: 乱扔只不过是垃圾，分类就变成了资源，神奇的改变就在你的身边悄悄发生。
3: 哇，原来塑料瓶也是变形金刚呀！
6: 喂，沈总，这次项目全靠您团队的专业配合。中秋快到了，我备了份燕之屋晚宴，燕窝大品牌燕之屋晚宴，
7: 太费心了。 这份心意我收下了。
8: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中秋送贵人，就选燕之屋晚宴。
9: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10: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大品牌值得信赖。
11: 尊享热线6650-8088。
12: 燕之屋。
13: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14: 我刚在1024乐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13: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15: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14: 对呀，乐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吧。
16: 白天看手机，晚上看电脑，黑眼圈眼纹越来越重了。
14: 对抗眼周问题只用水乳可不行，赶紧试试专业的眼霜吧。
16: 怪不得你眼

0: 潘玮柏、许茹芸、宝石 Jam、郑源、郭靖、薛凯琪、吴克群、索玛，审核达标即赠门票，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抢票热线：151-0019-2939。
1: 秋天头发是很容易干燥分叉的，那洗完半天也吹不干怎么办呢？我们今天就来给大家带来一款非常好用的吹风机，也是我本人在用的。接下来我们来听听主持人新华的分享。新华你好。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新华。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吹风机界的爱马仕戴森吹风机 HD08。 一边说着您可以一边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来看一看原价1998的戴森吹风机，今天大牌专区特惠五折之后到手999。这个吹风机啊，为什么被称作是美发界的天花板？首先它是硬核黑科技拉满，你就说它那个吹风机的转速啊，每分钟11万转，什么概念？就是吹干的特别快。比如说你早上着急上班，你晚上着急赶紧把头发吹干了赶紧睡觉，就那种长发及腰啊，那种长发吹个3-5分钟就干了，你会觉得非常的干爽，而且呢一点潮气都不带，也不会说给你烤的特别干，就是吹完之后头发也很丝滑很舒服，你不用说攥着那个笨重的吹风机吹半天，有的时候累的胳膊都酸了啊，这个就吹得很快。还有就是它有一个智能温控技术，全程都是暖风温温柔柔的，不是那种高温把你的头发烤干，烤的哎呀那个头发丝儿都发柴让发质受损，它不是这样的哈。它吹完之后你会觉得你用手拂过发丝，哎呀你觉得你就可以去拍那个洗发水广告了啊，就是非常的顺滑你的头发。而且搭配了多款定制风嘴儿，你随手那么一吹，它就是理发店同款的那种精致造型。精致生活从吹好一头秀发开始，一款好用的顶级的吹风机，我觉得这全家人的生活质感都会跟着提升啊，你能用上很多年，这绝对属于长期主义。原价1998，今天大牌专区五折特惠999就能到手戴森吹风机，非常经典的 HD08， 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啊，就可以下单。另外今天啊，我们除了吹风机还有一款特别好用的洗发水，头发这个东西一定要好好保护。你说现在咱们互相夸赞的方式，那有一个就是哎呀你发量真多呀，你发质真好啊，是吧？这是大家最想听到的话之一。回复给力啊，今天是卡诗的超大桶洗发水，足足一升装。今天我们带来的是他们家比较受欢迎的三款啊，滋养恒护这个比较适合干性发质，白金复活这个是适合细软发质，还有很有名的那个黑钻的那个款啊，那个黑钻款是适合所有发质的，我自己用的是黑钻款，我觉得非常好用，就是三重功效一瓶就能享用到，泡沫丰盈清透不腻，闻起来它就是很好闻很高级的那种香水味儿啊。今天一大桶还配着泵头，大牌专区同样有五折，到手价199起买卡诗洗发水。乐商城我们的大牌也疯狂专区啊，限时五折，今天正式开抢了，香奈儿啊、迪奥啊，还有像 Coach、 Fendi、 Gucci 啊，今天都有大牌齐聚，正品保障，商城直发，特价补贴，库存有限，各位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赶紧去选一选吧。好的，主持人。
3: 你理想中的家是怎样的？是每时每刻都能轻松呼吸的自在感，是哪怕细节也力求完美的精致感，还是一心一意只为你喜欢的体贴感？妈妈，1024悦动家天下，懂爱更懂生活。我知道你想要的不只是一所房子。

0: 来北京时间16:28，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正在直播当中的悦动加天下，各位下午好，我是张锦。哎呀，博董，这个把电话号码一说哈、啊，很多朋友都在问，看来啊，这个有了董事长的尚方宝剑啊，是好用啊，所以呢，你看倩啊、丽华、一休啊，都在问说博董的微信号码再说一下吧。
1: 嗯，没问题，那个。

0: 怎么还犹豫了呢？
1: 这个我说咋一上来就报电话呀，让大家觉得拖。
0: 不是不是，
1: 如果说大家真的啊住的老房子啊，有计划想改造、想翻新的业主啊，同时呢大家想找个用心做服务的企业
0: 啊，
1: 大家可以关注四八快。
0: 这是真电话、
1: 啊、
0: 真微信啊啊。
1: 我的手机号、微信号留给大家啊，大家如果说未来在某一天有需要的时候，你可以微我啊，我会给你亲自回复，咱们交个朋友。
0: 嗯，
1: 我的微信号你记录。13303138881330013888，我个人的微信。
0: 因为如果我手动给大家回啊，有的时候怕落了，所以呢，大家可以来记好13303013888，直接用您的微信号码加就可以了。13303013888，加完了以后呢，认证了以后啊，博总可以来说句话，大家来看看，不是助理，也不是机器人啊，是博总本人亲自哈。那您看，您这么长时间了，做这行吧，20来年的时间了哈，
1: 十年了
0: 啊，再包括之前也接触过四八快装是十年，
1: 嗯，
0: 这么多业主，这么多客户哈，什么样的老房子都见过了吧？
1: 反正我觉得近十年，我们就是短的6年的房子，早我们就改造的也有
0: 啊，也有啊，
1: 超过30年不装的房子也有，
0: 就不住人的那种也有哈，
1: 也有。这个就是特别破的那个房子，进去连脚都下不了的，就是觉得那个房子根本不能住的房子，早装的也有，
0: 也有哈。
1: 所以从我们这十年来做过来，我们就发现，越破的房子，装出来性价比越高。
0: 有成就感，我以为。
1: 对，因为那个旧变新啊，真的那个前面的照片跟最后装完之后那个照片放在那个现场一对比，那个落差感，那个这个效果，那个钱就觉得花的值了。
0: 对。
1: 啊，真的是这样。所以老房的改造翻新，我觉得对于我们很多家庭来讲，确实是大家就下这个决心比较难。
0: 嗯。
1: 因为老房子家里东西多。
0: 嗯。
1: 有的业主工作忙。
0: 嗯。
1: 有的业主年龄大。
0: 对。
1: 所以很多业主在对这个事儿，尤其不是刚需，大家就能等则等，能拖则拖。
0: 我不同意您的这个啊，他你说这不是刚需哈，可是这住在自己家里面啊，你舒服不舒服就跟鞋一样穿到自己脚上啊，自己最清楚了。我反而倒认为你生活在一个非常有烟火气的这样的一个街道城市市中心哈，你更应该让你这个烟火气透彻到你的自己家里面，让你的日子啊是越过越舒适的哈。
1: 是的，
0: 所以我觉得这是必须要做的一件事儿了。
1: 对，
0: 嗯，
1: 确实是。如果说像主持人老师想描述的这种环境，最后改变完啊，有烟火气，
0: 人家还有小院呢，
1: 但是你现在的房子如果住了20年了，你只能下个决心改造。
0: 对，
1: 所以这个呢，就是一个相互，我们又想享受，我们还又怕麻烦。
0: 嗯，
1: 但这个事情你不麻烦，它就好，肯定好不了。
0: 嗯嗯，
1: 老房子真的，你只要不改造，只能生活质量越来越低。啊，你只能这个房子的隐患会越来越多。
0: 都有哪些隐患呢？我能想到的，你看发霉哈，下雨天儿，还有这个屋子里面那墙，你好像长时间不刷了，它是那个潮乎乎、黑乎乎的啊啊，
1: 是的。
0: 还有那种木头框的那种阳台，那个刮风下雨了，你到冬天特别受罪。我看有好多老人呢呼那个窗户纸，我觉得好像儿女最应该做的事情就是给父母吧，把家收拾好啊啊。
1: 你说的只是表象的东西，看到的嘛，
0: 对对对，
1: 就面上的
0: 啊，
1: 这是很直观。还有两个隐患，我觉得是大家没有看到的，就是大家每天我们都使用的，就是水和电
0: 啊，
1: 水管寿命到了，突然间哪天如果水压大，你又不在家，水管给你崩了，那极有可能被你家淹了，把楼下泡了，这个风险，这个隐患，只要出了意外，那你的事儿就很麻烦，
0: 特别麻烦。
1: 除了给自己家装，你还得给人家楼下装。
0: 哎呀，你还没准得给下下。我朋友的那个远见的房子，他是把楼下的楼下给淹了，
1: 淹了2户，那就更麻烦了啊。这是第一个隐患，水；第二个是电，对吧？电线老化，轻则跳闸断电。严重的会容易引起火灾，
0: 是，
1: 对吧？那这个火灾要来了，水火是无情的，
0: 一定要注意了啊。
1: 所以这两个呢，实际是我更建议大家重点要关注，对吧？你说那面上的东西，咱脏点、旧点、破点、乱点没事儿，那至少对咱们的安全隐患不影响。那你如果说这些水和电出现问题，那这个没事儿都没事儿，有事儿给个家庭，整个家庭会带来直接的生活影响。
0: 所以理儿和面儿我们都要。
1: 对，
0: 嗯嗯。
1: 所以大家真的，我给大家的建议就是，如果老房子出现了，你的房上次装修超过20多年，同时你有墙皮脱落、开裂、起骨这些问题，
0: 嗯
1: 啊，而这些事情，我觉得大家应该把老房翻新的事儿提上日程了，
0: 好，
1: 对吧？你也可以约一下我们18课堂的设计师呢。可以给你免费上门量房，给你把这水电的安全隐患的问题帮你检查一下，
0: 是，
1: 到底看看这个隐患现在严不严重，
0: 嗯，
1: 啊，都会给到你中肯的建议的，
0: 嗯，
1: 所以大家如果今天咱们河北省内啊，咱们的听友听到我们的节目，如果你住的老房子有计划想改造、想翻新的业主，今天前50位听友打电话预约量房，
0: 嗯，
1: 周末来到48课堂各个地级市门店参加线下活动的听友，到店我就会送你智能门锁一把，
0: 嗯，
1: 啊，我们现在能覆盖的城市是有咱们石家庄、唐山、保定、邯郸、邢台、廊坊、沧州和秦皇岛，这些城市是马上能服务的啊，
0: 嗯，
1: 还有周边的北京和天津都可以。如果你有需要，现在就记录一下48课堂的周末活动参与热线，
0: 嗯，
1: 400-665-8848，400-665-8848。您可以预约。
0: 嗯，有的这个城市啊，是门帘已经建好了，还没有正式开业啊，大家不要着急，团队已经过去了。
1: 是的。
0: 啊，您就直接拨打电话就可以了，400-665-8848，400-665-8848。啊，偏爱自由，这是我们这是邢台的啊，听众朋友也在找啊，您就直接拨打电话就可以了。如果还是找不着啊，然后也想找的话，您可以跟博董来取得联系，我们也多。次在节目里面会把博董的这个微信号码告知大家，大家加上看一看啊，直接跟董事长一对一的沟通。博董再说一下您的微信号码。
1: 嗯，好的，我个人的手机号也是微信同号，留给大家，我们交个朋友。也就你加了我微信啊，除了有需要找我，还也还可以不需要找我，就是可以看我的微信朋友圈，
0: 嗯，
1: 看我们翻新完的前后对比，看我们举办的乔切业的视频，
0: 挺震撼的，
1: 也可以看到我们的这个业主来了完工给我们的评价，
0: 啊，对，还有宋锦旗的。
1: 我的微信号也是手机号，
0: 嗯，
1: 你记录13303013881，13303013881，我个人的微信，嗯，
0: 可以看一看啊，加一加啊，会让您震撼的，13303013881，13303013881，直接添加微信就可以了。其实为什么说震撼呢？除了说我们这个老房子新房子对比下来以后呢，我们看到的一个直观的视频或者是照片，还有一些啊，我觉得挺温馨的哈，
1: 嗯，
0: 一般呢我们都说这个客户服务完了就怕出客诉哈，
1: 嗯，
0: 你这家肯定有点问题了，那家有问题啊，把不同的人家都凑一块儿，那个人会感觉啊，大部分人会感觉这是一个吐槽大会。
1: 是的，
0: 但是呢，嗯，博董偏偏要把所有的客户啊都不认识啊，
1: 嗯，
0: 啊，家人都请在一块儿，还让大家分享说话。我觉得说着说着吧，这个说好的吧，就觉得哎，能说好真是挺不容易的。所以我觉得做这行真的是挺难的。
1: 嗯，实际越难，我觉得如果对像我们48课堂服务的公司，我们把这个难的事儿解决了，我们做好了，
0: 嗯，
1: 那我相信我们未来就不难了。所以装修建立信任、建立口碑、建立品牌是很难的，
0: 嗯嗯，
1: 但是当你这个信任、口碑、品牌做成了，那实际就反而就不难了。
0: 对，嗯，
1: 很多业主都是慕名而来的，
0: 嗯，
1: 很多业主来找48课堂，我们这两年都是转朋友转介绍，
0: 嗯，
1: 啊，我们很多客户坐在那儿聊天说，哎呀，我都不知道从哪个渠道，但是我朋友给我推荐的，
0: 啊，
1: 他家刚装装完。
0: 对
1: 吧？所以他说我们也有的时候啊很少聊这些事儿，但是他突然间哪天我们吃饭的时候聊天说我想装啊，我给你推荐一个48课堂，
0: 对对，特别好，特别负责。
1: 所以这个呢就是我们想要的一种这个
0: 效果
1: 啊，效果
0: 了，嗯，
1: 所以48课堂企业这10年来啊，我们玩的，我们给大家做的就是一次服务交一生朋友。
0: 嗯，
1: 我们的起心动念不是唯利是图。
0: 嗯，
1: 你想，你看我们的定位做的是家装、旧房、居改。
0: 嗯，
1: 业主家超过3000的装修活，你找48课堂都给你服务。
0: 嗯，
1: 所以我们从创立之初，我们不是和当地的整装公司做竞争的，所以我们是做服务互补的。
0: 对
1: 啊，传统整装公司做的新房整装，48课堂不跟他争。
0: 嗯，
1: 反过来他们不负责旧房翻新，有局部改装需求的业主，正好是我们48课堂重点服务的客户群体啊，所以这个定位呢，跟很多的公司是完完全全是走的一条不同的一条服务路线啊。同时呢，我们呢就是在 交付过程管理当中和传统公司有两个不一样。
0: 嗯，
1: 第一个我们是自有工人的服务体系，这样可以保质保量完工。
0: 嗯
1: 啊，我们把交付看得很重。
0: 嗯、
1: 第二个我们有管家服务，我们的管家呢，开工之后的工地，每天管家要到业主家待两个小时，帮业主每天解决施工当天发生的三件核心问题。
0: 哎，我以为管家就管账的，没想到这管家也挺忙的。
1: 管家在现场真的是帮业主
0: 辛苦的。
1: 帮业

0: 业主除了管账职位，是管每一个项目完工验收的、盯质量的、盯进度的。
1: 哎呦，那扛大用
0: 这是我们的管家要做的、最后我们的管家还要协调业主施工过程当中，我们很多业主定装修之前业主想的很多，但是往往很多开了工的时候，业主实施过程的时候，业主会有临时的想法改变、优化和调整。如果你找传统的公司定好的方案开工了，变方案意味着你要变预算，
1: 对，
0: 你加钱是能变。那这咱四八块钱不需要，只要合同里的项目开工了，你有方案调整，您第一次要找我们的管家，管家收到您需求的时候，在你不变预算的前提下，要帮助业主把你的想法免费的帮你实现掉。
1: 哦，这个也有哈。
0: 对，所以呢，自打四八工到2019年有了管家服务之后，真的让装修老房子这么麻烦的一件事情，因为业主做了一个正确的选择，选择了四八工装，反而变得轻松了，变得没有那么多的问题了。所以大家想环保家装、放心家装、省心家装、有性价比家装、有服务的家装、有售后的家装，大家都可以记好四八快装的全国活动参与热线。今天全省前50位听友打电话预约量房，周末来到四八快装我们的各个门店参加线下活动的听友，到店就会送您智能门锁一把。本周日下午我会在石家庄有个旧房翻新线下的活动。如果在咱们石家庄的业主朋友，大家可以预约我们的设计师上门量房，周末到店，同时还会送您智能锁一把。活动参与热线大家可以记好了，400-665-8848，400-665-8848，你可以预约。
1: 好，拨打电话啊，直接就可以预约了。无论您是石家庄还是唐山、保定、秦皇岛、廊坊、沧州、邯郸、邢台的朋友啊，或者说我们覆盖的北京、天津，都可以直接拨打电话400-665-8848，400-665-8848。另外呢，博董的微信号码也敞开的跟大家沟通了，您可以来说一下您的微信号码。
0: 我个人的微信也是手机同号啊，留给大家。大家有任何装修的问题，你加了我微信，你问过来，哪怕你不选择四八快装，我也会本人亲自给您回复。
1: 好，
0: 咱先交个朋友。我的微信号您记录，13303013881888，13303013881888，我个人微信。
1: 也特别好记哈，博董跟大家来交个朋友，您可以直接用您的个人微信来添加13303013881888，13303013881888。
2: 高端中秋礼，燕之屋晚宴，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3: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4: 尊享热线6650-8088，燕之屋。
5: 老婆生日快到了，送给她的礼物还没想好。
6: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她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洗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5: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她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6: 1024乐生城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限时至降，折后只要692元。
5: 哇，太划算了，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6: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进入商城下单。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
7: 小洋人的乳盖酸甜味道好，天然乳盖多个子长高高，维 A 维 D 齐，吸收没烦恼。小洋人 AD 乳盖，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8: 决定肌肤状态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我试过很多方式，也终于明白，护肤不用瓶瓶罐罐，对抗肌肤岁月问题，推荐你试试新版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倍玻色因，让本来疲惫的肌肤慢慢找回细腻透亮的年轻态。赫莲娜新版黑绷带面霜5毫升，4支尝鲜价只要198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9: 乐商城07清仓大促开始了，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10: 什么？89？
9: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07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一瓶89元，两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10: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9: 乐商城07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了，库存有限，清完为止。07商品建议勿拍哦。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11: 换季时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12: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换季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11: 肌肤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

0: 亮。嗯，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1024乐生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1: 这里是 FM 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有你更精彩。
2: 你理想中的家是怎样的？是每时每刻都能轻松呼吸的自在感，是哪怕细节也力求完美的精致感，还是一心一意只为你喜欢的体贴感？1024悦动家天下，懂爱更懂生活。我知道你想要的不只是一所房子。

0: 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每天下午4点到5点为您直播的房产家装节目《悦动家天下》。各位下午好，我是张锦。刚刚呢，博董为我们普及到了，如果老房子我们住的时间长了，挺麻烦的啊。不光是我们面上看到的，比如说这个老了、没了，还有这个水和电啊这些隐蔽工程都要注意。也看到了微信后台我们听众朋友的留言哈，这位叫做凉快的朋友留言说，必须得3000块钱以上的老房子才能给改吗？
1: 原来是从去年开始没这门槛了啊！原来确实，我们最早10年前创立这个18块钟之初啊，我们是有3000的门槛的。但是从去年开始啊，我们集团公司的第二大业务板块在咱们全国落地了。河北省我们相继也是建店就落地啊，就是18快修，我们在全国也落地了。
0: 快修啊，
1: 就是18块钟，我们是专业做旧房翻新，18快修做家庭安全维修也就是说3000的门槛给它取掉，30块钱维修的上门的小环的维修服务，如果大家选择18快修，我们都给大家服务。
0: 我们举个例子吧，比如说哈，我们家的这个想改个水盆儿啊，想改个这个地漏，
1: 就是马桶堵了，换个地漏，换个荷叶，换个灯，这些事儿维修的事儿我们都能做。或者你家里头墙皮有一个小墙那有这个发霉了，你想铲掉重做
0: 也行，
1: 对吧？或者是瓷砖裂了、空鼓了，这些事情你找我们快修都可以做所以做维修服务呢，实际对我们来讲确实是环儿。给业主呢，我们就重点就做服务的。
0: 这个快修遍布这个石家庄河北省都有吗？
1: 只要我们开店维修服务同步开始服务
0: 太好了，
1: 就是有18块钟的店，就有18快修的服务，给大家同步开始服务。那我们做维修的目的就在做客户体验、做服务、做口碑。说实话，做维修是赚不了钱的我们做维修呢，我们体系内部的这个把它的定位就是18快修等同于18块装的市场部我们有信心，你一个几十块钱、几百块钱的小环维修，你选择18快修，我给你做好了。我相信你的房子如果未来有装修的时候，
0: 对对，
1: 你会给我一个服务机会的
0: 先试试水
1: 对先尝后买不上当也就是大家不用听我在节目当中怎么说怎么给大家承诺大家可以体验一下，
0: 先拿一个小块来试一试
1: 所以我们18快修的时候在我们公司都是专职师傅都是交的保险发的工资的只有这样他才能按我的要求可以做好服务
0: 对
1: 我想要的未来的装修的希望才会有
0: 对那个基准那调就定下了
1: 对如果他去一次没有按照公司的要求做，所以我想最后的服务就没
0: 有人家不选你了
1: 对了我就没机会了
0: 对
1: 所以针对快修的师傅我们有4句话也是代表18块装企业服务精神的
0: 我们听听
1: 第一句话就有可能业主家你只有30-40块钱的小环需要我们的师傅跑30-40公里以上的路程有可能业主你最后只有1%会未来选择我们师傅为你服务的几率
0: 是
1: 那我们的师傅也要尽200%的努力去争取这个1%服务的机会所以带着这种服务的这种起心动念那我们给业主去上门做维修所以首先只有工人我没有上门费你比如说你家里有个漏水的现象我们的人去了
0: 不收上门费是吧
1: 没有上门费了

0: 好了，大家就全网我看都是需要上门费的。
1: 是的，嗯，我因为自由工人，我不需要收这个。
0: 对对对，
1: 啊，因为我不是靠这个赚钱的，嗯，啊，我靠就这个服务的。
0: 师傅也挺辛苦的。
1: 对，那你看，你举例，我们上面给你看完你家里这个漏水点，告诉你怎么问题，什么原因引起的，怎么解决，
0: 嗯，
1: 用的工是多少，
0: 嗯，
1: 用料是多少，
0: 嗯，
1: 给你报了个1000，
0: 是
1: 啊。那这一切业主说，那我就跟家人商量一下。
0: 对，
1: 好，那你就商量，
0: 嗯嗯，
1: 我们的师傅就走了。但你要找别的师傅，基本上350，你得给我个上门费。
0: 对
1: 对
0: 吧？对。
1: 那我们的师傅，如果说你觉得行，我们师傅第二天来给你服务。
0: 嗯。
1: 试完工之后，你把钱给我们付了，这1000你没有花掉。
0: 嗯嗯。
1: 预存到我们的平台了。
0: 哦。
1: 等你的房子将来有装的时候，这1000可以用掉。
0: 啊，还有这么一说呢。
1: 对，所以你前面的维修我是免费的。
0: 啊，
1: 行。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做维修的目的。
0: 大家可以来试试看了。
1: 是的，大家如果说你今天啊，你正好开车或者正好听到我们的节目，
0: 嗯，
1: 你有房子啊，现在不是有装修的需要，是有房子的业主我觉得都应该你把我们48快修的服务热线记在你那个手机上。
0: 对啦，
1: 当你家每天万一哪天有个急查的事儿，
0: 嗯，
1: 马桶堵了，
0: 嗯，
1: 断电了，
0: 嗯，
1: 漏水了，
0: 嗯，
1: 想找个专业的师傅，你给我们打电话，
0: 对，
1: 我们的师傅立马
0: 哪怕接个电换个锁换个灯泡都没问题，
1: 都可以，
0: 嗯，
1: 所以记好48快修48快装的统一服务热线
0: 是
1: 400-665-8848-400-665-8848，你可以预约。
0: 嗯，现在我们是这个没有上门费哈，哪怕这个有小活30块钱50块钱都可以。报名电话依然跟48快装是一个电话，大家可以来记一下，拨打400-665-8848400-665-8848。我们先把这个电话来备上哈，家里面有一个应急的事儿哈，
1: 嗯，
0: 都可以找到我们的工人师傅。当然了，看看您所在的城市有没有。其实48快装在10年的过程当中呢，除了总部在北京之外，现在在河北省各地就是陆续开展了很多个店哈。我们请博董帮我们来说一说。
1: 嗯，我们北京、天津，这是我们的头两个地啊，
0: 嗯。
1: 北京是我们的总部，来到咱们石家庄7年了。石家庄、唐山、保定、邯郸、邢台、廊坊、沧州、秦皇岛，
0: 对，
1: 这是我们现在能在河北省内服务的一些城市啊。
0: 嗯，
1: 所以大家如果说是以上这些城市以及地级市的业主朋友啊，大家如果说住的老房子，说或者你有旧房翻新有局部改装的需要，
0: 是，
1: 或者是你有维修的需要，都记好48快装、
0: 嗯，
1: 48快修的全国统一服务热线。今天全省前50位听友打电话预约量房，周末来到48快装各门店参加线下活动的听友，
0: 嗯，
1: 到店就会送您智能门锁一把。如果你有需要，现在就记录下48快装的服务热线，
0: 嗯，
1: 400-665-8848400-665-8848，你可以预约。
0: 嗯，那么电话也很好记哈，直接拨打电话就可以了，全国都一样啊，400-665-8848400-665-8848。那同时呢，小花儿也在问呢，博董的微信号码再来说一下吧。
1: 好的，我个人的手机号也是微信服务号，留给大家，咱们交个朋友，有任何装修老房翻新的问题，您问过来，我会本人亲自给您回复。
0: 嗯，
1: 交个朋友，我的微信号13303-138813303-1388，我微信，嗯。
0: 有任何问题啊，我们可以来跟博董来取得联系。那时间的关系哈，我们今天的节目有限哈，那么请博董跟我们来说一说，还有哪些话要跟我们的听众朋友说的呢？
1: 嗯，老房的改造翻新，给大家个建议啊，越早翻新早好，早翻新你早享受。
0: 主打一个生活不凑合啊。
1: 对，今年装就比明年早享受一年，还能省钱10%。家装这个行业，我们做了这10年来，经历了有太多的这种业主的这种需求的变化。
0: 对。
1: 但是老房的改造完之后，性价比非常高。如果找48快装给你改造完，有3大价值立竿见影给你呈现，就变心了。
0: 好，
1: 我可以给你把8码的工期搬到你家，
0: 嗯，
1: 所以对家里住的老人家、小孩子，对给家人健康带来伤害的业主，你选择48快装，环保是可以让你放心的。
0: 装完就能住，
1: 装完就能住，
0: 嗯，
1: 完工你请第三方检测，不合格给你砸了重装啊。所以这是我觉得第二个价值。第三个价值，通过我们的设计师把3条动线给你规划好，收纳门给你设计好，老房子原来没有利用好的面积给你利用好，空间利用率可以比现在大出来10几个平方
0: 啊，
1: 对吧？
0: 嗯，
1: 那我觉得你现在的房价大出来10个平方，花这10几万装老房子，我认为你是超值的，
0: 嗯，
1: 啊！所以大家呢，如果说真的在咱河北省内啊，大家住的老房子有计划想改造、想翻新的业主，
0: 嗯，
1: 想找个用心做服务的家装企业，你可以关注48快装，我们是一家全国连锁，专门做旧房翻新，今年第10年了。

0: 在河北省内，石家庄、唐山、保定、邯郸、邢台、廊坊、沧州、秦皇岛是都能马上给大家提供服务的。
1: 对，
0: 所以大家如果有需要，今天全省前50位听友打电话预约凉房，周末来到我们的门店，或者是你有维修的需要的时候，打电话预约到店，我们都会送你智能锁一把。
1: 好，
0: 所以大家如果说有需要，你现在就记录一下48快装、48快修，还有48工装啊，48工装的统一服务热线。
1: 好的，
0: 400-665-8848，400-665-8848，你可以预约。
1: 有任何问题直接拨打电话就可以了哈，400-665-8848，400-665-8848。今天也非常感谢博董做客节目，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再见。
1: 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稍后呢是更加精彩的一路畅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了。
2: 违规动火易引发火灾事故，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温馨提示，人员密集场所营业期间，严禁电气焊等动火作业，不违规助人，不在门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铁栅栏、铁丝网等障碍物，保持疏散通道畅通。
3: 中秋好礼送燕之屋晚宴，
4: 中秋团圆送燕之屋晚宴，不一样的感情，不一样的体面。
3: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大品牌值得信赖。
5: 尊享热线6650-8088。
6: 燕之屋。
7: 媳妇儿，国家全面放开三孩政策有一段时间了，我可盼着三宝呢。
8: 宝宝现在还小，我得先调养好身体，科学备孕才行。
9: 孕育是一件幸福的事情。安全高质量很重要，河北省计划生育协会倡议适龄怀孕优生优育，预防非意愿妊娠，保持适当生育间隔，孕育健康宝宝。
8: 微信小程序搜索河北省免费药具自助发放平台用户端，可查询免费领取药具地点。
9: 呵护健康，为爱负责。
10: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11: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眼耳钩，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10: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11: 全燕燕窝眼耳钩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五天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10: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11: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12: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啦！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13: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12: 现在1024乐商城限时支架，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13: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即可下单。
14: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斑，真闹心。
12: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派试手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14: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12: 我在1024乐商城卖的，现在老款清尾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14: 天哪，太划算了吧！
12: 这是老款清尾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抓紧抢。
3: 48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48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48快装，400-665-8848。高端中秋礼，燕之屋晚宴，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2: 送贵人，送伙伴，送朋友家人，就选燕之屋晚宴。
8: 燕之屋晚宴，打开就能吃的好燕窝，送给重要的人。
15: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3: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大品牌值得信赖。
8: 尊享热线6650-8088，
3: 买燕窝实体店更放心。
6: 燕之屋。
12: 冲
14: 什么呢？
12: 冲锋衣反击大促，快冲！乐商城限时支降，吉普3合1冲锋衣折后只要99元。
14: 什么？防风防雨还可拆卸内胆的加厚冲锋衣才几十块钱？还是吉普大品牌，去年我随便买一件冲锋衣都好几百了。
12: 没错，反击大促叠加限时折扣，吉普3合1加绒冲锋衣折后真的只要99。
16: 反季买才省钱，我要再来一件。
12: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下单，
16: 快冲！
17: 老婆生日快到了，送给她的礼物还没想好，
16: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她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17: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她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16: 1024乐生城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限时至降，折后只要692元。
17: 哇，太划算了，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16: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进入商城下单。决定肌肤状态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我试过很多方式，也终于明白，护肤不用瓶瓶罐罐，对抗肌肤岁月问题，推荐你试试新版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倍玻色因，让本来疲惫的肌肤慢慢找回细腻透亮的年轻态。赫莲娜新版黑绷带面霜5毫升，4支尝鲜价只要198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换季时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18: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换季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16: 肌肤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18: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16: 1024乐生城大牌重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18: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19: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4:59。

0: FM 1024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1024资讯抢先报。

0: 记者昨天从国家电网了解到，京津冀与粤港澳大湾区日前完成首次跨电网跨区域办电业务。
1: 在张家口市昨天举办的汽车产业链招商推介会上，重庆斯普宁空调、住宿建、广西双鹰汽车座椅、南方英特汽车空调等八个汽车企业链项目集中签约。
0: 京剧小兵张嘎成功入选第十届全国优秀儿童戏剧展演，即将于9月6号亮相江苏常熟。京剧小兵张嘎是河北省京剧艺术研究院少年英雄三部曲收官之作。
1: 胖东来郑州店招聘尚未正式启动，市面上呢却已经是有求职研修班开班，说两天一晚，收费是2980。对此呢，胖东来客服明确表示，从未开设求职面试培训班，目前招聘也尚未正式开始。
0: 大众汽车昨天发布声明称，公司监事会一致批准全面重组计划，以提高运营效率和增强竞争力。该计划要求再裁减50000个岗位，使公司计划裁员总数达到10万。
1: 近日，中国疾控中心发布《中国流感疫苗预防接种技术指南2026至2027。2026年至2027年度，我国上市的三价流感疫苗包括三价灭活疫苗和三价减毒活疫苗，建议受众者在9月到10月完成接种，那么优先推荐8类重点和高风险人群接种。
0: 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承德东部、秦皇岛北部是多云间阴，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其他地区是晴间多云。以上资讯是由张欣编辑，四达子琛为您播报。
2: 孙悟空披上铠甲战衣，抖擞精神，做齐天大圣。
3: 俺老孙来了！
4: 大力水手打开菠菜罐头，一口下肚，抱得美人归。
5: 而我，一整天的客户签约、设计、定版，已经没有力气了。
4: 打开收音机，一路畅听，一天一次，一次两小时听觉 SPA， 疲惫、烦躁、头晕、乏力，通通都治愈。
2: 来劲儿了！
0: 音乐放轻松，娱乐最高峰，
1: 给你一路陪伴、一路惊喜的一路畅听，
0: 陪你下班啦！各位下班好，我是子琛，
1: 大家周末愉快，我是思达，我们是
0: 大橙子。17:02，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河北音乐广播。此时此刻，我们的节目正在视频直播，各位可以打开即时新闻客户端，找到大橙子聊天室，可以看到我们的视频直播啊。稍后的时间来进行我们视频直播间的抽奖。我时间过真快，又到周末了，
6: 是呗？
0: 这个是开学的第一周就结束了，
6: 对。
0: 不知道各位这一周过得怎么样呢？也算是暑假结束之后的一段时间的新生活，
6: 嗯，
0: 新开始，新学期。新学期伊始呢，说这一周深圳校服冲上了热搜。原因是校服不用学校统一采购，深圳的学生呢可以由学生自行购买，随时在街边的店铺外卖平台就可以买到校服。不少网友很羡慕啊，说希望可以全国推广。
1: 嗯，校服的款式呢只分小学和初中学段，没有各校的专属校徽。
0: 嗯，
1: 深圳其实早在2002年的时候就敲定了全市统一的校服款式。
0: 嗯，
1: 在2018年的时候正式松绑采购，学校彻底退出了订货、收费这些环节，
0: 是
1: 不再统一的来代收校服的费用。
0: 嗯，
1: 就是买什么、买几套、在哪儿买，全部都是交给学生家长来决定。
0: 嗯，
1: 然后呢说这个文具店啊、社区商铺、大型的商超，包括线上外卖平台都可以来进行选购。
0: 嗯，
1: 随买随取还是、嗯、然后商场啊、书店、学生用品店都能买得到，很方便，而且每个区也都有。
0: 所以家长觉得特别好，消除衣着攀比。这校服呢还可以兄弟姐妹循环穿、
1: 哎、
0: 室内转学的话也不用重新购置新的校服了、嗯、就觉得特别好，说建议全国推广一下。说到校服，的确尤其是对于很多90后来讲，80后90后来讲，小的时候关于校服的记忆呢太多了、
1: 嗯、
0: 包括校服的样式也不一样。你看主流的校服的款式基本上就运动服，
1: 对
0: ,polo 衫，或者说那个领子也基本上也不太会超过3种配色，
1: 是
0: 也比较简单，
1: 对，
0: 宽宽大大的，基本上垂着的话只有这个手指能露出来从这个袖里，
1: 对，
0: 而且一年四季都能 hold 得住的衣服就觉得是校服，
1: 特实穿，
0: 特别实穿。
1: 你甭管是天多热天多冷，你穿着它 不觉得多热多冷吗？
0: 因为本身夏天的这校服可能会觉得比较晒，再加上室内如果有空调的话，其实还觉得有点凉。
1: 对，一年四季都能穿。
0: 所以一年四季基本上就是春秋的校服外套，夏天出入空调屋这个没有压力，冬天校服里边你还能塞一件大棉袄，也没有问题。
1: 对，所以记得当年总有人把这个校服里外反着穿，
0: 觉得比较有个性。
1: 哎呦，那是风云人物才那样引领时尚。即使校服已经被磨损得不成样了，但那段青葱岁月以及它所承载的一些记忆永远不会褪色。
0: 是的，
1: 有上了大学的人说了，我说现在怎么没衣服穿呢？原来那个时候总穿校服。
0: 对，关于校服的回忆肯定特别特别多，甚至很多人还留着当年的校服。
1: 对，
0: 不知道现在学生的这个平时校服是一年要备个几身啊？即是春夏秋冬，春秋一般是一身，冬天是不是还有那种羽绒服的校服？现在
1: 反正我们
0: 棉服的校服，咱们上学的时候是没有的。欢迎各位来跟我们说一说啊，关于校服的回忆。来自周杰伦，三年二班。

0: 来自周杰伦三年二班，今天和各位聊的是关于校服的话题，还记得当年和校服有关的一些故事吗？因为最近的开学第一周，深圳校服登上热搜，原因是全市各个地方都可以买到校服，甚至你叫外卖还可以买到校服，这样的话就特别方便。你像家里边如果说有哥哥姐姐弟弟妹妹的话，就可以换着穿，如果说在同一座城市转学的话，也不用再换校服，就觉得太方便了。
1: 其实深圳校服早几年的时候，老早之前就很火
0: 啊。
1: 一方面，它现在不是说买的很方便吗？还有一方面，就是人家那边校服好看，
0: 好看，
1: 就蓝白相间的
0: 啊。
1: 就包括一些咱们看的一些影视剧啊，包括偶像剧、青春剧里边的那些校服的模板，好像都是跟那儿来的。
0: 哦，
1: 你想记得什么《匆匆那年》里面演的那个校服，好像也都是那个样子的。
0: 一些校园剧什么的。
1: 对对对对，
0: 开学第一周，也欢迎各位来给我们今天这一周结束了，来给我们说一说吧，关于校服的话题。
1: 哎，扣子说毕业的时候会拿着校服，然后让大家在上面轮流签名。
0: 对，我记得也很印象很深，大家每个人签上名字，也让也请老师在上面签上名字，
1: 对，
0: 留作一份回忆，一份纪念。
1: 是
0: 那个时候男生，我记得我们那个年代穿校服比较流行的潮流就是，那个拉链你不能拉上去，只能拉到下边的三分之一。拉三分之一。
1: 就是拉到怀那个位置。
0: 胃那个位置。胃这个位置你形容的倒是还。
1: 丹田这个位置。
0: 哎，把这个拉链只能拉到丹田。然后就是你得把这个袖子要么就是撸到那个胳肋瓣以上。
1: 对。
0: 要么就是把手藏到袖子里。
1: 全垂下来。
0: 对对，冬天的时候就流行这样。
1: 然后还有一个动作就是这样。
0: 啊、对。大家应该能想到是哪样。就是吹一吹那个袖头。为什么要吹一吹、啊、
1: 不知道。把手缩在里面，然后把那个袖口对准嘴，
0: 对准嘴，
1: 对，
0: 就当话筒。所以那个时候其实就想当主持人了。
1: 哦，是这样吗？
0: 大家来说说吧，就是关于校服的一些回忆。今天也是这开学的第一周结束，大家也知道我们在这一周呢，乐商城在进行这个开学季，
1: 对，
0: 所以呢，如果说您现在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回复给力，是可以看到我们这一周，一个榜单的，就是开学季大家都在流行买一些什么东西，或者说您可以直接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大橙子，也会蹦出来一个链接，这个链接上是能够看到比较受欢迎的开学换新季大家买的一些东西，榜单上都有什么。上周我们聊的时候说是吃的东西比较多，但是这一周我们再看这个榜单就多了很多的学习用具，
1: 是吧？
0: 比如说书包啊，还有包括这个词典笔也上榜了，
1: 词典笔
0: ，但是也有一部分，基本上一半是和早餐有关的，看得出来就是大家这个生活习惯，生活节奏也会因为开学而有一些变化。我觉得这榜单还挺好的，就帮助大家能省一些力，
1: 对，
0: 觉得哪些东西是自己需要的，一看哦，这个东西大家买的多，优惠比较多，您就可以看一看，回复给力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啊。当然啦，这个。刚才说到生活节奏了，晚上大家想早点睡，早点睡的话，这个吹头发的时间你也想可能会快一点，
1: 对，
0: 早点把这头发吹干上床。回复给力还可以看到今天给各位带来的这个是吹风机界的爱马仕戴森，把沙龙级的护发体验搬回家，轻松拥有顺滑亮泽的秀发，原价是1998的，今天大牌专区五折特惠，到时候只要999就可以下单，还加赠给您戴森发梳一个。
1: 戴森的吹风机呢，堪称是美发界的天花板呀。
0: 对，
1: 硬核黑科技直接拉满，高转速达每分钟11万转，就早上啊赶通勤，晚上咱哄完娃想赶紧的快点洗漱，躺床上休息了。吹头发也只需要吹个3-5分钟，这发丝啊马上就干爽了。
0: 是的，
1: 而且它不带半分的潮气，你不用攥着笨重的那个吹风机在那举着胳膊都累了。
0: 对，
1: 哎，更贴心的是它的这种智能温控技术啊，全程都是暖风温温柔柔的，绝对没有高温烤的咱发丝啊头皮呀、啊、都觉得烫乎的话，然后那个发丝是越吹越干还受损呢、啊
0: 嗯、
1: 好的吹风机不仅能够呵护我们的头发，还能提升整个的生活质感。哎，趁着今天大牌专场的限时福利，咱们价格非常合适，原价1998、将近2000块钱了，今天五折到手只要999。
0: 是，
1: 今天下单还在加赠大家戴森的一个发梳、大家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回复给力就能下单喽。
0: 欢迎各位来继续给我们留言啊！今天聊到的是关于校服。
1: 嗯，
0: 你看一开学，我们这个话题也变得很校园了起来。
1: 是，
0: 最近的这个话题，大家可以来跟我们说一说关于校服的回忆。
1: 嗯，
0: 你还记得当年你的学校的校服是什么颜色的吗？是不是也得天天穿着去学校？有留下来吗？
1: 哎，
0: 留到现在的。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中秋送礼送健康，我选冬至子时喜养生阿胶糕国潮轻奢礼盒，贡胶品质的冬至子时阿胶，全程公正可溯源，特别搭配喜养生期许双补，清润解腻，补而不燥，怕上火脾胃弱的人也能放心吃，还是低糖配方，软糯回甘，好吃没负担。250克国潮轻奢礼盒原价299元，中秋专享只降80，只要219元，再赠两盒价值79元的黑芝麻阿胶糕礼盒，到手三盒高端礼盒，自制养人，送长辈走亲戚都有面儿。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胶下单购买。
2: 父母含辛茹苦的养育之恩，前辈关怀信任的知遇之情，朋友不离不弃的深情厚谊，今年中秋我为您送上燕之屋晚宴，润养身心，愿健康与您常相伴。
3: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4: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5: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大品牌值得信赖。
6: 尊享热线6650-8088。
7: 燕之屋。
8: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9: 我刚在1024乐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8: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9: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10: 对呀，乐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吧。
11: 白天看手机，晚上看电脑，黑眼圈眼纹越来越重了。
12: 对抗眼周问题，只用水乳可不行，赶紧试试专业的眼霜吧。
11: 怪不得你眼周水呢没有细纹，用的哪款眼霜啊？
12: 我一直在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效果特别好。
11: 听说这个牌子不便宜，一瓶就要好几百。
12: 乐商城特惠，买一送一，两瓶到手仅需299元。
11: 哇，这么便宜啊，一瓶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还不到150块钱，快告诉我怎么买。
12: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13: 百年张一元正宗茉莉香，入口芳香回味长，来一杯张一元茉莉花茶，那叫一个地道。
0: 嗯，不愧是

0: 欢迎回来，这里是一路畅听，各位下班好，周末好，我是子琛，
1: 大家周末快乐，我是思达，我们是
0: 大橙子。
1: 我看谁回复大虫子呢？啊，还怪我喽？他名字叫怪我喽，就怪你，不怪你怪谁？回复大虫子，大橙子啊，朋友，
0: 大橙子，对。今天聊的是关于校服的话题。有朋友聊到啊，说我们记得中学的时候，初中学校校服是那种带领的 T 恤，白色的，领子是红色格子的，口袋边边是红色格子，下半身呢是那个百褶格子裙，和领子是一个颜色，红色的，觉得可漂亮了。但是好像我们那好像最后一届啊，记得后面的那个学弟学妹们就变成正常的长裤的校服了。他说我是2006年上的初中。对，哎，说到校服，我突然又想起来，好像最近这些年冬天的那种高校的羽绒服的校服不是很火来着？
1: 对对对，
0: 是吧？
1: 对，
0: 北京电影学院
1: 是，
0: 这中央戏剧学院，
1: 对对对，
0: 那个校服
1: 是黑的哈，
0: 对，
1: 就到脚面的那种。
0: 对，是不是有段时间还是挺流行的？今天聊到关于校服的回忆，大家可以来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来留言说一说。今天我们的节目还开通了视频直播间，各位可以在即时新闻找到大橙子聊天室，点击进来就可以看到了啊。手机打都打开了，您就回复一个猜歌或歌词，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来看一看这两行声母是什么。这么厉害的思达到现在为止猜了这么久依然没有思绪，
1: 所以我一点都不厉害。
0: 两行的声母您来猜一猜是哪一两句歌词，唱出来发送语音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大家看来看看，今天这个好像确实有点难度，但是也是一首和校园有关的歌。和校园有关，给大家念一下啊。第一行是 t z n x x d c c k x k。
1: 第二行是 j s l d d h l z n m z。
0: 对 ，t z 是一个动词。是一个动词。
1: 动词。
0: 对。
1: 我还一直在那 t z n。他在哪儿？不是，
0: 不是，特兹是个动词，不是个大词，动词。
1: 特兹呢？特兹是个动词，
0: 是个动词。呲吃是一个名词，呲吃这个东西在学校里一定会有的一个东西，它可以说是一个东西，也可以说是一个地方。呲吃，
1: 呲吃，
0: 呲吃可以组什么词？是个名词，
1: 操场。
0: 哎，学校里一定有的东西。
1: 操场。
0: 所以这首歌知道的是什么了吗？
1: 不知道
0: 啊。哪首歌里有操场？
1: 哎呀，哪首歌有操场？
0: 特兹。这样吧，西西是一个名词。
1: 星星。
0: 哎呀，都说是校园歌曲了，西西还能是什么呀？
1: 西西。
0: 谁跟你搁这嬉皮笑脸？
1: 学习。
0: 很接近了，很接近了。在哪里学习？学习，我们叫在哪里学习？
1: 教室啊。
0: 再大一点，比教室大一点。好像我们俩在玩你比划我猜。
1: 对对对。
0: 嘻嘻，比教室再大一点的地方学习在哪儿？这么难吗？这么难吗？对呀，视频直播间很多朋友都答上来了呀。谁说网吧？谁回复网吧？
1: 七舅老爷说的。
0: 七舅老爷说网吧。
1: 照顾好我的七舅老爷。
0: 你搁网吧学习？
1: 学校。
0: 对。学校。然后呲吃你也知道了。
1: 啊，学校操场。
0: 哎，
1: 学校的操场。
0: 哎，这还不知道是哪句歌词儿。学校的操场还不知道是哪句歌词。
1: 不知道，
0: 特兹还是个动词。特，就是，哎呀，你说什么？
1: 踏在，
0: 在是对的。
1: 躺。
0: 哎，还不知道哪句歌词吗？
1: 躺在你学校的操场干啥呢？
0: 哎呀天，我的天，给我憋的呀！哎，
1: 科西科，
0: 西科，它是五月天的一首歌。 晚上你要看什么？
1: 看戏。

0: 星星。
1: 哎，在星星是对的，星什么？
0: 跟大海。
1: 星科。
0: 空。
1: 哎，你连起来第一句。
0: 躺在你学校的操场，科星空，看星空。
1: 你还没猜出来吗？
0: 躺在你学校的操场看星空。
1: 你都念出来了，你都不知道是哪句歌呀？
0: 怎么唱啊？躺在你学校的操场。
1: 你好像个大傻子，你这
0: 我是大傻子。
1: 来，我们听大家唱歌吧，好吧？
0: 逗你玩儿算了。
1: 你们教教他怎么唱。
0: 这首歌不是《放学别走》吗？就是。
1: 听一下柚子茶啊。嗯。
2: 躺在你学校的操场上，星空告诉你。

0: 到舒适区了，这是。
1: 是是是。
0: 听一下王翠云。
2: 池塘边的榕树上，石榴在声声叫着夏天。
1: 好，
0: 行，可以，
1: 一代人，一代人的笑，
0: 可以了，可以了，可以了，可以了，可以了。听一下 Michael。
3: 我在你的学校操场上看星空。
0: 您这唱的，您自己做的曲儿啊，这是。听一下韶慧。
4: 躺在你学校的操场前。
0: 对的，不过的，希望大家有也可以的话，可以把这个蓝牙先暂时断开啊，手机离嘴巴稍微近一点，让我们听清楚您的唱。这是啊，
1: 但是该说不说啊，你出的这一句儿吧，就一下让人就是灵针起手，那干拔突然唱这个旋律，一下不太容易能找着这一句。
0: 你在给自己找理由吗？
1: 算是吧。
0: 我们听一下哈库纳马塔塔这位朋友。
5: 躺在你学校的操场看星空。
0: 赵阳。
6: 放学别走。
1: 放学别走，哎，我们一个学校毕业的，你知道吗？这是。
0: 放学别走。放学别走。还有朋友直接回复的"等你下课"这四个字啊，但是希望大家可以唱一下小薇发过来的语音听一下。
7: 躺在你学校的操场看。
0: 薇姐又给人重新断句了，
1: 是。

0: 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底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1: CPB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0: 嗯，不愧是隔离间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1024乐生城整装 CPB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37.83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1: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B 隔离带回家，限时福利，抓紧抢！
0: 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2: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1: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眼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2: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1: 全燕燕窝眼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2: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1: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3大盒，还送温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哇 ，Lisa， 你这个包不错呀，时尚年轻，刚买的。
0: 是呀，经典 MLB， 我身边好多朋友都在背，高级耐看，容量还大，上班逛街背它都合适，百搭不踩雷。
3: 还有其他款吗？
0: 必须有，现在乐生城打牌5折，多款 MLB 包只要299元起，下单还送 MLB 棒球帽。
3: 哇，单买帽子还得100多呢。
0: 对呀，单件包、波士顿、托特包全都有。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进入商城下单。
4: 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0: 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我省承德东部、秦皇岛北部是多云间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他地区是晴间多云。
1: 明天夜间到六号，东部和北部地区是多云天气，其他地区晴间多云。
0: 来关注石家庄，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是晴天，20到31度，偏西风1到2级，转东北风1到2级。
1: 健康提示方面跟您说一下，说不知道您有没有过这个熬夜到凌晨，然后呢感觉脑子像生锈了一样，就转不动那种感觉，这不是错觉。牛津大学的研究发现说，这个熬夜呀会导致全脑氧化，线粒体开裂变小变少，简单来说呢就是大脑白天高速运转，然后消耗了大量的能量，同时呢产生了一种叫超氧化物的代谢垃圾，正常情况下来讲

0: 我们人睡着之后大脑就会自动的启动那叫清理机制，然后把那个大脑里边所谓的一些垃圾清走，然后把损伤给它修复好。但如果我们持续的熬夜，那这个清理机制就没法启动了，超氧化物会越积越多，开始攻击我们的神经元细胞膜，引发全脑范围的氧化应激。而且更糟糕的是，线粒体在这种状态下它会分裂减少，就相当于能源工厂不断的裁员缩编啊，最终呢大脑自然功能不足，然后就会导致反应迟钝啦。
1: 是的，所以日常的时候还是周末咱也别太熬大夜。
0: 对、
1: 啊、之前不是还说过吗，这个觉你是补不回来的。
0: 对，
1: 更多的还是日常的时候控制在一个至少说得过去的范围。至少说得过去的意思就是你别睡太晚，影响第二天的整个人的精神状态。
0: 对、
1: 啊、
0: 对对，
1: 今天聊的是校服，关于校园生活，大家还有什么想聊的想说的也可以来参与到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刚才不是猜歌吧，说了半天那个等你下课这首歌，有朋友说哎呀怎么都没回答上来，这首歌怎么这首歌我竟然没回答上来啊、
0: 嗯、
1: 你看这就是听我们节目的意义
0: 啊、
1: 哦、有的时候你非常熟悉的一首歌换一个角度你还真未必马上能答出来、
0: 嗯、
1: 啊，所以大家还可以来继续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互动话题。同时呢，我们即时新闻客户端正在视频直播，即时新闻找到大橙子聊天室就可以了。
2: 1024音乐风暴，新歌推荐。

电影《他年他日》主题曲，钢琴与弦乐交织出克制的忧伤，林俊杰用通透细腻的嗓音将时间错位下的跨时空爱恋娓娓道来。特别推荐理由，你可以永远相信 JJ 的情歌，林俊杰瞬间的瞬间。

0: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中秋送贵人就选燕之屋晚宴。
1: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0: 尊享热线6650-8088。
2: 燕之屋
3: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4: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3: 现在1024乐商城限时支架，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4: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即可下单。
5: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斑，真闹心。
3: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派试手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5: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3: 我在1024乐商城卖的，现在老款经纬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5: 天哪，太划算了吧！
3: 这是老款经纬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抓紧抢。
6: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5: 我刚在1024乐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6: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7: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5: 对呀，乐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吧。
8: 白天看手机，晚上看电脑，黑眼圈眼纹越来越重了。
5: 对抗眼周问题，只用水乳可不行，赶紧试试专业的眼霜吧。
8: 怪不得你眼周水嫩没有细纹，用的哪款眼霜啊？
5: 我一直在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效果特别好。
8: 听说这个牌子不便宜，一瓶就要好几百。
5: 乐商城特惠，买一送一，2瓶到手仅需299元。
8: 哇，这么便宜，一瓶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还不到150块钱，快告诉我怎么买。
5: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0: 这里是给你一路陪伴一路惊喜的一路畅听，各位下班好，我是子琛，
1: 大家周末愉快，我是苏达，我们是大橙子。
0: 资讯热力榜关注一组热搜词条，先来看到豆包手机，这是9月1号，豆包手机正式获得工信部入网许可，完成大模型备案到终端入网的完整的合规流程，这是全球首款 AI 智能体手机从概念验证迈向规模化商用。据了解呢，这个机型呢将会搭载豆包手机助手，定位量产旗舰，计划在9月上市并且开售。官方公告的预告图显示啊，新机是共有黑粉白蓝四种配色。据了解，新一代豆包手机和市面上的带 AI 功能的手机和本质不一样，传统 AI 手机仍然是以操作系统为核心， AI 只是附带上面的一个应用，豆包手机则是一款 AI 原生手机，大模型智能体不再是和 APP 平级的应用，而是嵌入操作系统底层的核心引擎。
1: 关于科技方面，我们还来关注到说，最近呢，商务部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相关的负责人介绍到说，今年1至7月份境外人员在华消费是2600多亿元，同比增长27%，中国游、中国购持续火热，平台的数据也显示到说，今年暑期的入境游排名前20的客源国和地区当中，欧洲国家占30%，订单也是同比增长275%，门票订单量呢也是涨超20倍之多，像是国潮品牌也出圈了，越来越多我们的国潮品牌智能产品进入到外国游客的必买清单当中。
0: 是，
1: 我们看到有折叠手机、AI 眼镜还有智能手环，这些智能产品成为了外国游客的新宠。服务持续升级，消费场景更优化，离境退税提效，消费的体验会更好。
0: 所以科技在发展，对，给大家生活越来越便捷，越来越智能，越来越方便了。为什么有的时候我们喜欢这种新的东西，尤其是带科技感的，因为真的会很好的提升我们的幸福感。
1: 对，
0: 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可以看到这款戴森的吹风机啊，这也绝对是吹风机界的爱马仕级别了。原价是1998，今天大牌专区五折特惠，到手只要999块钱，您就可以把戴森吹风机带回家了。
1: 戴森这个吹风机啊，它堪称是美发界的天花板级别，硬核黑科技拉满，转速是高达每分钟11万转。
0: 是，
1: 早上咱要是出门赶通勤，晚上呢哄完娃想快点洗漱，这个长头发也就是只需要吹个3-5分钟，这个发根就干爽了，发烧而且不带半分的潮气。咱也不用攥着笨重的吹风机在那站着后半天，手累胳膊酸的啊。更贴心的是什么？它里面有一个智能温控技术，全程都是暖风，温温柔柔。
0: 是的，
1: 没有那种。

0: 高温干烤，然后发丝啊就发柴了，然后让我们的发质受损这种情况。吹完之后真的很顺滑，透着那种自然的那种亮泽感。
1: 是的，原价1998，现在是五折，只要999，还赠您戴森的发梳。回复给力来看一看。
0: 嗯，
1: 同样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还可以看到卡诗洗发水，这个针对不同的发质三款您可以选择啊，原价1瓶400多，今天特惠是199就可以拿下。乐商城我们的大牌也疯狂专区还在热卖当中，各种的一些服饰、包带、鞋履、眼镜、吹风机应有尽有，包括各大品牌也是齐聚，正品保障、特价补贴，您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就都可以看到了。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2: 四八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四八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四八快装，400-665-8848。
0: 冲冲冲冲冲冲冲
1: 冲什么呢？
0: 冲锋衣反季大促，快冲！乐商城限时直降，吉普三合一冲锋衣折后只要99元。
1: 什么？防风防雨还可拆卸内胆的加厚冲锋衣才几十块钱？还是吉普大品牌，去年我随便买一件冲锋衣都好几百了。
0: 没错，反季大促叠加限时折扣，吉普三合一加绒冲锋衣折后真的只要99。
1: 反季买才省钱，我要再来一件。
0: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下单，
1: 快冲！
3: 老婆生日快到了，送给她的礼物还

0: 没想好。
1: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0: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1: 1024乐生城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限时至降，折后只要692元。
0: 哇，太划算了，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1: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放送给你，进入商城下单。
2: 百年张一元正宗茉莉香，入口芳香回味长，来一杯张一元茉莉花茶，那叫一个地道。
3: 嗯，不愧是中华老字号，精选广西横线优质茉莉花，古法熏制，花香高扬，鲜爽回甘。
2: 1024乐商城张一元茶特惠来了，云宁特级茉莉花茶两袋只要92元，现在囤货4大袋仅需184元，还赠送精美茶水分离茶杯一个，好茶配好杯，喝茶更方便。
3: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下单，不到100元，把张一元云宁特级茉莉花茶带回家。
4: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5:59。

0: FM 1024，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1024资讯抢先报，
2: 全省基础教育资源优化配置和高质量发展工作会议昨天在定州市召开。
3: 京津冀三地市场监管部门近日召开区域协作推进会，总结监管执法协同走深走实成果，明确常态化开展跨区域执法协作。
2: 近日，石家庄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会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开展中心城区停车场收费及缴费问题的整治工作。
3: 开学季 IP 联名造型花哨的网红文具价格不菲，有文具店单支中性笔的标价高达189元，一套礼盒甚至超过300元，让不少家长直呼钱包吃不消啊。
2: 新书定价也越来越高，是很多读者这几年最直观的感受。说监测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市场图书平均定价是48.9元，同比上涨2.3%。
3: 77岁的美国歌手莱昂纳尔·里奇日前在美国密苏里州演出当中身体出现不适，随后被送入重症监护室，目前医生正在检查他的病因。莱昂纳尔以 Say You Say Me 歌曲出名，他还曾和好友迈克尔·杰克逊创作出了 We Are The World。
2: 最后来关注一下天气，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承德东部、秦皇岛北部是多云见阴，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其他地区是晴间多云。以上资讯是由张欣为您编辑，此称四大名播报。
4: 孙悟空披上铠甲战衣，抖擞精神，做齐天大圣。
5: 俺老孙来了！
6: 大力水手打开菠菜罐头，一口下肚，抱得美人归。
7: 而我，一整天的客户签约、设计、定版。已经没有力气了。
6: 打开收音机，一路畅听，一天一次，一次两小时听觉 SPA， 疲惫烦躁、头晕乏力，通通都治愈。
4: 嗯，来劲儿了。
3: 音乐放轻松，娱乐最高峰，
2: 给你一路陪伴，一路惊喜的一路畅听，陪你下班啦。
3: 大家下班好，我是子琛。
2: 大家周末愉快，我是思达，我们是
3: 大橙子。对不起啊，忘了跟你一块下班了。
2: 那你要不然一会儿接着上？哎，或者你明天跟我一块上也行。
3: 你放心吧，我后天我也上班。周末了啊，不知道各位这周末有什么计划的？不管有什么计划，都可以来我们的即时新闻客户端。
2: 计划。
3: 即时新闻客户端呢，我们大橙子聊天室给大家来稍后的时间马上送奖。
2: 对，
3: 今天依然是送出一个咖啡冷萃杯给大家啊，在即时新闻客户端找到大橙子聊天室。开学第一周，上个小时和各位聊聊和校服有关的。

0: 话题
1: 是，
0: 接下来呢，和各位聊一聊，同样也是发生在校园教室里的一个事儿。多地小学班级开学第一周都在进行着一项非常激动人心的事儿，选班干部。
1: 对，当然呢，如果很多朋友说，学不就选班干部，不就是一个班里边班长、副班长、
0: 对，
1: 学习委员、体育委员、文艺委员、生活委员，足够了吧？不，现在可不一样。说了，现在如今的小学生。人均班干部，说前阵有一个消息说有一个小学班级的岗位设置刷爆了家长圈，让人又好笑又感慨。二年级的一个班级，孩子一共是51个人，结果呢，班主任硬生生的给设置了53个班级官职。
0: 等会儿，那另外俩哪儿的呢？
1: 那有人说了，那另外两个可能为日后的转学生什么的都预留好了两个名额。这是网友调侃啊，但具体为啥呢，咱就不知道了。你说51个孩子设了50多个班级官职，
0: 对，
1: 人均班都干啥呢？
0: 都管什么呀？
1: 哈利波特，你知道干啥的？
0: 不是这个班委的名字，哈利波特。
1: 哈利波特
0: 管啥的呀？
1: 管扫帚啊，清洁工具的。哈利波特不是骑扫帚吗？还有，
0: 那我如果说是这个学生的话，我被任命为哈利波特，那我得每天骑着扫帚飞。
1: 可以，只要你愿意。
0: 还有什么其他的班干部呢？
1: 掌灯人，这个很好理解。
0: 这个，叫护保神仙是吗？
1: 护保神仙护的是玉净瓶。
0: 不是，是琉璃灯。
1: 那他一开始护保护的是啊，这不重要。
0: 没看过八仙的可能听
1: 不
0: 懂我们这段啊。
1: 干嘛的？其他的还有什么叫空气清新员？这就负责开班里的窗户开关呢。空气清新。还有叫灭火器。
0: 不是，等会儿，灭火器是个班委的名。
1: 这个职位的名儿，
0: 你管人家叫消防委员也行。
1: 哎呀，可以，主要负责班级里边这个调解矛盾的。还有黑板长。也可以叫黑板擦魔术师。
0: 没有更好听的一点的名了吗？就一定得这俩名吗？叫
1: 那你说还能给起个啥名？
0: 叫什么
1: 我洗耳恭听，起名小王子，来起个名。
0: 黑板清洁大使。
1: 还不如黑板擦魔术师呢。还有更小众一点的叫拉链管理员。冬天负责看谁校服那个拉链没拉好。就是那种秋季校服带外套不一般都有拉链吗？
0: 对，
1: 像你上一小时说的拉到那个丹田那儿，拉到胃那儿就不合格，你就得拉到那个上衣领子扣第二扣那儿。
0: 这个时候拉链长就得过来找我了。
1: 是网友说了这个职位啊，那就是在冬天就业，在夏天就失业了呗。
0: 也是，夏天衣服没什么别的裤链儿，
1: 拉链人家是
0: 拉链不是裤链啊，对不起。说没有传统的一岗难求，竞争内卷，反而说这个岗位比学生还多，大家的这个管理班级的热情也都很高。
1: 对啊，
0: 人均班干部真的是班里边不养闲人，
1: 对，
0: 全员管理
1: 层。其实对于这个事儿吧，有很多的一些不同的看法和不同的声音，我们分人群来说一说。你比如说家长朋友对这个事怎么看呢？有家长说呢，这个事儿吧，我觉得挺好。是吧？能让孩子自己感受自己是集体的一份子，然后尽自己的一份力量，就是为班级做一些贡献呗。还可以锻炼一下他各方面的能力，培养一下自信。但是也有家长持不同的意见。你看，班长、学习委员、什么掌灯人、灯长、什么擦黑板，他这些本质的官职他不一样，有必要弄这么多吗？而且孩子的职务不一样的话，会不会反而让他们有点伤自尊呢？老师说了，这个小朋友啊，自己定立一个目标，他会为这个目标去努力去奋斗。那在学期末的时候，你会发现小朋友真的会有大部分的一些向好的一些改变。
0: 对，
1: 还有人说了，说这些充满趣味的岗位设置，也让孩子感受到这些岗位和工作内容的一些并不枯燥。
0: 是
1: 啊，通过一些多样化的岗位设置，甚至于在不同岗位之间，他们可以轮换。
0: 对，
1: 换着角色，你来体验体验我的，我来体验体验你的，能发掘他们的个人潜能，让孩子在不同的领域去展现他的一些才能，也有助于发现自己的兴趣和特长。
0: 挺好的，其实，我觉得每个班级的情况可能还不太一样。你比如说这个班级，大家就都这个管理的热情很高，
1: 对，
0: 就可未尝不可尝试一下嘛，是吧？
1: 是，
0: 大家可以来说一说，你以前是班委是吗？体委吗？ 是体委吗？不是，
1: 是体委。
0: 哦，你以前在班里是体

0: 体委。
1: 体委，
0: 我的天啊！
1: 我从小学一年级
0: 一直干到现在。
1: 怎么咱们单位也需要体委啊？那我举双手，我报名。
0: 你是怎么竞选的体委呢？
1: 就可能气场吧，就是。
0: 你知道咱俩的职位真的应该换一换。
1: 你是什么？
0: 我曾经是宣传委员。
1: 我觉得你适合呀。
0: 啊，是吗？
1: 适合、
0: 啊、我真的干过宣传委员、哦、画板报什么的、
1: 哦、画的不是我不行。对
0: 啊，是啊。所以咱俩这个职位的名称、哦、听着就感觉好像男女有点混了。
1: 我
0: 就差找个文艺委员干一个。
1: 就我文艺委员当过，然后体育委员是一直在当体育委员。
0: 哦，
1: 因为确实体育也挺好的。
0: 这家让你给这喘上了。
1: 谁让你问我呢？
0: 所以还有别的什么官当过呀？
1: 嗯，大队委。
0: 厉害、嗯、
1: 小学里的大队委。
0: 嗯，还有什么？
1: 一开始当大队长、嗯、然后后来呢，我那天还跟我儿子说呢，我说这新学期开始了，你已经到二年级了、
0: 嗯、
1: 我说如果班里边要是选班干部，我你先不说你想当什么班干部、嗯、我说你只要勇于去哎让同学老师去认识你、
0: 哦、
1: 你自己去毛遂自荐是吧，我说这份勇气就值得妈妈肯定。
0: 对，
1: 我说当然了，我说你想当什么班干部你想过吗？他说我想当体委。我说嗯，不愧是我儿子。
0: 真好，哎，体委代代传啊！你这世袭制的，你们这个，大家可以来说说啊。哎，如果说也可以发挥想象力，如果有可能的话，你希望在班里边当个什么委员？
1: 对，
0: 既然什么什么掌灯人
1: 啊，是
0: 什么黑板魔术师，
1: 黑板擦魔术师，
0: 黑板擦魔术师，或者说你想在你们单位当一个什么班委？这个班儿，这个班
1: 儿，名啊，
0: 他是上班的班儿。你想当个什么班委？
1: 哎，班委
0: 可以来说一说，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留言啊。

0: 太阳当空照，花儿对我笑，小鸟说早早早，你为什么背上小书包。特别喜欢这个歌，
1: 是吧？
0: 就是不由自主的，这首歌就会把你内心里边那个小朋友给拽出来。
1: 对，
0: 就是这个时候你应该夹着点唱。
1: 太阳当空照
0: 啊，不行行行行。行行行
1: 说说办干部的事吧啊、哎！
0: 差点又演出来。说班干部的事儿，
1: 对，
0: 你们班有没有班干部管班干部？
1: 嗯，我们班好多班干部都管班干部，
0: 因为每个人都是班干部，
1: 对，
0: 是吧？
1: 对。
0: 看看大家留言啊、嗯哦，才下眉头却上心头，说上班的职位、嗯、班委，我想好了，嗯、什么咸鱼翻身组组长，负责督促大家这个什么写稿子，牛马饲养员给大家伙点外卖。哎呦，
1: 可以
0: 那计划的不是一天两天了吧？这感觉。
1: 可以。培根蛋是吧？
0: 嗯。
1: 小学的时候，有一次在学校走廊里边打闹，
0: 嗯、
1: 结果呢就是被老师给揪住了。
0: 嗯、
1: 后来呢就让我就当这个什么走廊廊长。
0: 廊长，
1: 是吧？我这刷不出来的，他是怎么说的？
0: 啊，对，说大课间就得在走廊站着，
1: 哦、
0: 提醒大家禁止大声喧哗。
1: 哦，
0: 所以廊长的职务就是站走廊里。
1: 对，站在走廊里面、哦，但是要维持秩序。
0: 明白，明白。我重说一下刚才那句话、
1: 嗯，
0: 廊长的职责就是长在廊上。嗯
1: 好
0: 哎，说到廊长了，
1: 嗯，
0: 我之前记得我们晚高峰做过一期节目，我曾经也当过一天的一路畅听厅长。
1: 哎，
0: 那期节目是咱俩和凯里和石头一块儿做的一期节目。
1: 你别说，还真是。
0: 哎，
1: 怎么样？现在意犹未尽吧？
0: 主要是这个一路畅听厅长，我就管一个人也没什么意思，也没啥好当的。孤单爱琴海说黑板管理员哈、
1: 哦、
0: 可以叫做过期知识移除员。
1: 哎，这名儿起的、
0: 哎、
1: 你别说还有点意思。
0: 从您自己的这个名字孤单爱琴海上来听的话、
1: 嗯、
0: 就觉得是一个很擅长起名的人。
1: 是是是。你就刚才那个培根大那位朋友的留言啊、
0: 嗯、
1: 让我就引发了一丝回忆。
0: 什么回忆啊？
1: 就是我觉得你看人均班干部这件事的设置吧、
0: 嗯、
1: 可能老师的初衷一方面想让孩子们哎培养一下各个的这个方面的能力是吧、
0: 嗯、
1: 潜力。还有一方面呢就是因地制宜因人而异。
0: 对。
1: 你就有的小孩吧。你看我们小的时候我记得印象非常深、
0: 嗯、
1: 我们班有一个特别调皮捣蛋的挺那个啥的挺活泼的一个小男孩、
0: 嗯、
1: 就老管不住他那上课他老说话你知道吧
0: 那怎么着呢
1: 他老师就让他就当纪律委员
0: 哦管用
1: 哎
0: 他自己就
1: 马上就以身作则那效果立竿见影
0: 还真是
1: 嗯这真的是个招
0: 这个跟在家里边我觉得养孩子是一样的
1: 是吧
0: 如果平时这个不注意卫生就是你是我们家的卫生委员
1: 哎
0: 自己就可注意卫生了
1: 对
0: 天天挑爸妈妈刺儿
1: 你看这个地方又有瓜子皮儿
0: 对你这个东西又回来又乱扔大家可以来说一说啊你曾经当过什么班委吗或者说自己家孩子在班里边是个什么委员吗、
1: 嗯、
0: 当然我们今天没有什么要攀比啊或者干嘛的意思没有这个意思、
1: 啊、
0: 我们只不过就是说现在学校开学之后校园创新
1: 对
0: 班级创新
1: 对
0: 同样的对于我们来讲你看小的时候也曾经比如说管个什么卫生啊、
1: 嗯、
0: 纪律呀、啊
1: 嗯、
0: 或者说是帮老师弄弄作业呀、
1: 啊、收收作业本
0: 都是小职责
1: 对
0: 但是在一个

0: 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底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1: CPP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0: 嗯，不愧是隔离间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1024乐生城整装 CPP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37.83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1: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P 隔离带回家，限时福利，抓紧抢！
0: 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单。中秋送礼送健康，我选冬至子时西洋参阿胶刀国潮轻奢礼盒，贡胶品质的冬至子时阿胶，全程公正可溯源，特别搭配西洋参期许双补，清润解腻，补而不燥，怕上火脾胃弱的人也能放心吃，还是低糖配方，软糯回甘，好吃没负担。250克国潮轻奢礼盒原价299元，中秋专享直降80，只要219元，再赠两盒价值79元的黑芝麻阿胶高礼盒，到手三盒高端礼盒，自吃养人，送长辈走亲戚都有面儿。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胶下单购买。
2: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啦！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0: 时尚品牌归中湖，经典弧状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2: 现在1024乐商城限时支降，归中湖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0: 归中湖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即可下单。
1: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2: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派试手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1: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

0: 还得100多呢。
1: 对呀，单件包、波士顿、托特包全都有。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2: 玩转麦克风，一路畅听。
3: 来，观众，
2: 音乐 ，Let's go，Let's go。18:24，欢迎回来，这里是一路畅听，各位下班好，我是子晨，
0: 大家下班快乐，我是思达，我们是
2: 大橙子。刚才那位朋友是怎么夸咱俩的？哎、一下给我夸美了，给我。
0: 你确定要再学一遍吗？哎，
2: 读一下。
0: 别读，要不我这高配得感的人我都不好意思了，我这都。
2: 是吗？嗯，我反而倒不配得感了，对不对？今天我们的和各位聊到了关于这个以前当班干部的话题。今天我们的视频直播间很多朋友也是非常热情，一直在跟我们聊天啊。包括在微信后台也朋友跟我们聊到了，说自己曾经当过什么班干部，自己家孩子当过什么班干部，
0: 是吧
2: ？Never， 他说是这个，您说的这是哪位呀？是您还是孩子呀？他说当过空调遥控器第二节电池管理员。
0: 是
2: 这么细吗？
0: 是，我记得好像网上我还看到有一位网友留言说关于这个的事儿，你知道吗？说有一次娃生病提前回家了，老师这打个电话都打过来了，说问娃这个班里的这个空调遥控器在哪儿呢？就我才知道我家娃是空调管理员。那我家孩子呢，就为了保管好这个空调遥控器呀、啊，就天天的搁自己包里边揣着，哎呀，就生怕丢了，生怕别人拿走了。
2: 这不揣身上吗？倒也不至于丢的。S 说，我当过高中一年级的这个地理课代表。当时老师说，哎，谁来当地理课代表啊？全班没人吱声。当时我坐第一排，老师指着我说，就你了。啊，你就是高一四班的地理课代表了啊！那一年我地理成绩老好了，
0: 你看，
2: 你就谢谢地理老师吧。
0: 对，关键是咱还占一个地理位置优势。
2: 对，
0: 在班里面的地理位置优势。
2: 要不你当地理课代表？
0: 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
2: 你看看，
0: 波波说了，还有一个职位叫站总，站立的站。监督罚站的一位职位哦、oh. 啊，不是我，是我家朋友孩子，就是我朋友家的孩子。
2: 我们也没说是您，
0: 但是因为自己总是被罚站，就给他分了一个这么个职位。这个职位啊，当了之后吧，以后就再也没有被罚过，突然就变好了。你看看，
2: 叫站总，
0: 哎，站总。
2: 但我觉得站长比较好听。站长的话都怎么说来着？斯蒂庞克牌的。
0: 把你的脑子从脚后跟里拿出来再用一次吧。
2: 这是别的站的站长。天津那块的。
0: 对，天津那块的。
2: 各位还可以来给我们继续留言啊。同时呢，我们的猜歌还在进行。
0: 是。
2: 大家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回复猜歌或歌词，可以看到两行的声母，您可以来看看应该要答什么。要答什么。
0: 是呢。
2: 您来猜着。我们先卖点东西。卖点东西，说的挺热闹。这我们是不想干商城成长了，是吧？
0: 对，成长。
2: 我们得会成长，
0: 是
2: 得有成长。回复给力，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可以看看我们今天的这个戴森的吹风机，这个真的是大牌专区里的，而且是拿1000元以内可以带走原价1998元的，这是戴森的吹风机。因为我们的大牌专区五折活动还在进行，特惠999就可以到手，而且今天下单还加赠给您戴森的发梳一个啊。
0: 对，所以这个规格它太合适了。
2: 对，
0: 因为戴森呢很有名，在这个美发界呢堪称天花板了。
2: 是的，
0: 里边搭载的这个黑科技非常硬核啊，转速是高达每分钟11万转啊。然后呢，早上啊、晚上啊，就非常的快速，就把我们这个长头发吹3-5分钟，马上就干了。而且您不用担心说它把我们的发丝啊、头皮啊、发质啊会有受损的情况。吹完之后真的很顺滑，透着那种自然的亮泽感。好的吹风机，它不仅能够呵护我们的头发，还能提升生活质感。趁着今天这个大 牌的专场限时福利价格，大家赶紧去下单啊！原价是将近2000块钱了，1998，今天五折到手不要1000块钱，999。
2: 是的，
0: 下单再加赠戴森的一个发梳、嗯，大家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回复“给力”就可以下单喽。
2: 回复“给力”，您来看一看啊！今天我们这个大牌专区里边内容还很多，您可以来选择一下，现在这个价格还很合适的。另

外回复给力，还可以看到卡诗的洗发水，各大高端美发沙龙都在用的牌子，品质您可以完全放心。原价一瓶是400多，今天特惠199就可以拿下。针对不同发质的，您可以来选择，洗完之后就特别顺滑，头皮也是清清爽爽的。瓶身呢会有一点点微小的瑕疵，里面的原液品质不受影响。我们这戴森吹风机加卡诗洗发水，让您在家里边轻松搞定沙龙的洗护体验。各位可以直接回复给力，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来看一看。欢迎大家，如果说知道了词儿歌词是什么的话，直接唱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就可以啊，发送语音过来，唱出来您认为的这两行的声母应该是什么。一首歌之后回来，我们听听大家的唱。

0: 中秋送贵人，送伙伴，送朋友家人，就选燕之屋晚宴。
1: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大品牌值得信赖。
2: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3: 燕之屋，
4: 冲冲冲冲冲冲
5: 冲冲什么呢？
4: 冲锋衣反击大促，快冲！乐商城限时直降，吉普3合1冲锋衣折后只要99元。
5: 什么？防风防雨还可拆卸内胆的加厚冲锋衣才几十块钱？还是吉普大品牌，去年我随便买一件冲锋衣都好几百了。
4: 没错，反击大促叠加限时折扣，吉普3合1加绒冲锋衣折后真的只要99。
5: 反击买才省钱，我要再来一件。
4: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下单，
5: 快冲！
6: 老婆生日快到了，送给她的礼物还没想好。
5: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她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6: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她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5: 1024乐商城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限时直降，折后只要692元。
6: 哇，太划算了，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5: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进入商城下单。
7: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8: 我刚在1024乐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7: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5: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8: 对呀，乐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吧。
9: 白天看手机，晚上看电脑，黑眼圈眼纹越来越重了。
8: 对抗眼周问题，只用水乳可不行，赶紧试试专业的眼霜吧。
9: 怪不得你眼周水嫩，没有细纹，用的哪款眼霜啊？
8: 我一直在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效果特别好。
9: 听说这个牌子不便宜，一瓶就要好几百。
8: 乐商城特惠，买一送一，2瓶到手仅需299元。
9: 哇，这么便宜，一瓶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还不到150块钱，快告诉我怎么买。
8: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10: 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11: 有你
12: 有你
13: 有你
14: 有你
15: 有你
16: 有你
17: 有你
18: 有你更精彩。
19: 18:36，欢迎回来，这里是一路畅听，各位下班好，我是子琛，
20: 大家下班快乐，我是思达，我们是
19: 大橙子。回复猜歌或歌词可以看到几行的声母，大家很多朋友已经把这个歌都已经唱出来了是吧？
20: 对，
19: 对，给念一下吧，念一下。第一行是歌乌一泼勒特一勒吃湿的特一，
20: 对，
19: 还挺长，
20: 是
19: 给我一是吗？给我一捧，给我一
20: 片
19: 片啊，给我一片，
20: 嗯，
19: 蓝天，
20: 哎，
19: 蓝天雨，
20: 给我一片蓝天，
19: 一给我一片蓝天，一乐吃，
20: 嗯，
19: 一乐吃什么？我真不知道，给我一片，
20: 给我一片蓝天，
19: 蓝天，
20: 你要干嘛？
19: 很多朋友唱出来了，我们听一下大家的语音吧。
20: 唱出来了，还有朋友给这名给这歌起了个名呢。
19: 什么名啊？
20: 叫啥都要。
19: 为什么？给我哦，什么都得给我。
20: 嗯，
19: 我们不一样了。这位朋友发了段语音，
20: 哦、
19: 听一下。怎么唱上这个了？
20: 对呀、啊。
19: 凤凰传奇老师还是有感染力。
20: 我们刚才放了首，对，
19: 放了一首《荷塘月色》。
20: 哦，所以就是你也没回复，直接就盲猜啊、哦？那可能是《荷塘月色》。
19: 对。
20: 我们有这么好让你琢磨吗？
19: 听一下小薇。

0: 真不错。
1: 你别说，真有那味儿啊！
0: 还真是，还真是。薇姐学啥像啥？
2: 是啊，
0: 真的。你是我身边认识的除了思达之外第二个学啥像啥。思达接下来也要演绎一下这首歌啊。
2: 是
0: 啊。这首歌这个学术水平比较高。你除了当文艺委什么当文艺委员当体委、你怎么也得找当个英语课代表。
1: 对，音乐课代表，对，
0: 音乐课代表加英语课代表，
1: 对对，
0: 开始了啊，
1: 行，来吧，

0: 软哈滚烫。
1: 继续啊，
0: 继续不要
1: 这个都很难来第二遍的。
0: 可以可以可以，
1: 再来一遍。
0: 可以啊，当然那一遍已经非常完美了。
1: 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我想给这儿配一下，来来，
0: 好好好，
1: 再来一下啊，
0: 对对对，
1: 从
0: 啊，然后后面还有一个哇，记得、
1: 啊、对啊，好的好的好的好的，来，哎，等会儿没配上，再来一下再来一下啊，好，嗯，开始。

0: 还是第一遍好。
1: 第一遍辣的。要学吗？
0: 我不不不不，我主要是照顾一下下一个用这位话筒的主持人。
1: 弹舌音不弹那个口水，
0: 是吗？
1: 只弹舌，
0: 我不想尝试。我不会弹舌，真的，我以前试过，
1: 就是
0: 对，
1: 试过，
0: 我试过，就是学俄语的朋友教过我，
1: 就意大利语也会有，
0: 哦，是啊，
1: 对，因为我们那会儿时候上就专业课的时候，一般会唱就意大利歌剧什么的嘛，发音的时候都会要学弹舌，哦，
0: 还是低估你的能力了，什么都会，
1: 滚蛋，
0: 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大家可以来学一下，
1: 就是
0: 待会儿来交交作业，
1: 而且
0: 滚蛋。
1: 而且其实最后这一句跟前面的这一段它不是一段，热辣滚烫是第二段了。哦，我今天就纯属为了想要秀一下，
0: 就为了秀一下弹舌，
1: 然后伴奏特意剪了一下，
0: 有心了，有心机了，真是。我们的即时新闻客户端视频直播间马上开始抽奖啊！各位在手机上找到即时新闻客户端，下载下来，进入到里面找到大橙子聊天室，可以看到我们的视频直播，而且我们在视频直播间开始抽奖，大家进来之后回复的两个字是墨尘，
1: 对，
0: 墨尘就可以了啊。

0: 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底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1: ——CPB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0: 嗯，不愧是隔离间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1024乐生城整装 CPB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37.83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1: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B 隔离带回家，限时福利，抓紧抢！
0: 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单。决定肌肤状态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我试过很多方式，也终于明白，护肤不用瓶瓶罐罐，对抗肌肤岁月问题，推荐你试试新版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倍玻色因，让本来疲惫的肌肤慢慢找回细腻透亮的年轻态。赫莲娜新版黑绷带面霜5毫升，4支尝鲜价只要198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1: 乐商城07清仓大促开始了，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0: 什么？89？
1: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07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一瓶89元，两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0: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1: 乐商城07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了，库存有限，清完为止。07商品建议勿拍哦。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哇 ，Lisa， 你这个包不错呀，时尚年轻，刚买的。
0: 是呀，经典 MLB， 我身边好多朋友都在背，高级耐看，容量还大，上班逛街背它都合适，百搭不踩雷。
2: 还有其他款吗？
0: 必须有，现在乐生城打牌5折，多款 MLB 包只要299元起，下单还送 MLB 棒球帽。
2: 哇，单买帽子还得100多呢。
0: 对呀，单件包、波士顿、托特包全都有。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0: 就是天蓝蓝，的确现在每天的天气很好啊，的确中午的时候也比较晒，但是一早一晚已经比较凉了，
1: 进入到那种秋高气爽的节气了、
0: 天气渐凉，在家吹完头发也感觉半天干不透
1: 啊，
0: 所以说今天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用50%的特惠把戴森吹风机带回家，999块钱就可以到手，原价是1998的，并且我们今天下单还加赠给您戴森发梳一个、回复给力，您来看一看。
1: 是的，因为戴森的吹风机啊，那堪称美发界的天花板级别，硬核黑科技拉满，转速高达每分钟11万转，早上感动勤啊，晚上这个哄完娃咱想快点洗漱，长头发也只需要吹个3-5分钟、发根是很干爽的，发梢也是不带半分潮气，咱也不用攥着那个笨重的那种吹风机耗半天。更贴心的是什么，是它的这个里面有一个智能温控技术啊，全程这暖风是温温柔柔的，不会让我们的发质有受损的情况，
0: 是的，
1: 吹完之后真的很顺滑，渗透着那种自然的亮泽感啊。
0: 是的，回复给力您可以看到，同样回复给力还可以看到卡诗洗发水，这也是各大高端美发沙龙都在用的老牌子了。今天给到大家是1000毫升的超大容量，足足一升装，而且也给您配好了泵头，原价一瓶是400多，今天特惠199可以拿下，回复给力您来看看。
1: 大家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啊回复给力就可以了。那今天我们的一路畅听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感谢大家的守候收听，稍后是更加精彩的乐享大讲堂，
0: 拜拜
1: 拜拜。

0: 四八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四八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四八快装，400-665-8848。
1: 陈老，中秋快乐！这是燕之屋和给阿嬷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当年大家都不看好我的时候，只有您耐心鼓励我，这么多年一直想亲口谢谢您。
2: 燕之屋晚宴，这情谊我收到了。
3: 以中秋晚宴情谊礼献人生伯乐贵人。
4: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5: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尊享热线6650-8088。
6: 燕之屋。
7: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8: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银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7: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8: 全燕燕窝银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7: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8: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9: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10: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9: 现在1024乐商城限时支架，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10: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即可下单。
8: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9: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派试手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8: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9: 我在1024乐商城卖的，现在老款清尾货入手。

0: 十七，到手才999元。
1: 天哪，太划算了吧！
0: 这是老款轻尾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抓紧抢！
2: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6:59。

0: FM 1024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1024资讯抢先报。

0: 2026年下半年中小学教师资格证考试将会在9月12号进行，9月7号的10点到9月12号，学生可以登录中小学教师资格证考试网站打印准考证。开学季如期而至，石家庄各大书店、文博商店以及文体市场迎来了学生消费的热潮。河北博物院陶瓷系列账本以及战国小伙伴书签等等套装，还有书画系列随身文本，成为了开学季的热销品类。由国际机场协会举办的2026年客户体验全球峰会上，河北机场集团辖区石家庄正定国际机场以及秦皇岛北戴河机场、张家口宁远机场一举获得了8项国际大奖。根据国家医保局的介绍，那医保部门聚焦灵活就业人员以及农民工以及新就业形态人员。目前绝大多数超大城市已经是开放了灵活就业人员参保系统。2025年全国基本医疗保障人数增至13.31亿人次，活跃的灵活就业人数以及职工参保人数达到了6982.18万人次，同比增长5.54%。参加第20届亚运会的中国体育代表团今天在北京成立，代表团有1274人组成，运动员815人，其中女子404人，男子411人，运动员平均年龄是24岁，05后占据运动员总数的27%。知名摇滚歌手魔岩三杰之一的何勇去世，享年57岁。何勇虽然作品不多，但《钟鼓楼》《姑娘漂亮》的歌曲依然深受乐迷的喜爱。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承德东部以及秦皇岛北部是多云见阴，有分散性的雷阵雨或阵雨，其他地区是晴间多云。以上资讯是由张欣编辑文博播报，接下来您将继续听到1024乐享大讲堂。
1: 平凡的生活千篇一律，多彩的生活需要解密。
2: 是谁塞满了我的书包？
3: 上课了，
1: 有专家名师帮你答疑解惑，用知识开启你的美好生活。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乐享大讲堂，
2: 大讲堂
1: 做你身边的百科全书。
0: 欢迎大家收听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这里是为您直播的节目乐享大讲堂，我是主持人文博。在每天晚上的7点到8点准时开讲，我们讲什么呢？理财、教育、健康、法律，和您生活息息相关的我们什么都讲。那谁来讲呢？各行各业的专家会做客直播间科普知识，大家可以随时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互动留言，专家会随时为您解答问题。今天我们邀请到了河北师范大学教育学院心理系副教授王兰爽老师。

0: 跟大家来说一说，开学了，但是孩子总管不住自己想玩手机怎么办？那这个时间呢，我们也把王教授请上线。王教授您好。
1: 您好，主持人好，观众同志们好。
0: 那其实说到关于孩子喜欢玩手机这件事儿，我觉得可能现在不管大孩子小孩子，可能多少都有这种喜欢玩手机的情况。但是呢，我们说到就是偶尔玩一下啊，可能还好，但是沉迷于其中，包括在上学的时候注意力不集中啊，脑子里想的都是啊这个玩手机的事情啊，可能家长们更多的时候也是会管教啊，于是发生了这种争吵啊、冷战呀、或者是关门对抗啊等等的，就是有没有那种可以更好的然后去沟通，然后不内耗，然后同时可以落地的一套，就是不破坏亲子关系的这样的一种教养方式呢？
1: 好的，我平常在接触很多的这个青少年的个案咨询里边，经手的很多的这种亲子冲突的案例里边，80%以上的家庭矛盾导火索都是手机。所以呢，先给家长们送一句话，就是其实手机不是亲子关系的敌人。我们这种经常我们看到的这种失去连接、错位对立的沟通方式，才是摧毁亲子关系的真正的元凶。很多家庭为了手机争吵了好几年，就越管孩子越叛逆，越禁止孩子越偷偷的玩儿。其实根本问题不是孩子的自制力差、贪玩儿，就是我们作为家长，你总是盯着他的行为表面上的这个问题发力，你没有看懂孩子行为背后他的深层次的心理需求，也没有跟得上当今的时代教育的这种变化，所以出现了这种冲突。
0: 那其实我们说到在过程这个矛盾的过程当中，其实大家都是不开心的，对吧？而且呢也希望能够化解，而且呢也戳中了很多家长的日常，就是话音刚落，可能这种争吵就会无可避免啊，又在玩手机，天天就知道玩手机，然后一点都不自觉等等这些。那为什么明明是小事儿，总是会因为这点小事儿然后吵得鸡飞狗跳呢？
1: 好的，你看我们首先就拆解一下这个表层的这个冲突的真相。那么我们会发现家长的这个情绪的触发点非常的固定，就是在什么情况下容易触发家长的情绪呢？就是孩子手机没有节制，玩起来不停手，耽误写作业，甚至熬夜不睡觉，所以家长这个时候往往忍不住了，脱口而出，是吧？又是玩，一点没救了，一点用也没有，就是你这个不可救药。所以这一系列的一些个全部是否定孩子的，全部是标签化的这样的一个语言，它会瞬间会激活孩子的自我防御机制，抵触对立的情绪立刻就会拉满，就会出现这种冲突。所以那我们要看到亲子之间这种一个存在一个认知的这种偏差，往往是争吵的根源。在家长眼里呢，就是这个玩手机啊，不写作业，这是一个会耽误孩子的这个课程，就会认为说荒废学业了，堕落了。但孩子眼里呢，说我刚完成了一天的学习任务，我就想放松放松放松，那有什么问题呢？所以这就是一个认知上的一个错位。那么这个错位呢，双方都不能够理解，所以这个时候亲子争吵就会爆发。这就是我们面对的很多的家庭出现这种经常争吵的一个底层的一个原因。
0: 那我们先来听一首歌啊，这是来自于萧亚轩的《钻石糖》。那大家是不是也会遇到孩子特别喜欢玩手机，然后戒不了这个手机网瘾？那如果大家有相关的困惑，也可以把问题发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当中，那我们的王教授呢也会随时为您解答。

0: 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底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1: CPP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0: 嗯，不愧是隔离间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1024乐生城整装 CPP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37.83元，快订直发，正品可溯源。
1: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P 隔离带回家，限时福利，抓紧抢！
0: 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单。中秋送礼送健康，我选冬至子时西洋参阿胶刀国潮轻奢礼盒，贡胶品质的冬至子时阿胶，全程公正可溯源，特别搭配西洋参期许双补，清润解腻，补而不燥，怕上火脾胃弱的人也能放心吃，还是低糖配方，软糯回甘，好吃没负担。250克国潮轻奢礼盒原价299元，中秋专享直降80，只要219元，再赠两盒价值79元的黑芝麻阿胶高礼盒，到手三盒高端礼盒，自吃养人，送长辈走亲戚都有面儿。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胶下单购买。
2: 李姐，中秋快乐，这是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这燕之屋晚宴是精选的好燕窝，再忙也要照顾好自己呀。
3: 好，这份心意我收下了。
4: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5: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6: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7: 尊享热线6650808。

0: 冲什么呢？
1: 冲锋衣反击大促，快冲！乐商城限时直降，吉普三合一冲锋衣折后只要99元。
0: 什么？防风防雨还可拆卸内胆的加厚冲锋衣才几十块钱？还是吉普大品牌，去年我随便买一件冲锋衣都好几百了。
1: 没错，反击大促叠加限时折扣，吉普三合一加绒冲锋衣折后真的只要99。
0: 反击买才省钱，我要再来一件。
1: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下单，
0: 快冲！
2: 老婆生日快到了，送给她的礼物还没想好。
0: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她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2: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她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0: 1024乐商城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限时至降，折后只要692元。
2: 哇，太划算了，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0: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进入商城下单。
3: 哇 ，Lisa， 你这个包不错呀，时尚年轻，刚买的。
0: 是呀，经典 MLB， 我身边好多朋友都在背，高级耐看，容量还大，上班逛街背它都合适，百搭不踩雷。
3: 还有其他款吗？
0: 必须有，现在乐商城打牌五折，多款 MLB 包只要299元起，下单还送 MLB 棒球帽。
3: 哇，单买帽子还得100多呢。
0: 对呀，单件包、波士顿、托特包全都有。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进入商城下单。
4: 每天晚上7点到8点。多位主播邀请各行业专家名师做客直播间，帮你科普生活知识，解答生活难题。1024
5: 乐享大讲堂。

0: 19:16，陪伴您的1024乐享大讲堂，我是主持人文博。今天呢，我们也是请到了河北师范大学我们的心理学教授啊，王兰爽老师，跟朋友们讲到了关于那在我们上学过程当中啊，会发现孩子们特别喜欢用手机，那我们怎么才能够去解决孩子啊这个对于手机依赖的问题呢？那我们刚才讲到了，其实有的时候啊，你不让孩子玩手机啊，然后呢，更多的时候呢是一种无效吵架。那我们青春期的孩子呢，拼尽全力想要玩手机，极力的抗拒家长的管束，那底层的真心的心理需求是什么呢？我们应该怎么样去读懂他的需求呢？
1: 好的，其实我们会从表面上看到的是孩子就是极度的抗拒家长的这种管控，其实他的心理的需求是什么？我们只有读懂他的需求，这样的话呢才能够停止对立。这个需求呢基本上有这么几种情况。第一个呢，就是在主要是青春期的孩子，他们最核心的心理成长的任务就是什么呢？就是要完成自我认同，也就是说他要有自我的主权，他需要摆脱家长的管控了，争取他的个人的这个话语权。而手机就是孩子他唯一能够掌控的不受家长干涉的这样一个私人空间。所以玩手机这个本身孩子也是在宣言我自己可以做主。另外呢，就是手机它也是联系孩子跟同学这个交流互动，包括这个课余的这种交流的一个工具，所以它其实是一个连接社交的一个连接。那家长如果强行的去禁止玩手机，对孩子来讲他就等于给他切断了这种社交，脱离了一个集体，那孩子就会产生强烈的孤独感和被孤立感。另外呢，那咱们知道现在孩子的学业压力很大，又考试的各种各样的一些焦虑，包括各种各样的一些个内卷，那么这个情绪的压抑他没有办法疏解，他不像我们成年人可以通过倾诉可以通过运动合理的方式去解压。那孩子呢，可能他就会从线上去聊聊天，去玩玩游戏，这可能是他们最便捷最快速的一个情绪的出口。另外呢还有一些孩子呢，他是在现实生活现实的学习当中他屡屡受挫，成绩平平，得不到这个老师家长的认可，很自卑，但是他在玩游戏的过程里边呢他能够快速的得到赞美认可或者是成就感，那么他就弥补了他现实的这种价值的缺失。另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他可以短暂的逃避现实的压力，面对这种繁重的课业压力，家长的高期待，严苛的管教，那这个孩子长期处于高压的状态，那这个时候他要想摆脱这种高压，不那么紧绷，要放松，彻底的放松，那就逃到了手机里边。所以这是我们能够，我们先要读懂孩子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就迷恋手机的这样一些个行为。其实这个也很容易能够理解，对我们成年人来讲，手机它会现在我们被算法裹挟，那么我们对成年人来讲，我们有的时候还停不下来去刷短视频，对吧？甚至是有的时候会购物那这种也是一种对手机的一种依赖。那可能这种行为呢在短时间里边可以逃避这种内在的我们这个生活当中带来的一些压力也好，痛苦也好，他会得到一个短暂的快感。但是实际上如果这个片刻的这种这个安抚之后那么空虚和痛苦他会卷土重来。这个时候我们就能够理解孩子哈，他的这个痴迷手机，有的孩子甚至会痴迷于手机。那么这个痴迷手机呢，其实并不是手机的原因，而是怎么样呢？就是他是因为他现实当中的痛苦，比如说他学业的压力，他的人际上的一些个这个隔离，或是不被家长的理解，他的情绪不能够被看到，就是他的内心的需求没有得到回应，也就是说他的情感被忽视， 这种是一种非常痛苦的一种感受。那么这种痛苦的感受催生出来的他的唯一的自救的方式，可能就是他要躲到手机里边。那这个对于青少年他的情绪的调整能力还不够好的一个青少年，他可能就会向外去抓取，然后寻求这种片刻的这种安抚。那么我们知道其实这个好多孩子在玩完了手机之后，其实他会更加的痛苦，更加的空虚，所以就会陷入到一个这个负面的一个循环，就沉迷其中。完了之后呢，他会产生很强烈的自责，那么自责之后呢，他又没有办法，他就发现很失败，那么再次再沉迷，所以就会出现这样的一个循环。所以这个成瘾它的对立面，也就是说不是说这个清醒，而是它需要的是一种真实的现实当中的一种链接，是一种被看到被认可，那么看到认可，那么他才能够用一种健康的方式去安放自己的情绪，而不是通过用手机的方式，沉迷于手机游戏啊，沉迷于刷视频啊，这样的一种方式来麻痹自己。所以就是有的时候我也会跟一些成年人聊天，好多人也跟我说头一天晚上刷手机刷到了1-2点甚至2-3点。那我说你为什么这样去刷呢？这个成年人他也会说，那晚上是我唯一的我自己的时间，我不想浪费它，我就想让我自己放松一下。但实际上这是一个悖论啊，这为什么是一个悖论呢？那我们想哈，你想通过刷手机，我们知道现在那个好多的那种短视频，那种叫短视那个电视那个什么剧是吧，那个短剧，
2: AI 短剧，
1: 对， AI 短剧它非常的吸引人，它一集一集的放不下，有的说我一下就看完了，我看到2-3点。那实际上这是放松吗？这不

0: 自己的需求，去能够让自己的身心能够得到放松。
1: 但是可能很多人觉得可能他在刷视频的时候就是一种放松，或者这个时候脑子是放空的状态。但是您刚才说如果不断的去看视频其实是一个外求的过程。那比如说好，那我们现在不刷视频了，我们用什么样的办法才能得到真正的放松呢？
0: 好的，这个问题特别好啊。那首先啊，我们说，我们从如果我们作为家长，我们站在孩子的角度上来看这个事儿啊，就是我们不想让孩子沉迷其中去刷视频。那首先我们应该怎么做，对吧？这是我刚才讲为什么说有的成年人他也做不到，就也没办法去摆脱这个手机对他的诱惑。那我们首先啊，我们要作为一个成年人，要先去。咱们儒家讲的什么呢？就是修身齐家，是吧？我先要把自己做好，我要示范给孩子看。我用手机是一种工作的工具，是一种生活。我们有了手机，我们生活很便利，我们工作也很便利，是吧？我们是看世界的一个窗口，甚至是我们与外界连接的一个纽带。那么我们合理的用它是没有问题的。那我们要引导孩子怎么样去。合理的应用，合理的去使用我们的手机，那么这是我们说，首先从我们家长的角度上，要自己要做好。第二方面呢，我们从小要培养孩子的，这个我们要培养他的各种各样的兴趣爱好。我最近在读一本书，就是在读钱学森那本书，我们看到钱老他是一个非常多才多艺的一个人，他是里边就是《钱氏家训》里边也讲到说，利在一身勿谋也，利在天下而谋之。这是在说什么呢？我们培养孩子要培养他的格局，我们不光是盯着孩子的学习，我们不光盯着这个成绩这点事儿，我们培养的是孩子的全方面的发展，培养他的这个志趣。他的这个格局，看世界的一个格局，我们培养他的多维的兴趣爱好，比如说音乐，比如说舞蹈，比如说体育运动等等，包括这个文学的这种熏陶。那么当孩子他的这个兴趣或者是他的格局很高的时候，这个时候这个手机的这个成瘾啊，或者是孩子这个沉迷于游戏啊，这样的一些个他必然会减少，因为他有更好的一个取代，就是在他遇到困难或者是遇到一些个冲突的时候，他有一个可以让他内心能够得到安定的一个替代品，一个很好的替代品。所以呢，我们说在培养孩子的时候呢，我们要从这个多方位去培养我们的孩子啊。
1: 我们先来听一首歌，这是来自于梁静茹的《最想环游的世界》。有的时候呢，放下手机去看一看风景，也是一种不错的选择。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倍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倍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倍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2: 喂，沈总，这次项目全靠您团队的专业配合。中秋快到了，我备了份燕之屋晚宴，燕窝大品牌燕之屋晚宴。
3: 太费心了，这份心意我收下了。
4: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中秋送贵人，就选燕之屋晚宴。
5: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6: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大品牌值得信赖。
7: 尊享热线6650-8088。燕之屋。
1: 决定肌肤状态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我试过很多方式，也终于明白护肤不用瓶瓶罐罐，对抗肌肤岁月问题，推荐你试试新版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倍玻色因，让本来疲惫的肌肤慢慢找回细腻透亮的年轻态。赫莲娜新版黑绷带面霜5毫升，4支尝鲜价只要198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8: 乐商城07清仓大促开始啦！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9: 什么？89？
8: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07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1瓶89元，2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9: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8: 乐商城07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啦，库存有限，清完为止。07商品建议勿拍哦。河北音乐广播微信。

0: 发送给妹即可下单。
1: 百年张一元正宗茉莉香，入口芳香回味长，来一杯张一元茉莉花茶，那叫一个地道。
2: 嗯，不愧是中华老字号，精选广西横线优质茉莉花，古法熏制，花香高扬，鲜爽回甘。
1: 1024乐商城张一元茶特惠来了，云宁特级茉莉花茶两袋只要92元，现在囤货四大袋仅需184元，还赠送精美茶水分离茶杯一个，好茶配好杯，喝茶更方便。
2: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下单，不到100元，把张一元云明特级茉莉花茶带回家。
3: 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有你
4: 更精彩。
3: 您现在收听的是，
5: 您现在收听的是
3: 1024
5: 河北
3: 音乐广播
5: 乐享大讲堂。
6: 这里是陪伴您的1024乐享大讲堂，我是主持人文博。今天呢，我们也是请来了我们河北师范大学王兰爽教授，跟朋友们讲到了关于孩子不能够克制自己啊，总是喜欢玩手机应该怎么办。那这个时间呢，我们也继续请到我们的王教授。那其实我们找到了根源啊，那就是说到了孩子喜欢玩手机，更多的时候呢也有心理的这种底层的原因。那可能很多时候我们习惯性的会把原因归结为孩子自制力差呀，不自觉呀，贪玩啊等等的，这个认知对吗？
7: 嗯，好的。这个其实是所有的家长可能最大的一个教育误区了。首先我们知道这个我们的大脑理智脑它负责自控冲动意志，这个延迟满足啊，这样的一些功能的这个前额叶要到25岁左右的时候才能够发育成熟。可是青少年呢，他们那个本能脑已经发育成熟，那负责这个自控的这种脑区它没有完全的发育成熟。你让一个10几岁的孩子如果仅仅靠他微薄的这种意志力去对抗经过专业团队设计的那些个高刺激的而且容易让人成瘾的那样一些个短视频和游戏，本身就违背生理发展的这种规律。所以不是说孩子故意不听话不自觉，他本身他的生理的发育也不支持。那么第二个方面呢，还有就是时代认知的一个误区，就好多家长他还停留在十几年前的思维，说默认手机就是一个单纯的娱乐工具，玩手机就是不务正业。可是你看现在这个时代已经彻底的变了，是吧？我们这个现在手机承载着孩子，比如说他线上的学习，作业的通知，班级的这种群的这种沟通，甚至打卡资料查询这个等等所有的这些功能，它基本上都用手机才能够完成。所以手机它是一个生活的一个必备的工具，并不是一个单纯的一个玩具。另外呢，手机是孩子的一个私人领地，隐私的一个空间。那如果你家长你不分场合不分情况就忽然的抢夺直接没收甚至当众指责，那么孩子在孩子心里边这不是管教，这是被侵犯隐私，被否定，被不尊重，所以必然会引发他的这种强烈的对抗的情绪。那么时代变了，我们管教的方式也应该要变化，不然的话呢，这个亲子冲突就很难能够终结。
6: 那比如说我们作为父母应该怎么样去温柔的去收手机，有没有一套比较标准化或者是我们可以落地的这种流程呢？
7: 好，有的有的。那我们要想让孩子能够愿意配合，或者是他能够就是按照我们的规定能够让家长收回手机，当然会有一个具体的一个方法啊。那但是前提是什么呢？前提要有一个好的亲子关系。也就是说，如果你们亲子关系有很大的一个冲突，这个孩子这个之间的矛盾特别的大，那么这个时候家长无论说什么，孩子也是不听的。所以这个前提是要有好的亲子关系。我们要，如果我们亲子关系不好，我们需要首先要重塑这个亲子关系。另外呢，我们要这个，就是我们是要养成一个这个，我们。

0: 把它叫做数位啊，数位的这个教养的体系，就是，我们要拒绝家长双标，共用原则。这个共用原则是什么呢？就是说，你家长你每天都在用手机，那你不让孩子用手机，这个也不太合理，是吧？就是共用的原则。我们走进孩子的世界，不要总是站在孩子的对立面去审判手机，审判孩子。所以其实可以建议我们家长，你去主动的去体验你的孩子经常玩的游戏是什么，他经常刷的 APP 是什么，他你去看看这个内容里边是不是健康，是不是有一些个抑制，去做客观的判断，而不是说主观的一味的否定。另外呢，这个建议全家统一建立一个没有手机陪伴的时光，这个家长带头放下手机，高质量的去陪伴孩子。你不能搞双标哈，咱们说你家长你可以刷手机，孩子不能玩，这本身就是一个双标。所以这个规则，这个家长不双标，这是一个规则的前提。另外呢，就是要共查的原则。我们培养这个网络的这种素养。拒绝盲目的依赖，就是现在的孩子呢，他学习查题或者获取信息都依托，有的时候他会用手机去查，你完全的禁止也不合理。所以我们家长做的是和孩子一起来核查网络的信息，就 AI 给出来的答案是对的呢还是错的呢，要让孩子有这种分辨率啊，就是他能够去客观的去分辨啊，这个去思考这个 AI 给的答案是不是正确的，不要太盲从无脑的依赖。那么这本身也是培养孩子独立思考规避网络风险的一个核心要素。再一个呢，就是我们要想管控孩子的手机，我们要跟孩子共同来制定这个什么时候玩的时间啊，这个时长，比如说周末或寒暑假，会有一些个跟平常不一样的差异性的规则，我们全家跟孩子一块儿来制定。你只有孩子亲自参与制定的这个规则，他才能愿意主动的去遵守。如果你单方的去要求他，他就会感觉到是被强迫的，被压制的，被控制的。所以呢，这个孩子他就会偷偷的反抗，有的孩子就是直面反抗，有的就是哎，你不让我玩，我偷着玩，晚上不睡觉我也玩，是吧？所以这个就反而会更加的，就好比是一种禁果反应嘛，是吧？就是你不让我怎么样，我偏偏怎么样。然后呢，就是，我们还要学会动态的调整。就是如果，我们制定的规则不是一个死规则啊，就是在执行的过程里边，有的时候会出现一些各种各样的一些问题。那孩子违规了之后，超时了之后，我们家长有的时候立马就会，羞辱指责，是吧？不要这样，不要当场就拆穿孩子，羞辱他，指责他，而是选一个平静的时间跟孩子沟通复盘，就是分析一下这个问题，然后共同的调整规则，让这个规则呢适配孩子的成长，而不是让孩子非得要遵守这种死板的这种规则。
1: 那这个时间呢，我们也进一下音乐风暴。
2: 1024音乐风暴。新歌推荐。This is hit music. 动画电影《八仙》主题曲，旋律细腻悠扬，温柔绵长，十分入耳。歌词以雨水相逢的意象，勾勒出凡人结伴同行、彼此救赎的宿命羁绊。特别推荐理由：周深空灵细腻的声线与 Ella 温暖醇厚的嗓音形成奇妙互补，2026暑期档最热 OST 之一。

0: 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底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1: CPB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0: 嗯，不愧是隔离间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1024乐生城整装 CPB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37.83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1: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B 隔离带回家，限时福利，抓紧抢！
0: 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2: 高端中秋礼，燕之屋晚宴，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送贵人，送伙伴，送朋友家人，就选燕之屋晚宴。
3: 燕之屋晚宴，打开就能吃的好燕窝，送给重要的人。
4: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2: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大品牌值得信赖。
3: 尊享热线6650-8088，
2: 买燕窝实体店更放心。燕之屋。
5: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啦！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0: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清燃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5: 现在1024乐商城限时支降，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0: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即可下单。
1: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斑，真闹心。
5: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试我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1: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5: 我在1024乐商城卖的，现在老款清尾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1: 天哪，太划算了吧！
5: 这是老款清尾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抓紧抢。
6: 哇，Lisa，你这个包不错呀，时尚年轻，刚买的。
0: 是呀，经典 MLB， 我身边好多朋友都在背，高级耐看，容量还大，上班逛街背它都合适，百搭不踩雷。
6: 还有其他款吗？
0: 必须有，现在乐生城打牌5折，多款 MLB 包只要299元起，下单还送 MLB 棒球帽。
6: 哇，单买帽子还得100多呢。
0: 对呀，单件包、波士顿、托特包全都有。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进入商城下单。
7: 每天晚上7点到8点，多位主播邀请各行业专家名师做客直播间，帮你科普生活知识，解答生活难题。1024
8: 乐享大讲堂。

0: 19:50，这里是陪伴您的1024乐享大讲堂，我是主持人文博。今天呢，我们也是请到了我们河北师范大学的王兰爽教授，跟朋友们讲到了孩子啊沉溺于手机应该怎么办。刚才我们也说到了，其实我们要温柔的坚定啊，然后把他的这个底线设好，然后把这个手机呢从他的手里按时间按点的拿回来。当然我们说在这个落地的过程当中可能有这样或者那样的变数，但不管怎样呢，也希望孩我们的家长朋友们可以和孩子高效沟通。那这个时间呢，我们也继续请出王教授，最后再给我们来做做总结吧，因为时间关系可能说不了太多了。
1: 那么最后呢，就送给家长几句收尾的话。首先就是新时代的手机早就不是一个单纯的娱乐玩具了，它是孩子学习、社交、生活、成长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这个是不可逆的一个时代趋势，我们只能适配引导，不能够强行的禁止了。这是首先我们要改变我们的观念。那么第二呢，就是说家庭教育永远不要固执内耗，不要无效的吼叫、抢夺甚至断电等等，立刻停止这个无效的这种说教。那么用四步，一般来讲就是我们在收手机的时候简单明确的指令，而且提前告知，预留空间，缓冲的这种空间，双向理解。那么当你收到了孩子的手机之后呢，你要立马及时的给一个具体的鼓励，这样才能够强化他配合的习惯。那么最后一点呢，就是我们要记住，手机从来不是亲子关系的敌人，真正破坏家庭的是亲子之间的缺少理解、缺失连接、缺失信任的这种疏离关系。所以我们去营造好的亲子关系，那么就会让孩子摆脱手机的依赖。好，我就分享这么多。
0: 也再次感谢我们的王教授。最后一首歌呢，我们将会听到孙燕姿的作战，也希望大家呢是可以和这个手机依赖症作战，而不是和手机作战，也不是和孩子作战，然后要保持一个家庭融洽的这种氛围。稍后的时间会是由我们的主持人明媛带来的依然动听，我们下次再见。

0: 冲什么呢？
1: 冲锋衣反击大促，快冲！乐商城限时支降，吉普三合一冲锋衣折后只要99元。
0: 什么？防风防雨还可拆卸内胆的加厚冲锋衣才几十块钱？还是吉普大品牌，去年我随便买一件冲锋衣都好几百了。
1: 没错，反击大促叠加限时折扣，吉普三合一加绒冲锋衣折后真的只要99。
0: 反击买才省钱，我要再来一件。
1: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下单，
0: 快冲！
2: 老婆生日快到了，送给她的礼物还没想好。
0: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她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2: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她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0: 1024乐商城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限时致降，折后只要692元。
2: 哇，太划算了，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0: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进入商城下单。
3: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子的，背上真好看。
4: 我刚在1024乐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3: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0: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4: 对呀，乐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吧。
5: 白天看手机，晚上看电脑，黑眼圈眼纹越来越重了。
4: 对抗眼周问题，只用水乳可不行，赶紧试试专业的眼霜吧。
5: 怪不得你眼周水嫩没有细纹，用的哪款眼霜啊？
4: 我一直在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效果特别好。
5: 听说这个牌子不便宜，一瓶就要好几百。
4: 乐商城特惠，买一送一，两瓶到手仅需299元。
5: 哇，这么便宜，一瓶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还不到150块钱，快告诉我怎么买。
4: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报时，
6: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7: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零二四气象播报。
2: 大家晚上好，我们起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这整点我们起来关注从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全省的天气情况。我们来看一下，今天夜间张家口的北部、承德北部晴转多云，其他地区晴间多云。明天早晨，那秦皇岛的南部、唐山南部、沧州东部和渤海海域的部分地区有雾。明天白天，承德东部、秦皇岛北部多云见阴，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其他地区晴间多云。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 FM 一零二四河北音乐广播，继续为您直播，依然动听。初见的清新，重逢的暖意，我们共同回味。
1: 有些旋律其实一直在身边，从未走远。FM 一零二四，
2: 河北音乐广播，
1: 依然动听。和老歌来一场华美重逢。

是来自于刘德华的一首《冰雨》。《冰雨》对于刘德华的职业生涯来说也是非常重要的一首歌。30岁那一年呢，潘协庆第一首为他人创作的歌得以发表，就是这首《冰雨》。在此之前呢，潘协庆已经写了100多首歌，终于等到了这首《冰雨》为他打开创作大门。这首歌呢，是刘德华职业生涯很重要的代表作。1997年，《冰雨》让业内人士重新认识了潘协庆。当时正值华语流行乐坛的鼎盛时期，潘协庆呢也步入了属于自己的高产时期。大家晚上好，欢迎您锁定收听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依然动听，我是明媛。今天是周五，怀旧公告牌，我们一起来走进创作人潘协庆的音乐之路。欢迎大家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在线收听节目。王菲这首《半途而废》。

0: 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倍之恒。
1: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倍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0: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倍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0: 本钱就能买手机，
1: 快下载骗你 APP。
2: 亲，你中奖了，快把手机上的验证码发过来哟。
3: 办，天上不会掉馅饼，互联网也有陷阱，保护好个人信息，不要轻易给陌生人转账，不点击来路不明的链接，树立网络安全意识，共享健康网络文明。
4: 父母含辛茹苦的养育之恩，前辈关怀信任的知遇之情，朋友不离不弃的深情厚谊，今年中秋我为您送上燕之屋晚宴，润养身心，愿健康与您常相伴。
5: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6: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7: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大品牌值得信赖，
8: 尊享热线6650-8088。
9: 燕之屋
10: 决定肌肤状态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我试过很多方式，也终于明白护肤不用瓶瓶罐罐，对抗肌肤岁月问题，推荐你试试新版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倍玻色因，让本来疲惫的肌肤慢慢找回细腻透亮的年轻态。赫莲娜新版黑绷带面霜5毫升，4支尝鲜价只要198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11: 乐商城07清仓大促开始啦！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12: 什么？89？
11: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07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1瓶89元，2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12: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11: 乐商城07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啦，库存有限，清完为止。07商品建议勿拍哦。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13: 百年张一元正宗茉莉香，入口芳香回味长，来一杯张一元茉莉花茶，那叫一个地道。
14: 嗯，不愧是中华老字号，精选广西横线优质茉莉花，古法熏制，花香高扬，鲜爽回甘。
13: 1024乐商城张一元茶特惠来了，云宁特级茉莉花茶2袋只要92元，现在囤货4大袋仅需184元，还赠送精美茶水分离茶杯一个，好茶配好杯，喝茶更方便。
14: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下单，不到100元把张一元云宁特级茉莉花茶带回家。
15: 因为热爱，所以频频回首，在时光的刻度上，我们自定义心中的经典。
16: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特别策划
15: 怀旧公告牌。

是来自于那英的一首《不管有多苦》。或许很多人记住潘协庆的名字，是因为他的妹妹潘美辰。潘美辰呢，成名要早于哥哥，1990年就凭借着原创歌曲《我想有个家》红遍了华语乐坛。而哥哥潘协庆在1992年以专辑《你有没有一个叫做寂寞的朋友》步入乐坛。不过早在1987年潘美辰刚出道的时候，哥哥潘协庆就为妹妹创作了歌曲，并亲自担任了制作人。录音的时候呢，潘协庆要求妹妹唱每一个字都要像冰锥一样刺入人心。那么潘美辰回忆说，当时被哥哥骂哭了3次但正是这种严苛也成就了他的音乐人格和态度。这里是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是依然动听，我是明媛。今天的怀旧公告牌，我们一起来走进的是音乐创作人潘协庆的创作之路。那我们来听这首周华健《有故事的人》。

是来自于周华健的一首《有故事的人》。那潘协庆最开始呢是一位歌手，在1992年到1996年间，一共推出过5张个人专辑，但可惜的是市场反响平淡，没能够收获广泛的知名度，常被贴上潘美辰之兄的标签。潘协庆呢曾经尝试过将诗歌意象加入到创作中，但是销量不佳，被评价太过文艺。他也坦言呢，那次失败让他明白他的天赋不在表演，而在创作。于是呢1997年，潘协庆正式从台前转到幕后创作。今天的怀旧公告牌，我们继续来走进创作人潘协庆的音乐之路。这首刘若英《当爱在靠近》，此曲也是出自于潘协庆之手。

这是来自于刘若英的一首《当爱再靠近》。在《冰雨》得到认可之前呢，潘协庆经历过太多次被退稿的经历。他的 demo 寄出去之后，都是被放在旁边，几乎没有人听。在给别人写歌之前呢，潘协庆已经发过几张唱片哈，所以呢，别人一看到他的名字就认定了他的音乐风格。一开始转入幕后创作的时候，因为没有收入，他总是要挨饿，省吃俭用过生活。为了弥补在乐理上的不足，潘协庆花大量的钱去买卡带、买书啊，不断的学习，丰富自己。在得到市场认可之前，没有人会找他写歌，他只能在心中假设目标歌手，完成有对象感的一首首创作。其中我们之前听到的《冰雨》哈，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诞生的。这里是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是依然动听，我是明媛。接下来听到的也是潘协庆的创作《美梦成真》。

0: 钱吗？
1: 对不起，你拨打的金钱已欠费。
0: 喂，健康在吗？
1: 对不起，你拨打的健康已关机。
0: 喂，亲人，你在吗？
1: 对不起，你拨打的亲人暂时无法接通。
0: 看来，我的人生已经彻底死期了。
2: 不，您还有机会，只要把毒品拉黑，就可以让幸福开机。
0: 纯净世界，无毒最美。
3: 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底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4: ——CPP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3: 嗯，不愧是隔离界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1024乐生城整装 CPP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37.83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4: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P 隔离带回家，限时福利，抓紧抢！
3: 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
5: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6: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掩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5: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6: 全燕燕窝掩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5: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6: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7: 哇 ，Lisa， 你这个包不错呀，时尚年轻，刚买的。
8: 是呀，经典 MLB， 我身边好多朋友都在背，高级耐看，容量还大，上班逛街背它都合适，百搭不踩雷。
7: 还有其他款吗？
8: 必须有，现在乐生城打牌五折，多款 MLB 包只要299元起，下单还送 MLB 棒球帽。
7: 哇，单买帽子还得100多呢。
8: 对呀，单件包、波士顿、托特包全都有。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9: 这里是 FM。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有你更精彩。
10: 1024音乐风暴，新歌推荐。
11: This is hit music。
12: 动画电影《八仙》主题曲，旋律细腻悠扬，温柔绵长，十分入耳。歌词以雨水相逢的意象，勾勒出凡人结伴同行、彼此救赎的宿命羁绊。特别推荐理由：周深空灵细腻的声线与 Ella 温暖醇厚的嗓音形成奇妙互补，2026暑期档最热 OST 之一。

0: 因为热爱，所以频频回首。在时光的刻度上，我们自定义心中的经典。
1: FM 一零二四，河北音乐广播特别策划，
0: 怀旧公告牌，念念不忘，必有回响。
1: 今天我们在怀旧公告牌这个环节当中分享到的声音，来自于林志颖哈，那这首歌《快乐至上》也是出自于潘协庆的作品。那今天呢，怀旧公告牌，我们一起来走进的是创作人潘协庆的音乐之路。说到潘协庆和音乐的缘分呢，源自于有一次他休假的时候，租了一个钢琴教室来打发时间和休息。有一天呢，他无意中打开了一架钢琴，按下了几个音，其中有一个音按下去的时候，让他突然觉得很想哭，那是一种从未有过的感觉。从那时候开始呢，潘协庆就接触到了钢琴，隔壁老师教什么他就跟着弹，自己摸索，慢慢地弹出旋律。他将脑子里面所有的想法都放进了音乐中，有词有曲，在脑子里面记下的歌超过了50首。虽然那个时候的创作不成熟，但这些都是他日后创作的珍贵铺垫。我们来听这首他写给林志颖的《快乐至上》。

0: 媳妇儿，国家全面放开三孩政策有一段时间了，我可盼着三宝呢。
1: 宝宝现在还小，我得先调养好身体，科学备孕才行。
2: 孕育是一件幸福的事情，安全高质量很重要。河北省计划生育协会倡议适龄怀孕，优生优育，预防非意愿妊娠，保持适当生育。

0: 变革孕育健康宝宝。
1: 微信小程序搜索河北省免费药具自助发放平台用户端，可查询免费领取药具地点。
0: 呵护健康，为爱负责。
2: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3: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派试手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2: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3: 我在1024乐商城卖的，现在老款清尾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2: 天哪，太划算了吧！
3: 这是老款清尾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抓紧抢。
4: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子的，背上真好看。
5: 我刚在1024乐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4: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6: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5: 对呀，乐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吧。
7: 换季时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8: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换季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7: 肌肤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8: 嗯，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7: 1024乐商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8: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9: 白天看手机，晚上看电脑，黑眼圈眼纹越来越重了。
8: 对抗眼周问题，只用水乳可不行，赶紧试试专业的眼霜吧。
9: 怪不得你眼周水嫩没有细纹，用的哪款眼霜啊？
8: 我一直在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效果特别好。
9: 听说这个牌子不便宜，一瓶就要好几百。
8: 乐商城特惠，买一送一，两瓶到手仅需299元。
9: 哇，这么便宜啊！一瓶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还不到150块钱，快告诉我怎么买。
8: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10: FM 1024依然动听，这里的老歌温润如初。大家好，我是张信哲。

这是来自于任贤齐的一首给你幸福。1989年呢，潘美辰凭借着我想有个家红遍了华语乐坛，而潘协庆的音乐事业呢还在停滞状态。他误以为妹妹不再需要自己的保护，两个人的性格差异又比较明显，他们的关系就渐渐地变得疏远。后来呢，潘协庆和潘美辰兄妹俩在创作理念上产生了分歧。当时潘美辰坚持加入摇滚元素，而潘协庆认为这会破坏歌曲的情感内核。激烈的争吵之后呢，两人中断了合作。潘协庆曾说过，我们都太固执，把对音乐的坚持变成了对彼此的伤害。6年之后，在潘美辰的新专辑发布会上，哥哥现身，兄妹俩正式和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你知道我知道》是潘协庆专门写给妹妹潘美辰的，那是在潘协庆事业的巅峰期，当时呢，他和潘美辰正处于关系决裂的阶段。潘美辰呢，在内地巡演中突然间听到了这首歌，十分喜欢，多年之后才得知这是哥哥的创作。那兄妹二人关系和解之后呢，两人共同演绎了这首《你知道我知道》，多年的牵挂与兄妹间天然的默契在这首歌里得到了淋漓尽致的释放。我们来听这首《你知道我知道》，来自潘协庆和潘美辰。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2: 当孩子们仰慕的英雄从身披机甲的钢铁侠变回舞动红绫的哪吒，
3: 你是谁只有你自己说了才算。
2: 当觥筹交错的宴会上璀璨绚丽的晚装礼服回归飘逸典雅的汉服霓裳，千年底蕴，金融并蓄，文明如水，浸润无声，文化自信，最深沉的自信。
0: 冲冲冲冲冲冲冲！
1: 冲什么呢？
0: 冲锋衣反击大促，快冲！乐商城限时直降，吉普三合一冲锋衣折后只要99元。
1: 什么？防风防雨还可拆卸内胆的加厚冲锋衣才几十块钱？还是吉普大品牌，去年我随便买一件冲锋衣都好几百了。
0: 没错，反击大促叠加限时折扣，吉普三合一加绒冲锋衣折后真的只要99。
1: 反击买才省钱，我要再来一件。
0: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下单，
1: 快冲！
4: 老婆生日快到了，送给她的礼物还没想好，
1: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她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4: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她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1: 1024乐生城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限时直降，折后只要692元。
4: 哇，太划算了，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1: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进入商城下单。
5: 百年张一元正宗茉莉香，入口芳香回味长，来一杯张一元茉莉花茶，那叫一个地道。
0: 嗯，不愧是中华老字号，精选广西横线优质茉莉花，古法熏制，花香高扬，鲜爽回甘。
5: 1024乐商城张一元茶特惠来了，云宁特级茉莉花茶两袋只要92元，现在囤货4大袋仅需184元，还赠送精美茶水分离茶杯一个，好茶配好杯，喝茶更方便。
0: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下单，不到100元，把张一元云宁特级茉莉花茶带回家。
6: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8: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零二四气象播报，
2: 大家晚上好，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这一整点，我们一起来关注从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全省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晴转多云，其他地区晴间多云。明天早晨，秦皇岛南部、唐山南部、沧州东部和渤海海域的部分地区有雾。明天白天，承德东部、秦皇岛北部多云见阴，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其他地区晴间多云。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 FM 一零二四河北音乐广播，继续为您直播，依然动听。初见的清新，重逢的暖意，我们。

0: 共同回味。
1: 有些旋律其实一直在身边，从未走远。FM 1024，
0: 河北音乐广播，
1: 依然动听，和老歌来一场华美重逢。

这是来自于好妹妹乐队的一首《不说再见》。不说再见，对青春的不舍与怀念，其实伴随是我们整个人生的。只是呢，身处青春年少时，我们可能没有那么完全的体会到。九月对于一些人来说是人生新的起点，告别熟悉的校园、老师、同学，开启新的人生旅程，当然会念念不忘那些曾发生过的美好，也会带着这温暖的力量继续往前走。大家晚上好，这里是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依然动听，我是明媛，这里的老歌温润如初，欢迎大家持续锁定。在即时新闻客户端，您可以在线收听节目。这首歌来自张惠妹，《永远的画面》。

0: 办轻养生进度条，做状态满格的活力都市人，都市轻养生。
1: 哎，刚买的小白兔又变黄脸婆了，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啊？
2: 纤维氧化，植物中的纤维素在氧气和紫外线的照射下会产生氧化反应。那这种氧化反应在夏季，尤其是潮湿的气候条件下，衣物出现泛黄的现象可能性会更高。洗涤剂残留，洗衣服时使用漂白剂的确能有效去除衣物上的污渍，但同时漂白剂当中的化学成分会残留在衣物上，在阳光照射下就生成了黄色有机物。人体油脂污染，人的油脂和汗液当中含有如脂肪、尿素等多种有机化合物，那这些物质呢，在与衣物纤维或空气接触之后发生化学反应
3: 啊！哎呀，那可如何是好呀？啊，快把俺这汗身脱下来洗洗，要不又挨师傅骂了。
4: 呆子，洗衣服也是要讲方法呢。
2: 没错，清洗白衣服的时候呢，要选择温和的洗涤剂，不能加太多，并且要彻底漂洗干净，避免洗涤剂的残留，否则还不如不洗。对了，晾晒的时候呢，记得要把衣服翻过来。还有一些急救小妙招，对付发黄的汗渍，60度的热水加小苏打泡它，针对领口、袖口发黄，柠檬汁加食盐搓它，84消毒液慎用，分分钟让白衣变地图。你的白衣复活卡已到账，你的白衣去黄妙招是什么呢？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轻养生，了解更多健康养生知识。
5: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6: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7: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银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6: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7: 全燕燕窝银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五天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6: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7: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3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8: 决定肌肤状态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我试过很多方式，也终于明白护肤不用瓶瓶罐罐，对抗肌肤岁月问题，推荐你试试新版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倍玻色因，让本来疲惫的肌肤慢慢找回细腻透亮的年轻态。赫莲娜新版黑绷带面霜5毫升，4支尝鲜价只要198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9: 乐商城07清仓大促开始了，兰蔻大分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6: 什么？89？
9: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分水07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1瓶89元，2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6: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9: 乐商城07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分水只要89元了，库存有限，清完为止。07商品建议勿拍哦。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10: 春风有幸，花开有期，我们终会再相逢。1024河北音乐广播，依然动听。

林志炫的一首翻唱作品《花房姑娘》。林志炫一生都在寻找好歌，对他而言呢，这些好歌就是生命中的知音。2001年，林志炫推出了翻唱专辑《擦身而过》，将自己非常钟爱的一些作品重新演绎。这首《花房姑娘》被他改成了乡村抒情版哈，那么明亮的音色扫去了歌迷心头的阴霾，松弛感拉满的一首歌，听起来毫无压力，沉浸在这样潇洒自在的律动当中，忧愁自然也就消失不见了。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是依然动听。大家晚上好，这首歌来自于顺子 Dear Friend。

是来自于顺子的一首 Dear Friend。 顺子这首歌呢，也是让很多朋友收藏在心里面哈，偶尔拿出来听听的时候呢，就会觉得特别的温暖平和。其实这首 Dear Friend 呢，它很像是一首写给昔日恋人的情歌哈，也是一封信哈。虽然非常简短，但是字字句句都装满了牵挂与释怀。即使爱情已成过往，但是仍愿意和对方像朋友一样相处，偶尔问候谈心。我们总是要和过去告别的，这样呢，我们期待的未来才会真的到来。大家晚上好，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依然动听，我是明媛，这里的老歌温润如初，欢迎大家持续锁定张信哲《下一个永远》。

0: 汽车人们，全速前进！
1: 爸爸，变形金刚可以变成那么多东西，好厉害啊！
2: 可以变形的可不只有变形金刚哦，你手里的这个塑料瓶啊，也可以。
1: 哇，真的吗？它是怎么变的呀？
2: 当然是真的，只要你把它放进可回收垃圾桶里，它就会经过处理加工，变成你写字用的笔、画图用的小尺子，还有装文具的铅笔盒。
3: 乱扔只不过是垃圾，分类就变成了资源，神奇的改变就在你的身边悄悄发生。
1: 哇，原来塑料瓶也是变形金刚呀！
4: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啦！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5: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燃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4: 现在1024乐商城限时支架，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5: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即可下单。

0: 决定肌肤状态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我试过很多方式，也终于明白，护肤不用瓶瓶罐罐，对抗肌肤岁月问题，推荐你试试新版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倍玻色因，让本来疲惫的肌肤慢慢找回细腻透亮的年轻态。赫莲娜新版黑绷带面霜5毫升，4支尝鲜价只要198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1: 乐商城07清仓大促开始啦！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0: 什么？89？
1: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07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1瓶89元，2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0: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1: 乐商城07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啦，库存有限，清完为止。07商品建议勿拍哦。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0: 换季时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2: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换季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0: 肌肤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2: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0: 1024乐商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1: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4: 在这里，
3: 有你更精彩。
0: 1024音乐风暴，新歌推荐 ，This is hit
5: music。作为在孙燕姿《就在日落》以后巡回演唱会再次启动前的序章，这首歌在形容一种最冲动却又最平静的感觉。飞扑而下不是坠落，而是一种邀请，邀请你在失重之中完成一次真正的抵达。特别推荐理由：宏伟壮阔的空间声响，庄严而动人。孙燕姿《飞扑而下》。

0: 今天是2024年，李宗盛几十场演出的最后一场。
1: 何时？
2: 1999年度十大劲歌金曲颁奖典礼。
1: 何处？
3: 北京，我来了。
1: 何种情愫？
4: 上海，我回来了。
1: 我和你一起打开那张时光里的音乐地图。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依然动听特别策划，那些年，那些歌。
5: 今天我们在那些年那些歌这个环节当中一起分享到的声音来自于哲林蔡依林天空。天空呢是蔡依林2005年专辑野蛮游戏中的第二主打歌，是原味觉醒为哲林量身打造的作品哈。他们感觉呢给蔡依林写歌是很有压力的一件事儿，但是最终呢还是坚持了下来，完成了这首天空。这是一首循序渐进展现心灵蜕变的作品，钢琴呢从平缓的叙事到澎湃的抒情，蔡依林富有韧劲儿的温柔声线，把穿越风雨迎接彩虹的心境转变表达得丝丝入扣，其实是非常有冲击力的一首歌哈。我们来听《天空》。

0: 京津冀一路同行，共筑未来。这里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新篇章。
1: 我们是京津冀，我们是一体。
0: 从北京出发，沿燕赵大地，跨金沽达渤海之滨，我们共享一片蓝天，我们同守一方热土。
1: 我们的未来是绿色的，是创新的，是充满希望的。
0: 京津冀协同发展，我们一起努力，一起走向美好明天。
2: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3: 看看我今天带的全燕燕窝银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2: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3: 全燕燕窝银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2: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3: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4: 决定肌肤状态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我试过很多方式，也终于明白护肤不用瓶瓶罐罐，对抗肌肤岁月问题，推荐你试试新版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倍玻色因，让本来疲惫的肌肤慢慢找回细腻透亮的年轻态。赫莲娜新版黑绷带面霜5毫升，4支尝鲜价只要198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5: 乐商城07清仓大促开始了，
6: 兰蔻大分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5: 什么？89？
6: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分水07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1瓶89元，2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5: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6: 乐商城07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分水只要89元了，库存有限，清完为止。07商品建议勿拍哦。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

0: 即可下单。
1: 茫茫歌海，我们偶然相逢，不必多言，只相视一笑。总有一首老歌，念你冷暖，懂你悲喜。多幸运，我们都是有歌的人。FM 一零二四，河北音乐广播，依然动听。这里的老歌，温润如初。

这一张惠妹的一首《旅程》。旅程呢是张惠妹当年要告别老东家之前推出的一张专辑，也是总结了她那几年音乐之路所有的经典作品和当时的心境。一转眼25年恍然而过了， Sunny Day with the Rain Together， 像苦与甜交织的景色，春天的花，冬天的寒冷，都是色彩缤纷的人生。时隔多年再仔细的品味歌词，更能体会到这寥寥几句背后蕴含的人生哲理。时间走到了21:52，非常感谢大家2个小时的陪伴和分享。我是明媛，整点过后呢，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星光慢摇吧》。明晚的20点，我们继续老歌之约，祝各位晚安。许巍这首《时光》。

0: 决定肌肤状态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我试过很多方式，也终于明白，护肤不用瓶瓶罐罐，对抗肌肤岁月问题，推荐你试试新版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倍玻色因，让本来疲惫的肌肤慢慢找回细腻透亮的年轻态。赫莲娜新版黑绷带面霜5毫升，4支长新价只要198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1: 乐商城07清仓大促开始了，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0: 什么？89？
1: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07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一瓶89元，两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0: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1: 乐商城07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了，库存有限，清完为止。07商品建议勿拍哦。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0: 换季时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2: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换季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0: 肌肤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1: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0: 1024乐生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1: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
4: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9: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谁分享了夜的风景？谁分享了夜的声音？音乐包裹着星空下的城市，静心聆听一个声音。FM 一零二四，星光漫游吧。

好了，10:04，正在直播的是河北音乐广播星光慢摇吧。大家好，我是硕西，每天我们一起分享两个小时的节目。您可以在微信找到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和我们一起留言互动。今天我们来说一说所谓的困难

夜晚来临，你给我讲人海里的故事，我给你看原野中的风景。音乐让彼岸花开，穿越寂寞风沙。听 FM 1024

10:18，正在直播的是河北音乐广播星光慢摇吧。很多时候我们面前非常抵触的困难其实并不是真的存在啊，那只要我们去直面它啊，就会发现可能它只是一系列的小麻烦啊，一个个的解决，一切问题也都会迎刃而解。欢迎大家来和我们一起互动探讨，你可以在微信找到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留言给我们。

10:23，正在直播的是河北音乐广播星光漫摇吧。每天晚上十点，我们一起分享两个小时的节目。今天谈到了关于如何面对困难啊。其实我们每个人的经历不同，但是如何收获还是看我们自己的选择啊。如果真的遇到了挫折，不如把它看作是一种成长的契机。

0: 京津冀一路同行，共筑未来。这里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新篇章。
1: 我们是京津冀，我们是一体。
0: 从北京出发，沿燕赵大地，跨京沽达渤海之滨。我们共享一片蓝天，我们同守一方热土。
1: 我们的未来是绿色的，是创新的，是充满希望的。
0: 京津冀协同发展，我们一起努力，一起走向美好明天。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1: 太多的开始都是一样的幸福，太多的结束都是不同的悲伤。音乐世界，我们并肩飞翔。 FM 一零二四河北音乐广播，星光漫游吧，让你心情

0: 口，推开异乡的家门，屋内炉火正红。
1: 祝你们幸福如意，喜得乐。

你们幸福如意，喜得乐。

0: 推开异乡的家门，屋内炉火正红。
1: 祝你们幸福如意，喜得乐。

0: 是一本珍贵的军用号谱，是红军罗广茂用一生守护下来的无价之宝，见证了闽西革命老区人民光荣的革命斗争史。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周周，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的故事。
1: 你好，我是一本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虽然我的封面和内页有了些许重铸，但我可是目前全国唯一一本保存的最为完整、正规出版和印刷的军用号谱呢，还是国家一级文物哦。现在，你的耳边是不是听到了一阵高亢嘹亮的号角声？那是冲锋号的声音。我的主人罗广茂曾经一遍又一遍地吹奏着当年红军的军用号曲。他说过，人在，军号谱就在。可是，在艰苦的斗争岁月里，我和我的主人不幸失散了。他用了整整40年的时间寻找我。那是1931年，红军正在和国民党的军队激烈交锋，两方军号此起彼伏。
2: 队长，我们吹的旧军号谱，对方一听就懂。我们刚向敌人左翼包抄，他们就立刻派人前去阻截，这仗没法打。
3: 是啊，我们必须要拥有属于自己的号谱。
1: 你一定很好奇，为什么军号谱这么重要呢？其实啊，军号吹奏的内容既包含了部队中起床、熄灯、出操等生活训练的命令，也包括了战场作战的指挥命令。在那个通讯极不发达的年代，军号谱就是红军行军的作战密码本。可当时的红军还在沿用旧军队的号谱，一点机密性也没有。于是1931年秋，红军总部正式颁发了新的军号谱，并培养一批专门的号手，其中就包括我的主人罗广茂。他当时才15岁，刚加入了工农红军，因为嗓音洪亮、中气十足，被任命为红四军第3纵队司号员。我的主人罗广茂可是队里的优等生，他快速掌握了340多首军用号谱的吹法。老领导郑重地交给他一本军号谱，也就是我。
4: 这本军号谱是我们红军的第一本军号谱，是我军行军作战的密码本。你们要像爱惜自己的生命一样去爱护、去保护这个号谱。
2: 请首长放心，人在，号谱就在。
1: 就这样，我被主人罗广茂带回了自己的部队。无论是吃饭还是睡觉，他都把我带在身边，片刻不离。可在一次作战时，他不幸受伤了。为了不让密码本落到敌人手中，他决定把我交给他的母亲保管。
2: 娘，这是红军的军号谱，是无价之宝，得好好找个地方把它藏起来，千万别丢了。
5: 哎，知道了。儿，你就放心吧，娘一定会找个安全的地方藏好，谁都找不到。
1: 罗广茂走后，罗妈妈用布和油纸把我裹得严严实实的，然后藏到了一个她认为最最安全的地方。也许是藏得太好了，上了年纪的罗妈妈似乎把我忘记了，

0: 过了几年，罗广茂回家了，可无论他怎么翻箱倒柜都找不到我。一想到自己那人在好补就在的誓言，他就感到愧疚难过。然而这个心结40年后才得以解开。一天，罗广茂决定重新翻修家里的谷仓，就在他翻开仓底木板时，突然发现一个被铁钉钉在底板的裹得严严实实的包裹。
1: 这是什么？裹得这么严实啊，一层两层三层五层油纸，这是什么宝贝啊？这不是军号谱吗？40年，整整40年啊，我终于找到你了。
0: 后来罗广茂将我捐赠给了博物馆，以便让更多人去了解和研究中国工农红军的革命历史。现在有越来越多的人关心我，我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与老红军罗广茂之间的故事。这位老红军用一生的光阴如珍爱生命般守护着我，实现了那句人在号谱就在的誓言。一直到现在，罗广茂的家乡还有很多音乐老师会吹奏当年的红军军号曲呢。你听，滴滴答哒哒滴，这红军军号再次响起，依然振奋人心。
2: 他是烈士夏明翰的眼镜，和夏明翰一起目睹过炮火中的家园。如今他安然生活在湘南学联纪念馆，纪念着过去，见证着革命者为之献身追求的新中国。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
3: 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郁恩泰，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夏明翰的眼镜的故事。
4: 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杀了夏明翰还有后来人。
5: 你好，你知道这首就义诗吗？它由大名鼎鼎的革命烈士夏明翰所写，而我就是这首诗的见证者，一副小眼镜，一副夏明翰的眼镜。我和老夏一起识字读书，一起看大千世界风云变幻，我是老夏的好伙伴，甚至还帮他躲过了敌人的追捕。那是1927年，反动派许克祥发动了马日事变，捕杀了很多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长沙城顿时笼罩在白色恐怖之中，悬赏抓捕共产党员的布告贴得满城都是，其中就有老夏。
6: 你看这上面写着
7: 捉住夏明翰，赏金2000元，
6: 这么多。
5: 围观的人群中有一对沉默的夫妻，模样温婉清秀的太太见了布告心头一紧，捏住了自己的衣领子，而她身旁商人模样的丈夫轻轻拉住她的手，看似若无其事地带着她离开了人群，转到街角僻静处，两人才松了一口气。
8: 没想到我的头还挺值钱啊。
9: 都什么时候了，你还开玩笑？
5: 没错，这对商人夫妻正是乔装后的夏明翰和他的夫人郑家军，而夏明翰戴着的那副眼镜就是我。夫妻俩正说话呢，两个便衣特务突然出现在我的镜片上，不是，是出现在老夏的视野里。老夏镇定自若地把我摘下来收进口袋里。
1: 好黑啊，
5: 不过外面的事儿可瞒不过我。哎，你听，特务过来了。
0: 干什么呢？
4: 赶路的商人。
0: 姓名？
4: 陈日宇。
0: 陈日宇，我怎么看你有点像那个夏明翰。
5: 坏了坏了，老夏被认出来了。不对啊，老夏化了妆又把我藏起来了。 特务有这么大把握吗？我看啊，他们是虚张声势。果然，那个特务开始拿我说事儿了，掏出一张布告的画像，对比眼前的商人。
10: 哼，倒是少了副眼镜啊。姓陈的，你给我念念，布告上写了什么？哎，站远点。
5: 啊！我的心瞬间提到了嗓子眼，敌人可真狡猾呀！明知道老夏近视，不带着我根本看不清布告上的字。要是老夏说错一个字，就会露出破绽，怎么办啊？谁知老夏一点也不着急，还不忘调侃特务：“
4: 你不认得字就直说，不用拐弯抹角。听好了啊，查有夏匪名汉，籍贯湖南衡阳，年龄26、27，身材瘦瘦长长。怎么样，我念的对不对？”
5: 这下，两个特务大眼瞪小眼，十分尴尬，因为老夏说的一字不差。你是不是很好奇怎么回事？老夏他不是近视吗？嗨，连我都紧张的差点忘了这个秘密。老夏呀，有过目不忘的本领，他早就记住布告的内容了。这个时候，特务哑口无言，老夏却没放过他们，又添了把火。
4: 你们啊，真是愚蠢。你们大张旗鼓地到处抓夏明翰，还悬赏2000块钱，恐怕他躲在长沙不敢出来了吧？你们不快去长沙抓他，反而在这盘问无辜的路人，真是可笑。
5: 老夏这话还真管用，两个特务灰溜溜地走了，大家这才松了一口气。看，夏明翰指挥特务抓夏明翰，老夏呀，就是这么机智。可是，老夏再机智，也没躲过叛徒的出卖。1928年3月20日，老夏牺牲了，留下了那首旧忆诗，还有一个我。我时常会想，要是老夏还活着，能看到这灿烂的新世界该有多好。但每当我看到来来往往缅怀烈士的人们，他们生活在老夏期待和为之奋斗的新中国，我想他也会很欣慰吧。砍头不要紧，只要出一针，
4: 杀了夏明翰
5: 还有后来人。老夏，你放心，我已经替你等来了黎明。
11: 他是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诞生于著名爱国艺术家张真甫之手。他的一板一线，一丁一卯，都凝结着爱国艺术家们的工匠精神。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李小萌，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的故事。
12: 你好，我是一把小提琴，但不是普通的小提琴。我身体的每一个部分都是鲁迅艺术学院的艺术家们亲手打造的。我还有个响当当的名字，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怎么样，你想知道我诞生的故事吗？那就让我从抗战初期的延安鲁艺说起吧。1939年，整个延安城仅有3-4把小提琴，西洋乐器的缺乏让鲁艺的艺术家们创作陷入了困境。但他们怎会被这困难打倒呢？他们想出了一个办法，努力用民族乐器来弥补这一缺憾。不仅如此，乐器不够，餐具来凑。富有创新精神的艺术家们借用锅碗瓢盆摇晃产生的金属共鸣声，模拟出了万马奔腾的效果。哇，简直太聪明了！黄河大合唱的雄伟乐章就此在艺术家们的智慧中诞生了。你听。

0: 这恢宏激昂的乐章讴歌了中华儿女不屈不挠的英雄精神，它仿佛在每个人耳边呼喊着保卫祖国，向前向前。爱国情怀的激荡下，我国第一代大提琴家张真甫放弃了重庆的优越生活，义无反顾地来到延安鲁迅艺术学院任教。自此，鲁艺终于拥有了教授大提琴和小提琴的教员。
1: 张教授，您来了真是太好了，咱们鲁艺啊，需要您这样的专业人才。
0: 看着台下一张张热切的脸庞，张真甫深深感动。
2: 鲁艺拥有这么多优秀的艺术家，创作了这么多优秀的音乐作品，我们鲁艺要做出自己的西洋乐器，共同演奏出更多的爱国音乐。
0: 张真甫将决心和信念化作书信飞向党中央，毛泽东主席认可了建立乐器厂的建议。1941年，乐器厂在鲁艺成立了，张真甫揽下厂长的重任，鲁艺学员们也摇身变为工匠，纷纷献才献力。
1: 张教授，咱们人有了，技术有了，可制作乐器的材料怎么办啊？从哪里来？
0: 这真是个无解的难题啊。张真甫沉默地思考了数日，有了思路。
2: 咱都能用锅碗瓢盆去创造交响乐了，还有什么是不可能的呢？只要能找到的材料，咱都要拿来试一试。
0: 就这样，张真甫和鲁艺的艺术家们开始了一次次艰苦的实验，一切可以尝试的材料都不放过，失败了就重新再来。常年患有肺病的张真甫教授将所有的休息时间，一分一秒，一丝一毫都花在了我身上。终于，我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诞生了。我的面板是美军观察组物品包装箱材料做成的，我的 G、A、D 三根弦是学员们用羊肠拧成的，我的 E 弦是用废旧电话线改制的，我的琴头上延安鲁艺自制的字样是版画家古元精心刻上的，我的精美外形是张真甫一丁一卯细心打磨出来的。拿起我的琴弓，大家手里都捏了一把汗，像我这样独一无二的小提琴真的可以奏出美妙的乐曲吗？当我成功奏响了优美的音符，一切疑问都烟消云散，一切努力和汗水也都变得值得，我自然也成为了鲁艺艺术家们最最最宝贵的孩子。我的演奏者鲁艺学员王卓带着我参加了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让我奏出的音乐被更多的中华儿女们听到。直到2012年，84岁的王卓老人特将我送回延安鲁艺，我又回到了诞生的地方。虽然我的制作者张真甫先生已在1948年因病去世，但他与鲁艺学员们对祖国和艺术的无限热爱，我永远不会忘记。他们的创新、创造和工匠精神，我会讲给每个人听。相信你在博物馆见到我时，耳边也会响起由他们谱写出的美妙乐章。这就是我，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的故事。
3: 这是一本在1926年戛然而止的日记，它的主人牺牲时只有29岁。这本记录时间只有2年的日记，却被尘封了58年。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阿杰，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杨岸公日记的故事。见字如晤。
4: 谁呀？
5: 是杨尚树先生的家人吗？
4: 是，我是他爱人。
5: 这个，我想应该给你。对不起，我没能救下他，但至少要把他的遗物给带回来。
6: 暗宫，暗宫，
7: 妈妈，是爸爸回来了吗？
5: 我先告辞了。
8: 拿出来看了吗？爸爸的字真是好看，比我的歌好看多了。嗯，起风了。这里是什么地方？
3: 你好。
8: 谁在说话？这声音，爸，是你吗？爸，
3: 我不是你的父亲。
8: 你是爸爸的日记？
3: 应该是。
8: 我在日记里。那你能带我再见一面我爸爸吗？
3: 抱歉，我不能，但我可以带你看看当年的他。1919年5月4日，
9: 抗议大明和会决议，抗议帝国主义自动，抗议大明和会决议。
5: 没事吧？快来点人呢，帮忙抬一些伤员。没事伤的人都到我身后来。
9: 抗议巴黎和会决议，
10: 抗议巴黎和会决议，
9: 抗议帝国主义操纵。
8: 那是我爸爸。
3: 是的，那一天5月4日，在日本，你父亲组织了大批的同学，策划了这场游行。
10: 抗议巴黎和会决议，
9: 抗议帝国主义操纵，
10: 抗议帝国主义操纵。
8: 当时的爸爸好年轻啊。
3: 是啊，那一年他才19岁。1926年1月8日。
5: 好了好了，我觉得这样就差不多了。
11: 不行，领带得打上，听我的。
5: 是，夫人。
8: 这是在拍照？
3: 是的，那是在广州，他新年的第一张照片。
8: 爸，妈，我能过去一起吗？
3: 那是回忆，你碰不到他的。
8: 我知道。
12: 好，来，笑一个。
3: 这一年，他26岁。
8: 后面没有了吧？
3: 你翻看我的次数比你母亲还多。你知道日记会在哪里结束的？
8: 我知道，我知道，我只是……
3: 但有一个地方，你或许还没有看过。
8: 是哪里？
3: 这本日记的扉页。
13: 人生如马张贴，
8: 磨灭方休。
3: 这是你父亲的座右铭。
13: 志华，
8: 爸，爸，爸，妈，
14: 怎么了？做噩梦了吗？
8: 没，
14: 没有。我做了一场好梦。
15: 这是一段留给年轻人一代的题字，激励着无数年轻人的心脏加入了民族抗日。在日军导弹时，他被藏在了石壁之后，辛苦不灭，希望也在。四十年后，他带着那时代的热血与期望重回我们的眼前。
16: 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
15: 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方景龙，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陈毅元帅致汤通庆题字的故事。好久不见。
2: 我是一段题字，长12厘米，宽9厘米，诞生于黄色纸张。字被写下，我第一眼见到的却不是我的创造者，而是一支陈旧的钢笔。你能告诉我，我的创造者是怎么将我写下来的吗？
17: 那时陈毅元帅是第一次造访汤家，我是在汤老的胸前口袋里见到他的。
18: 感谢诸位方先生的商会成员愿意前来与我会面，尤其是汤明星会长，多谢你提供住宅为我们新四军的联络点。
17: 那时他询问了商会老板们的营业情况，十分感慨。
18: 民族战争与国内战争不同，民族敌人打过来不能平复，人人都要走王归路。
17: 他为当时对抗日战争观望动摇的商会成员们分析局势，与汤老商量今后如何发动群众支援丹北新四军。在场人员对新四军领导人的远见卓识都非常钦佩。
19: 元帅，
20: 陈元说的对，
19: 商会
20: 没国家做什么生意啊？陈元说的对，
21: 商会一定是好，没有什么可
19: 能。汤老商会要渡过难关，
22: 咱们一定要全力支持。
2: 我就是在那个时候被创造出来的吗？
17: 当然不是，你作为陈毅元帅留下的题字是在他第三次拜访汤家时写下的。那时候我已经被汤老传给了他的孙子汤通庆，陈毅元帅是在宴会后用我将你写在纪念册上。
23: 陈先生，这是我的孙子通庆，他对你很是仰慕啊。
18: 通庆对抗战事业如此上心呢、啊、年少有为哦。这一位是邱东平同志，我们新四军的骨干。
24: 您好，我对二位的事迹钦佩已久，不知可否请两位为我在纪念册上签名留念，就用爷爷送我的这支钢笔。
18: 如果只是我的名字并不值得留念。通庆，我给你写个更重要的东西嘛。
2: 我由笔下诞生，在纪念册上成型。
18: 青年是时代的先锋，
2: 他一笔一画描出我的筋骨。
18: 先锋责任的完成，
2: 填充以血肉，
18: 只有从斗争中锻炼可以得到，
2: 最后付之皮肤。
17: 我对那个日期记得非常清楚，因为陈毅元帅便是用我落款写下通庆汤军留念陈毅题，5月27日盖上印章，你由此而生。
2: 纪念册的主人汤通庆经常读我，如果不是知道自己的模样，我会以为我是一本读不完的书。他用指腹描摹我的样子，眼神坚毅。
24: 爷爷，我们应该帮助他们，帮助新四军护送抗日志士。
23: 你想好了，哪怕是冒着生命危险你也愿意？
24: 愿意。 我不懂，明明我只是短短三句话，他为什么愿意做到这个地步？
0: 我怀揣着这样的疑问，在汤家书房中日夜见证，看着钢笔在汤通庆手下书写出一封封与战争相关的书信，我本以为这会是尽头。
1: 小鬼，哼，你们要干什么？你们怎么敢抢汤家的东西？
24: 怎么了？外面发生了什么？他这么着急带我去哪儿？
17: 你不要慌，主人好像是在取老宅的石壁。
24: 什么？
17: 只能藏在这里面了。
24: 他要干什么？
17: 你别急，听着，主人是为了保护你，你就待在石壁后，没事了。
24: 等等，等一下。
0: 然后我眼前一片漆黑，什么都看不见了。在漫长的黑暗中，我在石壁后听见枪响，听见炮声，听见人来人往，听见留声机中的音乐更新换代。我开始想念钢笔在汤通庆手下写字的样子，想念我的创造者写下我的第一笔。有光，
4: 哦，还在这儿。
0: 是唐通庆，
4: 他还在。
0: 他老了，他再一次用苍老的指腹描摹我的样子。我注意到他胸前已经没有钢笔的身影。
4: 我会把你捐献给镇江博物馆，让后人，青年是时代的先锋，
0: 先锋责任没完成，只有从斗争中锻炼
6: 可以得到。
4: 太久了。
0: 是啊，好久。
7: 这是一张具有特殊意义的沙发，它是毛泽东在最后六年的生命里一位可靠的老伙伴，也是上世纪七十年代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上风起云涌的见证者。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赵岭，请和我一起来聆听来自这张沙发的故事，老伙伴。
25: 你也是从中南海来的？
7: 嗯，中南海的会客室。
25: 中南海？那你应该见过主席吧？
7: 我确实陪伴了主席一段时间。不过
25: 什么呀？
7: 不过，我还想再多陪他几年。那是1972年的二月。中南海的会客厅内，主席正在会见美国总统尼克松。我轻柔地托住主席的脊梁，希望能让他坐得舒服一些。
26: 昨天你在飞机上给我们出了一个难题呀，说是我们几个要谈的问题仅限于哲学方面。
27: 我读过主席的诗词和讲话，知道主席是一位思想深刻的哲学家。基辛格博士在哈佛教学时也指定学生们要阅读主席的全集。
26: 我的那些东西啊，没有什么。
27: 主席的著作推动了一个国家，改变了这个世界。
26: 哦，我没有能力改变世界，我顶多啊改变北京附近的几个地方啊。
3: 杯中的茶水滴到我身上了，有些烫。如今的主席已经耄耋之年，但他的谈吐仍旧意气风发，那股锐气似乎从没有因为年龄而减弱。
25: 你作为主席的沙发一定有很特别的地方吧？
3: 说不上特别，不过我确实有些地方跟你们不一样。
25: 你的身体，
3: 你看我坐垫上的洞是为主席特制的，这样主席坐着不容易往下滑，会更加舒服一些。哦，还有这些小洞原本是为了散热加装的水管。
25: 疼吗？
3: 不疼。我所经历的疼痛比起主席来说实在是微不足道的。
5: 25日，日本总理大臣田中角荣受邀访问我国。
6: 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第一位日本首相来到我国进行访问。
9: 当晚，周恩来总理设宴欢迎田中角荣总理大臣的到来。
10: 晚宴上，田中角荣总理大臣就日中关系发表了致辞。
3: 那天的气氛不太一样，主席虽然笑着，但我能感觉到气氛的紧张。
26: 你们吵架吵完了？
23: 吵是吵了一些，不过问题已经解决了。
26: 不打不成交嘛。来坐吧。你们那个添麻烦的问题打算怎么解决呀？
23: 我们准备按照中国的语言习惯进行修改。
3: 主席的手在有意无意地敲打着我的扶手。
26: 半个世纪的事喽，你们只说句添麻烦了，年轻人不会满意的。你知道吗？这是把水溅到女孩子的裙子上后所讲的话哟。
23: 好的好的，我们会尽快把措辞改回来的。
26: 我相信日方的诚意。这本出此几注送给田中先生，这是我们这儿最好的版本。
23: 谢谢主席的这份礼物。
26: 那么关于接下来之后日方与中方之
3: 主席陪着新中国，而我陪着主席，
25: 真好。哎，你看你看，天亮了。
3: 是啊，天亮了，黑夜慢慢沉下去，黎明的光芒迎着这趟列车，而我们也终将奔向远方。
11: 一根不足一米长的竹竿，88个城镇和村庄地名，它是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收藏的国家一级革命文物，一根刻满地名的小小竹竿。它随着主人跋涉万里，它见证543万之前民工，英雄的人民群众用小车推出淮海战役的胜利。百年风雨征程凝聚中华力量，百件革命文物铭刻中国故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曲靖国，请和我一起聆听

0: 一根竹竿的故事。
1: 爸爸，你的门牙怎么少了一颗呀？
2: 这可说来话长了。来，陈明，我给你看个东西。
1: 一根小竹竿。哎，这上面怎么都是字啊？哇，都刻满了。
2: 这是爸爸当年之前给解放军送军粮走过的路。出发的时候啊，就带着它，每走到一个地方，就拿针把地名刻在上面，让这根竹竿帮我记着。哎，你猜猜，有多少个？
1: 一、二、三。
2: 没错，我记得，我就是那段历史的见证者。一根不足一米长的小竹竿，那是1948年的11月6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在以徐州为中心的广大地区发起淮海战役。我的主人，一个普通的山东农民唐和恩，正在他刚分到的土地里劳作。听说村里要组织民工队伍运送军粮，立刻撂下镰刀，直奔村部去报名。
3: 哎哎哎，我也去，我也去。没有共产党，没有解放军，咱哪能分到土地支援前线？那必须得去啊。
2: 出发时，唐和恩带上了我，累了用我当拐杖，过河用我来探路。他用针刻下的第一个地名是他的家乡，山东省胶东地区莱东县陶张区。水沟头、平渡、临淄、蒙阴、临沂、徐州、萧县、宿县、睢溪口，之前的道路艰辛又漫长，披星戴月，顶风冒雪，还要随时躲避着空中的敌机侦察。一次送粮途中，一条20几米的河道挡住了去路，如果绕路，就要多走10几公里。
4: 怎么办呢？这前线还等着用粮。哎，老唐，你干嘛？这大冬天的，你咋还把棉衣脱了呢？
3: 走，咱们把粮车抬过去。
4: 哎，走，哎，走，都脱，快跟上，
3: 快！
2: 大家都跟着下了水。隆冬时节，西北风卷着小雪，河上还漂浮着薄冰块，一上岸还来不及穿衣服，敌人的飞机就过来了。运输队跑步行军将近1公里，直到离开了危险地带才顾上穿衣服。一个寒冬的夜里，敌机把道路炸得面目全非，积雪慢慢融化后，之前队伍的推车纷纷陷入到淤泥里，怎么推拉都不动。身为队长的唐和恩非常着急，他带头在前面拉拽粮车，绳子突然崩断了，唐和恩一头栽倒，磕掉了一颗门牙，鲜血直流。
4: 哎，哎，坐一会儿，坐一会儿。老唐啊，休息休息啊。
3: 别说掉颗牙，就是豁出命，咱要把粮食运上前线。
2: 说着，唐和恩从身上穿的棉袄里拽了块棉花塞到牙床上，带着队友们继续前进。从沂蒙大山到淮海平原，从滔滔淮河到滚滚长江，唐和恩跟之前运输队伴随着人民解放军 将胜利的旗帜插到了南京总统府。淮海战役后，他立了特等功，被授予华东之前英雄称号。他带领的运输队被评为华东之前模范队。
5: 军略要义，徐州解放。
6: 哎呀，徐州解放来了。
2: 淮海战役66天作战，武器装备处于劣势的60万人民解放军，面对装备先进、武器精良的80万国民党军，最终以少胜多，以弱胜强，歼敌55万余人，成为世界军事史上的奇迹。这奇迹的背后，是543万个像唐和恩一样的之前民工对前线的全力支援。作为这段历史的见证者，我为我身上刻下的每一个地名而自豪。那是英雄的足迹，是人民的胜利。
1: 88个，爸爸，我数清楚了，一共是88个地名，你可真了不起。
2: 对喽，来，振明，拿着这根竹竿，记住，孩子，咱们是一个革命的家庭，要永远跟着党走。

0: 这是一枚在人体内停留了66个春秋的子弹，直至那人被火化才被分离。斯人已逝，如今他被保存在博物馆中，讲述着无产阶级革命家九死一生的革命往事，以及对生命和革命理想的崇高态度。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左小青，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叶飞的子弹头的故事。
1: 我可能是福建省革命历史博物馆里体积最小的展品了。我是一枚子弹头，是从开国上将叶飞将军身体里掉出来的。我陪伴他走过了66个春秋，直到叶将军去世火化，我才被分离出来。我出生于欧洲一个小国家的兵工厂，与兄弟们一起被装船送往了中国。1933年，我们在中国福建上岸，被运到了福安县，锁在国民党特务队的枪柜里，关了好几个月。一个深秋的早晨，一个男人打开了包装子弹的纸盒，把我们装进了手枪弹夹。
2: 大哥，今天什么任务呀？
3: 刚接到线报，待会儿狮子头客店有个共党要去接头，要咱们把他做了。到时候你冲上去把他摁住，我来动手。记住，下手要快，对方可能有枪。
2: 没问题，包在我身上。
1: 他们说的就是叶飞，当年他才19岁，是中共福州中心市委特派员，正在闽东巡视工作。彼时他还不知道他已经被人出卖了。
4: 接头的同志怎么还没到啊？糟了，
1: 我感觉身体一阵晃动，原来是小头目抄枪上膛了。小头目的同伙急忙上前按住了惊慌失措的叶飞。叶飞慢了一步，枪还没掏出来。
3: 看不出来你小子身手还挺利索的。
2: 那也多亏了您布置得当，好枪法。
3: 他的枪归你了，老三，把这本子带上，回头看看里面有啥情报。
2: 谢谢大哥，那我们先走了。
1: 两个小特务得了枪和笔记本，兴冲冲地跑下了楼。小头目点了根烟，正当他也要转身下楼时，血泊里的叶飞好巧不巧地把头抬了起来，正好跟他看了个对眼。
3: 哼，这居然都没死。真邪门，这回总该死透了。这小子命可真他妈硬啊。
1: 就在我以为这个年轻小伙子这回肯定要完的时候，奇迹发生了。他居然又动了起来，艰难地爬到了楼梯口，一点一点蠕动到楼下，又爬到外面一座小磨坊旁边的小水沟处，才体力不支地昏了过去。
5: 叶飞，叶飞，你要坚持住啊。叶飞，
6: 叶飞，叶飞，
5: 大夫在这里，你一定要救救叶飞啊。
6: 是啊，大夫，你一定要救他。
7: 哎呀，我尽力，我尽力，你们不要急。
5: 大夫怎么样？
7: 子弹基本都取出来了，除了胸口这颗卡在了骨头上，位置太凶险，我没有把握。不过目前看来，病人生命力很顽强，应该可以挺过来。
1: 我就这样在叶飞的身体里安了家。叶飞将军在山上治疗了1个多月，以惊人的毅力养好了伤。他说他还要去为党工作。我这样一颗冷冰冰的弹头，也开始佩服他坚定的信念。1933年的12月，叶飞与闽东地区党的其他领导人一起发动了全区性的武装暴动。第二年成立了闽东苏维埃政府，创建了闽东红色根据地。再后来啊，我陪着他在闽东干革命，在江南抗日，进而解放了全中国，见证了他整个的戎马生涯。1980年代， 叶飞同志为教育年轻人树立正确的生死观，回忆起了当年狮子头客店遇刺事件。
8: 中弹以后，我脑子里其实很平静，想的也很简单，只是想到现在要流尽最后一滴血了，实现了入党时的誓言，还有就是可惜自己死得早了点儿，才19岁，不能为党再做贡献了。可躺了一会儿，突然一个念头闪过来，也许不会死，我不能在这里等死，我要争取活下去。人总是要死的，不要把死看得有什么了不起。当然我们要珍惜自己的生命，不要随随便便去死，但是为了革命，死了就死了，不死就要继续为革命工作。我只相信这句话，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我希望我们这个时代的青年，80年代的青年，你们跟我们那个时候不同了，比我们那个时候幸福的多了，但我们活着不是为生命，不是为个人的什么，一个人总要有一个理想，活着才有意义，生命对我们才有意义。我们要为建设有高度物质文明和高度精神文明的四个现代化的社会主义中国尽到一个人的责任。
9: 2019年10月1日，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的阅兵式上，一面战旗作为我军战旗方队100面荣誉旗帜之一，光荣地通过天安门广场，接受了党和人民的检阅。如今，这面战旗正矗立在抗美援朝纪念馆中，而战旗上“白云山团”四个大字，却并未因岁月的流逝黯淡分毫。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清雪，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白云山团战旗的故事。当听到歌唱《白云山》这首歌的时候，不知道你是否和我一样，不知不觉中早已热泪盈眶。每天晚上点名的时候，西藏军区某旅官兵都要高唱这首歌唱《白云山》。多年来，这首歌一直激励着高原官兵奋勇当先、谱写忠诚。因为该旅的前身部队，中国人民志愿军第50军149师447团，曾在白云山战斗中顽强作战，坚守阵地。珍藏在抗美援朝纪念馆中的这面白云山团战旗，将我们的思绪带回到了硝烟弥漫的战场。
10: 这回美军为了夺取白云山，派出了2个团，估摸着有100门以上的火炮，还有飞机坦克。我们
11: 那怕啥呀？俺们有步枪。
10: 你小子，咱们这汉阳造，让你说的跟冲锋枪似的。
12: 团长，我们还有手榴弹。
11: 对啊，要是他们能用飞机坦克把咱们打退了，老子跟洋鬼子姓。
9: 1951年1月下旬，敌人为了挽回败局，向志愿军阵地发动了大规模进攻。为了粉碎进攻，志愿军进行了第4次战役。白云山正是志愿军在汉江南岸的主要防御阵地之一。1月25日，战斗打响了。当时美军第25师的先头部队进占水源，与我军对峙。为了夺取白云山，美军派出了2个团，动用100多门火炮、几十架飞机和数辆坦克，一齐对准了志愿军的阵地。而坚守在白云山地区的志愿军战士们却丝毫没有退缩，顽强地抗击着美军的疯狂进攻。据白云山团团长张振山的老战友、时任团副政委的吕品回忆，在战斗期间，张振山白天指挥战斗，夜间调整部署，准备再战。 几乎没有合眼的时间。
10: 敌人不是比我们装备好吗？他们的大炮不是一炸一个坑吗？好，我们就拿弹坑当堡垒。
12: 对，我们可以拿弹坑当掩体。
10: 他们不是晚上要休息吗？他们不是没我们顽强吗？那我们就搞夜袭。兄弟峰必须夺回来，
13: 必须夺回来。
9: 有一种胜利叫撤退，有一种失败叫占领。尽管敌人异常凶恶，武器装备也远在我军之上，并多次夺得了阵地，但是在白云山阻击战中，敌人的每一次占领都代表着自己的有生力量被歼灭，而我军的每一次撤退都预示着接下来雷霆万钧的反击。在双方反复拉锯的鏖战中，整整11个昼夜，侵略军无法越白云山一步。这就是白云山团的顽强，白云山团的精神。白云山战役胜利后，中国人民志愿军第50军447团被授予白云山团荣誉称号，并获颁白云山团战旗。这是抗美援朝战争期间唯一被中国人民志愿军总部授予荣誉称号的成建制步兵团。红色铺底，外围镶黄色流穗，巍峨的雪山上铭刻着白云山团几个大字，最上方是一颗永不磨灭的红色五角星。这就是现为国家一级文物的白云山团战旗最初的模样。如今白云山团战旗带着英勇、顽强、鏖战、坚守这8个字，成为了白云山团永远的军魂。这8个字也将永远铭刻在每一名中国共产党员的心中。

0: 走，快走，以后别再来了。
1: 我妈不要我了，我没有妈妈了。
2: 孩子，姨可跟你说啊，以后有啥事儿你就找春花姨，姨至少供你念书。如果学校不能秉公处理，那我就上市教育局去反映，给我们家小杨讨个公道。
3: 爷，我考上了啊！你看，哎，录取通知书啊。
0: 小杨，你刚才叫我啥？
3: 妈。
0: 哎，好孩子。
4: 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上集，出品人贾永清、石慧敏，总监制肖军，总策划边雨峰，艺术指导任小敏，编剧导演吴晓飞。

0: 春花姐，
1: 嗯，
0: 这阵儿咱饭店买卖不赖啊，
1: 是，
0: 照这样明年咱可以再开一家分店了。
1: 可不咋的，这两天啊客人乌泱乌泱的，累是累点，但心里头啊美气。
0: 那可不，现在啊整个怀来县谁不知道咱春花饭店呀。哎，当年我没工作是您拉了我一把，我跟您啊算是跟对了。
1: 月琴啊，你就别跟我客气了，你书读的比我多，咱饭店的日常管理这里里外外的不全靠你了。
0: 春花姐，瞧您说的，您是老板，这饭店生意好啊还是您这个掌舵人长得好。
1: 嗨，咱俩就别互相吹捧了。哎，你看那边那几个孩子咋回事儿？
2: 小子，跑不了了，赶紧把钱掏出来啊，要不然今儿让你吃不了兜着走。
3: 俺没钱，你们别欺负人。
4: 扯淡，俺今天瞧见你爷刚给你的生活费，书包拿来。
3: 你干啥？俺的书包。
2: 咋了？抢的就是你，拿来吧你。
3: 你们干啥？书包都坏了，俺就这一个书包。
2: 哼，俺翻翻，肯定有钱。
1: 哎，这帮熊孩子干啥呢？欺负一个小孩，咱看看去。
0: 春花姐，快别管了，半大小子打架那不是常有的事儿吗？
1: 不行，你看那孩子可怜的，我可见不得这个。
4: 起开！
3: 你们干嘛？那是我的书本费，你们不能抢。
1: 嘿，你们几个小兔崽子干啥呢？
5: 哎呀，快跑快跑，
1: 把钱还给人家，要不我就报警了啊。
5: 多管闲事，谁稀罕？
1: 娃儿，给，钱拿好啊。
6: 嗯。
1: 你是谁家的娃儿啊？呀，哎，这膝盖流血了。来来来，让姨看看。
3: 用不着你管。
1: 哎，这孩子，你别跑啊！哎，你叫啥名儿？这是他掉的作业本儿，张小阳，
7: 瞅见没？热脸贴冷屁股了吧？
1: 这谁家的孩子？咋这么倔呢？不行，回头我得打听打听去。
7: 哎呦姐，这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可怜的孩子多了，咱哪顾得过来呀？
1: 不行，谁让俺碰上了呢？妹子，姐跟你说过吧。我小时候

0: 家里头穷，爹娘去世的也早，也是吃百家饭长大的，也有被人欺负的时候。所以啊，现在就见不得这样的事儿。我现在有条件了，就想能帮一个是一个呗。
1: 也是，姐，对不起啊，勾起你伤心事儿了。我明白了，回头啊，我也帮着打听打听。
0: 嗯，没事儿，走，在家里去。
2: 这是王春花和张小阳的第一次见面。小杨的瘦小身影就像一根刺，悄无声息地扎进了他的心里。几经辗转，他终于打听到张小杨的家。一个晚霞满天的傍晚，王春花买了些学习用具和好吃的，沿着蜿蜒的村路来到小杨家门口。
0: 有人在家吗？
3: 谁呀？
0: 大爷您好，我叫王春花。您知道县城那个春花饭店不？那是我开的。
3: 春花饭店？不知道。你开你的饭店来俺家干啥呀？
0: 大爷，是这样，那天啊，我在街上看见小杨被别的孩子欺负，挺心疼这娃儿的，我就打听来了，想看看孩子。
3: 哦，那进来吧。
0: 大爷，这是我给娃儿买的一些吃的，还有文具，您收下。对了，还有这个，是小杨在街上掉的作业本。
3: 你看，来就来吧，还带东西干啥呀？我们这日子还凑合过得去，我有低保，过年过节村里还给发东西。小杨，出来一下，来客人了。
4: 谁呀？你来干嘛？
3: 哼，你看这孩子，别在意啊，他就是有点害羞，见人就这样，别往心里去啊。
0: 没事儿，没事儿，大爷。您给我讲讲，小杨到底是咋回事儿？他爹妈呢？
3: 哎，这孩子可怜呐，刚一岁多，他爹就生病去世了，他娘就改嫁了，把孩子扔给我这个老头子的。哎呀，好不容易啊，拉扯到这么大。这孩子心里苦啊，所以打小就不爱说话，闷葫芦一个。
0: 那他妈妈后来有联系吗？
3: 哎，小学五年级的时候啊，这孩子也不知道从哪儿打听到他妈改嫁的村子，就偷偷跑去啊，找过一趟。

0: 快到了，就在前面那个红砖房。妈妈真的在那儿吗？就是这儿。见了妈妈，我该怎么叫啊？妈，我是小羊。妈妈，我是小羊。
1: 哎，你是谁家孩子啊？在俺家门口干啥？俺叫张小羊，你是我妈妈吗？小羊，
0: 妈，我可找到你了。
1: 小羊，你都长这么大了，你咋找这儿来了？
0: 我听二婶说，您现在住在这儿，就跑来了。妈，你为啥不要我了？跟我回家好不好？小羊，你不该来呀！
2: 别他妈在外边瞎溜溜了啊！跟谁呀你？啊，赶紧回来，看孩子。
0: 没事儿，一个走错路的孩子。
3: 妈妈，快来！
1: 妈。
0: 他是小羊，小羊，你快回去，跟你爷爷好好过。妈现在有自己的家了，你以后别再来找我了。妈，你不要我了吗？妈，你看看我，我是小羊，我长大了。
1: 我可以帮你干活，我什么都愿意做，你别赶我走。别说了，小羊，走，快走，以后别再来了。妈，妈，
2: 你快来，妈，抱抱。妞妞，乖，
0: 快下雨了，咱们回屋啊。
1: 我妈不要我了。
0: 我没有妈妈了，小羊啊，小羊啊，快打着伞，你看看，有石头了。孩子，
1: 你说，你跑这儿来干啥呀？别哭，别哭啊！爷，你不是说我是妈妈身上掉下来的肉？我的名字就是妈妈起的。
0: 可他为啥不认我？我明明有妈，却成了孤儿。不哭啊，孩子，不哭。你妈呀，她也有她的难处。你长大了就知道，你不是孤儿，你还有爷爷呢。好孩子，走，跟爷爷回家。

0: 小杨，这孩子真是太让人心疼了。哎，没爹没妈的孩子，可怜呐！
1: 爷，你跟一个外人说这干啥？
2: 小杨，我是你称呼而已。
1: 我不需要你可怜，出去！
0: 小杨，你咋这样跟你姨说话？
1: 少来这充好人，我才不信，谁都一样。
0: 假装对我好，做做样子，最后还不是都会走？哎，
2: 大爷，没事儿，没事儿，孩子心里有怨气呀，我能理解。那我下周再来。春
0: 花，
2: 算了吧。你的好意呀，我老头子心领了。可这娃太倔，让你为难了。哎，大爷，没啥。
3: 没啥，人心啊都是肉长的。我感觉，总有一天孩子会明白，这个世上有人对他真心好。暮色渐沉，王春花回头望了望那扇紧闭的院门，她知道，融化冰雪的从来不是烈日，而是春风化雨般的润泽。

0: 春花姐，你说说你，做好事儿还非得拽上我。
1: 嘿，这不是东西多让你搭把手吗？
0: 是是是，我就是免费劳动力。
1: 那当然了。哎，月琴，咱们那个新店装修的事儿你可盯紧了。那个秦老板跟我认识有十多年了，他说公司急需用钱，我就先把装修款都给他了。可是这活儿咱可千万不能含糊啊。
0: 放心吧，他和咱合作这么多年了，就看您的面子他也不敢不好好干。
1: 嗯，老秦倒是一直是个靠谱的人。
0: 哎呦，这羽绒服可真够厚实的，花了不少钱吧？
1: 没多少，小杨那孩子瘦，冬天穿少了咋行？上回去他家那会儿，我看那被子呀，薄得跟个纸儿似的，羽绒服还破了，看着就心疼。哎呀，真的就像歌里面唱的那句啊，没妈的孩子像根草啊。
0: 哎，你呀，对小杨比对亲生的还上心。你家珊珊明年就高考了吧？你多上点心吧。
1: 放心吧，我家闺女啊，那成绩好着呢，考个985应该没问题，根本不用我操心。再说了，还有我们家老刘呢，脾气又好，他照顾孩子可比我细心。
0: 春花姐，你可真有福气，老公顾家，孩子学霸，我都嫉妒你啦。不过话说回来啊，我上回看那孩子张小杨是吧，我看那孩子冷冰冰的，不懂事儿，我怕他不念你好，到时候你别白费苦心。
1: 哎，月琴，我看那孩子眼神挺透亮的，就是心里藏的事儿，我呀就是想让他把心结打开，这样才能健康成长，以后才能融入社会呀。
0: 行行行，你说啥是啥，不过咱这大老远的跑来，人家要是不领情你可别难受。
1: 我难受啥？他现在也算是青春期，刚好叛逆的时候，我慢慢来呗。

0: 谁呀？
1: 大爷，是我。
0: 哎呦，春花又来了。
1: 是啊，大爷。哎，这是我好姐妹月琴，今天我们一起来看看您和小杨。
0: 哎呦，还拿这么多东西。小杨，快来搭把手。来来来，快进来，外头冷，咱屋里坐。
1: 大爷，我们今天带了两床新被褥，这就给您换上。
0: 咋好意思啊？
2: 客气啥？您坐着，我俩一会儿就弄好了。
1: 哎，这边这边，那个脚，那脚拽一下。
2: 哎，好嘞。还有那边。
1: 好嘞，大爷，铺好了，您看看，暖和不？中意不？
0: 哎呦，太谢谢你们了，这铺盖真舒坦呀，我们爷儿俩能睡个好觉喽。
1: 啊，您就别客气了。
2: 哎，这两杯水是啥时候倒的？
1: 是小杨。我就说嘛，这孩子心里呀有热乎气儿。
2: 嗯，倒是会来事儿。
1: 哎，别瞎说啊。哎，小杨，来来来来来来，过来试试这新羽绒服。
3: 不用了吧。
0: 傻孩子，你春花姨专门给你买的，快试试。
2: 正合适，精神。
1: 哎呀，大小刚刚好。哎，真俊呐、啊！我就说我们小杨是个帅小子。哎，怎么样，孩子，暖和不？
3: 嗯。
1: 孩子，姨可跟你说啊，以后有啥事儿你就找春花姨，别的不敢说，姨至少供你念书，考上个好大学，好不好？
3: 嗯。
4: 两杯温开水让春花看到了小杨那颗被冰封的心灵里埋藏着的爱的种子，那层冰已经悄然融化，种子开始萌芽。经过几次的接触，小杨已经变得彬彬有礼，逐渐接受了春花的善意。但是这一天，一个电话打破了生活的平静。
1: 珊珊，好点了没？来，妈看还烧不烧？体温计加上啊。
5: 嗯，妈，我感觉好多了。刚才爸给我熬点姜汤，发了汗，挺管用。
6: 闺女啊，

0: 爸爸熬的汤那可是祖传秘方，管用吧？来，春花啊，你也喝上一碗。天儿这么冷，你老往外跑，可别着了寒气。
1: 哎呦，老刘啊，有你这句话呀，我就浑身暖和和的，哪着得了什么寒气呢？
0: 哎呦，你看你妈多大岁数了，还没个正形。
2: 这多好，说明我妈心态永远年轻。
1: 就是，哎，你看我闺女都会说话啊。珊珊，快点好起来啊，都高三了，一天都不能耽误啊。
2: 妈，你又来了，我好不容易生病才能歇一天。
0: 哎呀，就是，病了就好好休息，咱不提学习。
1: 行，躺着吧啊。要不我把英语书给你拿来，你躺着看。
2: 妈，你看你。
0: 哎，春花啊，你电话响了，给。
1: 喂，啊，张大爷，咋了？
3: 春花，不好了，小杨在学校闯祸了。
1: 啊，大爷，咋回事啊？您别着急，慢慢说啊。
3: 嗨，我也不知道啊。反正老师说，他把别人给打了，得赔钱，让家长去一趟。你说，我这一大把年纪，腿脚也不好，春花。你能替我去一趟吗？
1: 行，没问题，我现在就去。您在家等信儿啊。
3: 好，好，好，好。
0: 谁呀？这么火急火燎的？
1: 一句话说不清，我有急事儿，赶紧出去一趟。你照顾好闺女啊，回来再细说。我走了啊。
4: 妈，你看我这儿都肿了都。
1: 老师，我是小杨的。
5: 小杨妈妈，你可来了。张小杨把同学打伤了，这次打架事件性质非常恶劣，按照校规必须记过处分。
6: 什么记过？这样的就该开除。你看把你家孩子打的都破相了都。
7: 就是啊，你看我们家吧，啊，胳膊都抬不起来了，这赔我们医药费啊。
6: 对，
7: 这以后影响我们家考试，还得影响我们前程呢。
6: 跟你们没完。
7: 那肯定完不了啊，这事。
5: 你们两位家长先安静，先听我说。
1: 老师，先让我了解一下具体什么情况啊。
5: 小杨妈妈，我已经问了，那两个孩子先骂了小杨，小杨就把他们打了。
8: 他们活该。
5: 你看看这态度，你打架还有理了，你现在还敢顶撞老师。
1: 小杨，跟您说到底咋回事啊。
8: 他们以前就经常嘲笑我，欺负我，还往我书桌里倒垃圾，我都忍了。今天学校食堂有红烧肉，我没舍得吃，想留几块给爷爷带回去。可是他俩故意给我打翻了，而且是他们先推的我才动手的。
1: 好，你明白了。老师，我觉得我们家小杨没有错。上回就是他们在学校附近的胡同里面打我们家小杨，还抢钱，让我碰见把他们赶跑了。
7: 胡说八道啊，你知道吗？
6: 就是没有个事儿。
1: 他们经常欺负小杨，我们小杨今天是忍无可忍才反击的，有什么错？这叫正当防卫。学校如果不秉公处理，那我就上教育局去反映，给我们家小杨讨个公道。
6: 把我们家孩子打成这样还有理了？你反应，我还反应呢。
7: 就是啊，还上纲上线。我看你就是不想赔钱。
6: 谁怕谁呀？
1: 你们听好了啊，学校有监控，我要的是真相，你们要不服气就报警处理。如果我们有责任，医药费我该出一分不少，但是你们该道歉的该处分的一个都不能少。
5: 这样啊，小杨妈妈，你先消消气儿。以前呢，小杨被欺负的情况我确实不大知情，这样吧，我也再去了解了解情况，你先带孩子回家吧。
1: 行，我等着学校的处理意见。小杨，咱们走。
9: 嗯。

0: 芳姨，你刚才太帅了。
1: 哎，还是小杨厉害，一个就打他们俩。
0: 我是气急了才动手的。春花姨，刚才你为什么不解释你不是我妈？
1: 说那有啥用啊？反正啊，姨就是不能让你受着委屈。今天我就当一回妈，就得护犊子。
0: 春花姨，你为啥这么帮我？
1: 姨小的时候啊，家里也穷，也是很早的时候就没有爸爸妈妈了。多亏街坊四邻和社会上好心人的帮衬。
2: 春花呀，饿了吧？给，这是二婶刚蒸的玉米饼子，还热乎着呢，快吃快吃。
3: 春花啊，这是你淘淘姐穿过的棉袄，天冷了，来，快穿上。
4: 你们几个臭小子，不许欺负春花，要不然呢，打断你们的腿。
0: 春花姨，原来你小时候也是这么苦啊。
1: 哎，孩子，苦日子都过去了，你看姨现在多好。所以呀，你也要有信心，好好学习，考个好大学，将来呀，比姨有出息多了。
0: 我知道了。

那一夜，少年书桌前的台灯久久没有熄灭。小杨在日记本上写下几个字，原来有人撑腰的感觉这么暖。窗外寒风凛冽，小杨内心却感受到了从未有过的春天般的温暖。

刚才您听到的是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上集。策划：冯慧杰、何颖玉、王伟、魏义军。录音：宋健、张晨、范凤娟、冯占山。后期制作：袁一斐、蔡文生、杨智慧。编辑：韩朝霞。剧中人：王春花，由王英演播；张小阳，少年，由刘嘉林演播；张小阳，青年，由刘一伟演播；李月琴，由月娜演播；小杨爷爷，由边建峰演播；小杨妈妈，由杨小娜演播；小杨老师，由张叶萌演播；老刘，由吴小飞演播；珊珊，由薛雨桐演播；医生，由齐小斌演播；林杰，由张玉娟演播；旁白，王鑫。参与演播的还有沈英丽、何蕊、马雪松、张志超、张博、张健、孙金石、王仲玉、袁丁丁、文腾宇。指导单位：中共河北省委宣传部。出品单位：河北广播电视台、河北省妇女联合会。

0: 走，快走，以后别再来了。
1: 我妈不要我了，我没有妈妈了。
2: 孩子，姨可跟你说啊，以后有啥事儿你就找春花姨，姨至少供你念书。
3: 如果学校不能秉公处理，那我就上市教育局去反映，给我们家小杨讨个公道。
4: 爷，我考上。

0: 录取通知书啊！
1: 小杨，你刚才叫我啥？
2: 妈！
1: 哎，好孩子！
3: 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下集，出品人贾永清、石慧敏，总监制肖军，总策划边雨峰，艺术指导任小敏，编剧导演吴小飞。
4: 快期末考试了，为了让小杨更好的复习，春花把小杨接到了自己家里住，离学校也更近一些。
1: 小杨，别写作业了，快快快，洗手吃饭了。
5: 姨，俺把这道题做完，马上来。
1: 哎，还真挺用功的。
6: 这孩子呀，以后错不了。
7: 爸妈，你们就会夸他，我都吃醋了。
1: 珊珊，你吃啥醋啊？以后啊，你就把小杨当成你亲弟弟。再说，妈不是天天夸你吗？咱闺女学习这么好，明年考个好大学呀，肯定没问题。
7: 那是。
5: 春花姨、刘叔、珊珊姐。
6: 小杨啊，快坐下吃饭了。
5: 好。
1: 来，动筷子，就像在自己家一样，不许跟姨客气。
6: 小杨啊，搬过来这几天还习惯吗？
5: 挺好的，您家里比我家里条件好太多了，而且离学校近了，学习时间也多了。
1: 对了，那两个欺负你的孩子有没有再欺负你啊？
5: 他们哪敢啊，您上次把他们都镇住了。
1: 那就好，谁也不能欺负咱们小杨。哎，珊珊，你抽空辅导辅导小杨，他那数学啊有点弱，估计是以前基础没打好。
7: 行，没问题。
1: 喂，叶琴。
8: 春花姐，不好了，秦老板他跑了。
1: 什么？秦老板跑了？那咱那笔装修款。
8: 是啊，才这100万他给卷跑了，咋办呀？
1: 老秦这个混蛋，我跟他这么熟，还这么着坑我呀？当初是他说他们公司经营困难，求着我把项目给他的，没想到恩将仇报，真是太不是人了。
8: 是呀，真不是东西。那咱现在咋办？
1: 哎呀，没事没事，月琴，咱们冷静，没有过不去的坎儿。你赶紧联系一下赵律师，明天咱们就去告他。
8: 好的，姐。可是咱店里账上没钱了，你可得赶紧想法啊。
1: 好，我来想办法。
5: 刘叔，你快醒醒！
1: 老刘，老刘，

0: 春花姐，姐夫咋样了？
1: 还在抢救。
0: 姐，你别着急，姐夫肯定没事儿。
2: 妈，我爸进去已经一个小时了，还没出来，怎么办啊？
3: 珊珊姐，没事儿，没事儿，你别着急了。
1: 大夫，情况咋样了？
4: 别着急，患者应该是一时着急，血压突然上升导致的脑溢血，这必须得马上手术
1: 啊。
4: 你们赶紧准备钱去交费吧。
1: 好，钱不是问题。
0: 姐，我这儿还有一笔刚追回来的货款。
1: 哦，那太好了，救人要紧，我先用用。
0: 行。
1: 情况总算是稳定了。
0: 放心吧，没事儿的。哎，珊珊和小杨呢？
1: 刚才我让他们回去学习了。
0: 哦，春花姐，你太累了，咱也得注意身体。
1: 放心吧，我身体壮实着呢。
0: 哎，有件事儿，我也不知道该不该说。
1: 说吧，跟我还见啥外呀？
0: 春花姐，我知道您是个心地善良的大好人，帮助小杨都这么长时间了，付出了也不少。可是现在呀，咱这生意出问题了，你看刘哥又住院了，要不小杨这事儿咱就先放放。
1: 月琴，我知道家里店里呀现在都遇到坎儿了，可是我答应过小杨要供他上大学呀，我得说话算数啊。再说相处这么长时间呢，我早就把小杨当成自己的亲孩子一样了。
3: 春花姨。
1: 哎，小杨，你咋又回来了？
3: 给，这是给您和月琴买的水。
0: 好，谢谢小杨啊。
1: 好，小杨真细心呢。刚才你都听到了？
3: 春花姨，俺要不还是回自己家吧，我也帮不上忙，净给您添乱。
1: 小杨，放心住姨家啊，再困难也不差你这一双筷子。你春花姨什么大风大浪没经过，没那么容易倒下。咱们张家口人有句老话，雪再厚也压不塌油麦杆儿。
5: 这场风波没能击垮王春花，接下来的几年王春花的生意越做越红火。随着时代的发展，有着敏锐商业嗅觉的春花开始涉足物流电商行业，做得风生水起。这一年，王春花成功当选张家口怀来县女企业家商会会长。在春花的帮助下，小杨也长成了阳光、帅气、自信的青年，迎来了他人生中的那场大考。
0: 会长早啊！
1: 得了，月琴，还跟我闹呢？什么会长？都是虚名，叫姐。
0: 是，春花姐。哎，对，小杨考得咋样？
1: 嘿，你别说啊，小杨可是块学习的料。你猜他考了多少分？
0: 多少？
1: 688。上名校是真没问题。这不，我们正等录取通知书呢。
0: 哎呦，真优秀，比你家珊珊考的还好呢。
1: 可不是嘛，你说当初要是不管他，不就白瞎了这孩子的前程了？
0: 真是，你可真是这孩子的贵人。
1: 算是有缘人吧。小杨啊，是个好孩子。这不，一放假就到公司来帮忙，帮我又是整库房又是直播带货。哎，你说这生意能这么快好起来，多亏了这孩子呀。好多新主意好点子，那可都是小杨想的。
0: 是呀，哎呀，真聪明又懂事儿。你说这抖音、快手、小红书这些新鲜玩意儿，咱哪儿懂呀，还是人家年轻人脑子活泛。
1: 可不咋的。
6: 春花姨，春花姨，
1: 哎，
6: 月琴姨，
1: 小杨，咋 咋跑这么急呢？你看看你满头大汗的。
4: 爷，我考上了
1: 啊！
4: 你看，
1: 哎，
4: 录取通知书
1: 啊！快快快，快让我们看看！
6: 我也看看，我也看看。
1: 你看，张小阳同学，你已被北京航空航天大学飞行器设计与工程专业录取。
6: 哎呀，真棒！
1: 小阳，你太厉害了。
4: 姨，要是没有您，我可能连初中都读不完呢。
1: 傻孩子，是你自己争气，以后啊，你就是国家的航天人才了。春花姨，把你上交给国家了。
4: 春花姨，没有您，就没有我的今天。
6: 哎呀，瞅你们娘儿俩，这大好事儿，咱不哭啊！
1: 好了好了好了，你看都这么大小伙子了，还掉进洞呢！哎，赶快赶快，给爷爷报喜去！

0: 我马上就去。金秋九月，张小阳带着春花姨的嘱托走进了梦想中的大学校园。望着小阳远去的背影，王春花露出了欣慰的笑容，那颗悬了多年的心终于缓缓落地。
1: 春花和小阳的故事也随着秋风吹遍了县城的每个角落。他们有想到的是，爱的种子正在萌芽生长。春花姐，县妇联的同志约了您上午一会儿见面，您没忘吧？人家一会儿可就到了。
2: 记着呢，记着呢。
1: 姐，你现在可成名人了。 县城里大街小巷，谁不知道您帮的孩子考上了重点大学，多宣传宣传也挺好。
2: 叶琴，别人不知道，你还不知道啊？咱不就是照顾小杨的生活，交交学费吗？主要是孩子自己争气呀。
1: 嗯，小杨这孩子真不错。你想当时，咱俩在街上碰见他被别的小孩欺负的那么惨，
2: 嗯，
1: 现在已经是名牌大学的大学生了。是啊。
2: 要不说，知识改变命运，这孩子以后啊，那可就是国家的栋梁之才，比咱俩强多喽。哎，
1: 小杨最近在学校咋样啊？挺好的，昨天晚上还跟我视频了呢，说是当了学生会主席，还得了奖学金。
3: 是啊，真优秀。王会长、叶琴，你们好。
1: 春花姐。
3: 这就是县妇联的林杰。
2: 哦，您好，请坐，请坐。王会长，我听说了您和小杨的故事，特别感动，也向我们领导汇报了。今天啊，是特意来拜访您。
3: 哎呀，哎呀，那有啥呀？我就是力所能及的拉把孩子一把，要不然呢，这小树苗不就长歪了？您太谦虚了，您的这个事迹啊，很有意义。今天来呢，就是想和您沟通一下。 是这样，省妇联计划成立一个河北省爱心爸妈志愿服务联盟，结对帮扶这些社会散居孤儿或者是留守儿童，就比如像小杨这样的孩子。我们了解了您的事迹，想请您来做我们怀来县里的爱心爸妈带头人，典型代表。您看咋样？
1: 这不行不行不行，我就是个普通人，帮助小杨是应该的。
3: 王会长。
1: 您的经验和爱心是无价的，我们妇联会全力支持。您带头就有更多的好心人加入进来，大家一起去出力，帮助更多的孩子。哎，只要能帮助到更多的孩子，行，我愿意。哎，对了啊，我有个想法，能不能动员我们女企业家商会的人也加入到爱心妈妈的行列？
3: 他们都很优秀，也很想做公益回报社会。太好了，我回去赶紧和我们妇联的邱主席汇报一下，咱开始走流程，把这个好事儿啊做起来。
1: 春花姐，这太好了，这就是爱心的接力呀。是啊，我刚才也琢磨着，小杨是上了大学了，但是和小杨一样遭遇的孩子还有很多，咱们大家呀一起做好事儿。
2: 帮助有困难的孩子，扶他们走一程。春花姐，我忽然想起来，上个月我回娘家，我妈隔壁有个孩子小学五年级，爸妈因为犯罪在服刑，孩子跟着奶奶过，成绩可好了。虽说靠奶奶的低保温饱没啥问题，可是没有爸妈在身边，孩子呀性格孤僻自闭，跟小杨当年啊一个样儿啊。
1: 也怪可怜的，是啊，那抽空咱俩去看看孩子吧。哎，月琴，要不然你也当个爱心妈妈，咱们一起想办法。嗯，
2: 好是好，可是我哪有你那么大本事啊？
1: 哎，月琴，爱心不分大小，力所能及的帮那就行。
2: 好，我加入，也算我一个。
4: 各位领导、各位来宾、各位乡亲们，今天我们怀来县爱心爸妈志愿服务联盟正式成立了。

0: 王春花大姐是我们的会长，让我们用掌声欢迎她给大家讲几句。谢谢谢谢谢谢大家。其实啊，我没做什么了不起的事儿，就是觉得孩子是咱们的希望，能帮一个，他们的未来就多一份光明。
1: 春花姐，我们支持你。
2: 春花真棒，
0: 谢谢谢谢。从今天起，爱心爸妈志愿服务联盟就正式成立了，咱们一起努力，让每一个爸妈不在身边的孩子都能感受到母爱父爱，让他们都能健康快乐地长大。
3: 我是妇联的林杰，我也加入了爱心爸妈的行列，以后咱们一起加油。还有谁要报名加入，可以扫一扫旁边这个二维码，我再和大家具体对接。
1: 哎，我要报名，我要报名，
2: 我扫一个码就行是吧？
4: 你算我一个，算我一个。
5: 转眼间春节就要到了，县城大街小巷张灯结彩，洋溢着浓浓的年味儿。王春花和李月琴正忙着张罗一场特别的团圆宴，他们把这些年帮助过的孩子们都请到了县城最好的饭店。在北京求学的小杨也随着春运的人潮赶了回来。
6: 月琴，月琴，准备的咋样了？
7: 姐，都差不多了，你看看咋样？
6: 嘿，真不错，布置的真喜庆。哎，这窗花挺漂亮啊。
7: 这是我帮助的那个小姑娘瑶瑶剪的。
6: 哎，是吗？那小姑娘平常都不说话，跟个闷葫芦似的，这手还真挺巧啊。哎，菜单我看看。哎呦，太丰盛了，挺好挺好的。对了，有的孩子年龄小，别太辣了。
7: 好嘞，姐你可真细心。
6: 哎，孩子们的新年礼物呢？
7: 这儿呢，在这个柜子里，先藏着，给大家一个惊喜，每人一件红色中式卫衣，特别喜庆。对，还有红包。
6: 哎呀，真是挺周到的。哎，对了啊，小杨刚才来电话了，一会儿就到。
7: 好嘞，姐，你给小杨准备的特殊礼物我都备好了。
6: 你办事我放心。
7: 姐，你发现没有，咱们帮助的孩子好多都特别努力好学。你看那个小航，还有明华，还有我帮助的那个瑶瑶，哎呀，都是班里的学霸，以后啊也错不了。
6: 是啊，小杨啊给他们打了个样，我每次都用小杨的经历啊鼓励他们。
8: 春花姨，月琴姨。
6: 哎，小杨啊，你回来了。哎呀，太好了，快让姨看看。哎呀，小杨越来越精神了啊。
8: 姨，您身体还好吧？
6: 挺好的，放心吧。我呀整天风风火火的，你又不是不知道，身体啊硬朗着呢。
7: 哎呀，真好。你们娘俩先唠着啊，我去迎迎别的孩子。
6: 好。
8: 姨，我跟你说个事儿。
6: 咋了？
8: 我谈女朋友了。
6: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啥时候领回来让姨包包眼儿？
8: 那肯定的。
6: 好孩子，姨替你高兴，你快坐。正好啊，姨专门给你准备了礼物，你等一下啊，我给你拿去。
8: 春花姨，您就别破费了，我现在勤工俭学也能照顾自己。
6: 哎，你正是你自己的，这是春花姨的心意。哎，你看你看啊，
8: 这是手镯。春花姨，这太贵重了。
6: 不贵重，拿着。其实啊，打你上大学那天起，春花姨就琢磨着该准备你的人生大事了。这不正好你也有女朋友了，等关系稳定了，就把这个给人家也算个信物，毕业了咱就把婚结了，小日子这不就红红火火的过起来了。
8: 这春花姨，我
6: 哎呀，别磨叽了，咱吃饭去。

0: 妈，
1: 小杨，你叫我啥？
0: 妈！
1: 哎，好孩子！
0: 妈！其实，初中那次，我受欺负，您为我撑腰的时候。在我心里，您就是我亲妈了。
1: 好孩子，楚二姨，不，妈疼你。
0: 将来我结婚的时候，希望您坐在台上，接受儿媳妇敬的茶，好吗？
1: 好，好。不过，你亲妈还健在，是不是不大合适啊？要不，你问问她去。
0: 在我心里，您就是我妈，婚礼上婆婆那个位置，只能属于您。
1: 好孩子，不过这事儿啊，还要征求爷爷的意见。
2: 我同意，同意。
0: 爷爷，
1: 哎呦，张大爷来了啊，孩子们也都来了。
3: 楚阿姨，新年快乐。
4: 楚阿姨，过年好！
3: 给您拜年了。
0: 刘叔叔好。
5: 哎哎，
0: 珊珊姐，新年快乐！
6: 哎，姐，我早就安排好了，咱都坐下，边吃边聊吧。
1: 好嘞，哎，走走走，大家快坐快坐，我们一起举杯，来，大家
7: 欢欢喜喜。

在中共河北省委、河北省人民政府的高度重视下，省妇联联合14部门建立爱心爸妈结对关爱志愿服务工作机制，招募全省3.79万名爱心爸妈开展结对帮扶。他们来自各行各业，有各级妇联干部、机关干部，也有社会爱心人士。没有血缘，却有亲情，不是家人胜似家人。爱心爸妈为留守与困境儿童筑起了一道坚实的温暖屏障，让他们在爱的陪伴中健康成长。

才您听到的是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下集。策划：冯慧杰、何颖玉、王伟、魏义军。录音：宋健、张晨、范凤娟、冯占山。后期制作：袁一斐、蔡文生、杨智慧。编辑：韩朝霞。剧中人：王春花，由王英演播；张小阳，少年，由刘嘉林演播；张小阳，青年，由刘一伟演播；李月琴，由月娜演播；小杨爷爷，由边建峰演播；小杨妈妈，由杨小娜演播；小杨老师，由张叶萌演播；老刘，由吴小飞演播；珊珊，由薛雨桐演播；医生，由齐小斌演播；林杰，由张玉娟演播；旁白，王鑫。参与演播的还有沈英丽、何蕊、马雪松、张志超、张博、张健、孙金石、王仲玉、袁丁丁、文腾宇。指导单位：中共河北省委宣传部。出品单位：河北广播电视台、河北省妇女联合会。

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5: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首老歌，让记忆遍寻旅途中珍贵的雪泥红枣；
2: 一段经典，让心灵重温人生中挚爱的情感片段。
1: 我认真，
2: 我走过，
1: 我珍惜，我回味。
3: 是谁在敲打我窗？
1: 雕刻时光，聆听岁月洗尽铅华的永恒。
4: Lesson one.

你醒啦。如果告诉你你现在正在上初中，你是惊慌还是欣喜？欣喜的朋友可能觉得自己可以重塑自我，可以思考新的活法，养成更好的生活习惯等等。有一个故事是说，一位90岁的老奶奶，她人生当中特别后悔的一件事，就是60岁的时候想要学小提琴，结果她觉得太晚了，她就没有学。后来她就后悔啊，如果从那个时候开始学，现在已经学了30年了。所以呢，其实不用回到更年轻的时候，对吗？很多事情从现在开始就不晚，此刻就是最好的起点，此刻就是未来最年轻的时光。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 FM1024 雕刻时光，我是莎莎，聆听岁月洗尽铅华的永恒。何炅《栀子花开》。

0: 心动，温暖了故事中的沧海山路、繁星玉盘，描浓了朝阳与旧书、早莺与暖树，灿烂了风中的尘埃、掌心的景色。
1: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雕刻时光，人生何处不相逢。

开学了，有些家长又进入到了皮质醇升高的阶段了。其实呢，就是正确认识孩子的成长特点，就能少点焦虑。有些孩子小学就是能有高中水平，这就是不一般的赛道啊。还有就是刚刚我们听到韩雪竹林风，我们就说竹子，有些孩子就像竹子，四年扎根，五周疯长，厚积薄发。也有孩子吧，就像小的时候我们学的铁杵磨成针类型的，就是匀速进步的。所以呢，平时还是少比较吧，孩子和孩子不一样，看大趋势也许能够减少焦虑。是学习材料的就钻研学习，不是的呢就看看有没有其他的特长可以发展。有的时候真的选择大于努力的。听听叮当和侯明昊带来这首《给我一个理由忘记》，在河北音乐广播雕刻时光，我是莎莎。

每个歌手都有自己独特的优势，就比如说声音辨识度就是侯明昊的优势。叮当呢是拥有非常优秀的唱功，他的能力绝对是华语乐坛都数得上的。但是歌坛呢有一类歌手能力极强，但声音的辨识度上呢多多少少有点吃亏，不太占优势。有一些他们的非歌迷可能听歌的时候呢并不能够马上能够辨识到他们的音色，这一点上还是多多少少吃了一点亏的。还比如说张远啊，也是有一点这样的情况，多好的歌手啊。今天我们要听到张远的这首《嘉宾》。

0: 们，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1: 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有你
2: 更精彩。
0: 向大地遇见春雨，向博雅遇见子期，总有一些遇见酝酿了经典，繁华了人生。1024河北音乐广播，雕刻时光，幸好遇见你。

在歌坛呢有一对创作上的黄金搭档，他们是词人董玉芳和音乐人钱雷。董玉芳的歌词呢擅长以小见大，他喜欢写岁月，喜欢写温暖的句子，他总是把平凡日子写成诗。钱雷的旋律贴近人心，不哗众取宠，深情而踏实。他们两个人在一起写的金曲太多了，比如说刚刚我们听到的莫文蔚的这首《岁月里的花》，还有李健《人间共鸣》，妈妈有座电影院等等，这些都是治愈系的神曲，在忙碌的日子当中去听一听，总是能够生发关于美好的感慨。

0: 汽车人们全速前进。
1: 爸爸，变形金刚可以变成那么多东西，好厉害啊。
2: 可以变形的可不只有变形金刚哦，你手里的这个塑料瓶啊也可以。
1: 哇，真的吗？它是怎么变的呀？
2: 当然是真的，只要你把它放进可回收垃圾桶里，它就会经过处理加工，变成你写字用的笔、画图用的小尺子，还有装文具的铅笔盒。
3: 乱扔只不过是垃圾，分类就变成了资源，神奇的改变就在你的身边悄悄发生。
1: 哇，原来塑料瓶也是变形金刚呀！
4: 104河北音乐广播，精致听觉，雕刻时光。

不容的春夏秋冬。哎，我还是比较喜欢一年当中这几天的气温，就相对来说比较舒服，不冷不热的。这个季节看着孩子们开启了新一阶段的学校生活，尤其看到上大学的小同学们，您是不是有点恍惚？毕竟当年上大学的日子已经是几十年前的事情了吧，有的时候都觉得日子有点恍惚，觉得真的是仰首是春，俯首是秋。当年离开家去住校的日子，还记得那个时候想家的感觉吗？

月亮翻过小山坡，你听到怎样的心事？月亮静暗地翻过山丘，月光如水，缓缓洒落，每一座小山坡都仿佛被温柔抚摸。路边的野花悄然绽放，它们是岁月的见证，见证了时光的流转和家乡的变迁。唱歌的人仿佛听到了故乡的风声，那风声当中夹杂着亲人的呼唤，就像是儿时的摇篮曲，温暖而熟悉。想家的心在琴弦震颤间化作月光，给每个赶路的人披上克服困难的铠甲。想家的时候就唱首歌，许飞《故乡的云》。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 FM1024 雕刻时光，我是莎莎，聆听岁月洗尽铅华的永恒。

生命是一趟疾驰而过的火车，快乐和悲伤就是那两条铁轨，在身后紧紧追随。所有的时刻都是很仓皇而又模糊，除非你能停下来，远远地回。

只有在回首的刹那，才能得到一种无悔的美丽心情。雕刻时光，聆听岁月洗尽铅华的永恒。

亮莹和张新成带来这首《我们的明天》，是遇到那个对的人之后，日子就是觉得百毒不侵，活得认真，抬头遇见的都是柔情。邓紫棋，多远都要在一起，也感谢您的陪伴、守候、参与。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0: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啦！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1: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燃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0: 现在1024乐商城限时支降，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1: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即可下单。换季时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2: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换季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1: 肌肤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2: 嗯，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1: 1024乐商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2: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1: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2: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1: 别着急，1024乐商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2: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1: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即可下单。
4: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6:59。

0: FM 1024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每个早晨是什么将你唤醒？
2: 是闹铃与梦想。早安打卡，娃去上学，我去上班。
1: 是一顿早餐带来热气腾腾，能量满满。
2: 是路上车水马龙，听见城市的活力与心跳。
1: 是窗外一抹晨曦，用阳光记录一次次旅程。
3: Go, go, go！
2: 新鲜资讯，热点话题，
1: 品质生活，快乐相伴。
2: 欢迎收听 FM 102.4 河北音乐广播
1: 快乐出

阳光清晨快乐出发，大家早上好，我是思达。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能量早高峰快乐出发，在每个清晨的7点到9点陪伴着大家。欢迎大家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听节目的同时哈，有任何需要我们帮助的事儿，或者想要留言的互动的话题，都可以找到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或者是拨打直播间电话96104，也可以找到我们。出门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哈，今天白天承德的东部、秦皇岛北部还有多云，是见阴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天气，其他地区都是晴见多云的。大家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后台互动留言的同时，也可以继续早安奶茶来打卡。这周我们是进入到了开学季，为了庆祝小朋友们开学，我们的题目和奖品也都全部更新了。咱先来说奖品啊，有两种，您可以二选一，一个呢还是一直霸榜也受深受大家喜爱的黄金小马，

另外一个呢就是送您开学季一个月的山姆早餐。最近咱是阿庄这个河北首店的这个山姆超市开业了嘛，人山人海的，天天去排队。但如果您要是在我们的早安奶茶有奖打卡的环节里面中奖了，您就不用去山姆超市还花200多块钱办个会员去排队，都不用啊，我们直接把山姆超级好吃的销冠早餐寄到您家，轻松搞定孩子一个月的早餐。上学路上的小朋友们啊，这个星期呢也是挺忙活的，跟家长一起来互动参与我们的早安奶茶。而且这个玩法呢是什么，我们的题目啊叫你的童年我的童年好像不一样，每天我们都给大家准备两张图片，猜猜这两样东西是什么。一张图片呢是80-90后我们以前小的时候用的一些东西，很古早。另外一张呢是现在当下这波孩子们用的东西，都更新换代了。每天呢题都不一样，有的时候是文具，有的时候可能是美食啊。所以大家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早安奶茶这四个字，点击网址链接进去就能看到两张图片，然后在这个看图的帖子下方的评论区留言，甭管您答对答错，只要答题留言了就自动获得了抽奖资格啊。我们也是从每天这个留言的听众当中选取一位幸运听众，送出黄金小码或者是开学季的一个月的山姆早餐。大家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早安奶茶就可以看到这里今天的这两张图了啊，您来猜一猜他们都是什么。好，那7:03进入到今天的资讯来了，请签收。

首先来关注到时政方面，据国家医保局介绍，医保部门聚焦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目前呢，绝大多数超大城市已经放开灵活就业人员参保户籍的限制。2025年全国基本医保参保人数增长至13.31亿人。那么灵活就业等其他的人员参加职工医保是6982.18万人，同比增长5.54%。从国家广播电视总局了解到，今年的8月份，广电总局呢会同重点省局、组织行业相关主体各司其职，及时响应对热播剧片那进行重点的监测。本月呢是共清理侵权链接352万条，处理侵权账号134个。目前第三次全国古树名木资源普查全面展开，首次呢将国家公园还有自然保护区、国有林区纳入到调查范围当中，实现全域覆盖。再来关注金融方面，日前中国人民银行发布2026年第二季度支付体系运行总体情况，数据显示，信用卡和 ATM 机的这个数量是持续下降，和2025年的同期相比呢，信用卡和借贷合一卡净减少3800万张 ，ATM 机具是减少8.14万台。上海多家银行近日开始落地房贷最长可到40年的新政策，但是新办40年期房贷呢，受年龄加期限门槛的一个限制，导致1991年之前出生的人通常都办不了40年新房贷。再来关注汽车，据成联分会的初步统计，今年的8月份，全国乘用车市场零售162.6万辆，同比是下降19%，环比增长11%。有关数据显示，2026年的上半年，国内累计上市新车约630款，平均的每天3.5款。部分车企已将新车开发周期从燃油车时代的40个月以上压缩至20个月以内。

再来关注消费消息，开学季 IP 联名造型花哨的网红文具价格不菲，那有文具店呢单支中性笔标价高达198元，一套礼盒甚至是超过了300元，让不少家长直呼钱包吃不消啊。新书的定价也是越来越高，是很多读者这几年最直观的一个感受。监测数据显示，到今年的上半年，全市场图书平均定价为48.9元，同比上涨2.3%。一组企业消息来看到，胖东来郑州店招聘尚未正式启动，市面上就已经出现了求职研修班开班，说两天一晚的收费是2980。对此事儿呢，胖东来的客服明确表示，从未开设求职面试什么培训班，目前这个招聘也是尚未正式开启啊。大众汽车近日发布声明称，公司的监事会是一致批准全面重组计划，以提高运营的效率和增强竞争力。该计划呢要求再裁减50000个岗位，使公司计划裁员总数达到100000。再来关注一组热门消息，国内品牌金饰价格在经历9月2号低点之后急速反弹，周生生老庙黄金足金饰品两日累计大涨47元每克，重新是站上1350元的关口。近日呢，有网友晒出人人影视向老用户发出的欢迎老用户回归的邮件，邮件当中称啊，说我们终于可以在 APP 见面了。目前人人影视呢更名为人人影视分享精彩，已经呢可以在 iOS 应用商店还有安卓商店等这些渠道下载了。我们再来把目光转向国际方面，当地时间的9月3号，美国国会众议院通过一项法案，旨在阻止向抵制以色列的大学提供联邦援助。当地时间周四，美国副总统万斯在白宫新闻发布会上表示，美联储应该降息，以使得房贷变得更可负担。美国纽约市长马姆达尼近日宣布，2026至2027学年起，全市的公立学校将对幼儿园至8年级学生实施为期1年的生成式 AI 禁令，约60万名的学生受到影响，系全美范围最广的校园 AI 禁令。77岁的美国歌手雷昂纳尔·里奇目前呢，在这个美国密苏里州演出的时候啊，日前是出现了身体的不适，随后呢就被送入到重症监护室，而且医生目前是正在检查他的病因。雷昂纳尔以《See You See Me》这个歌曲出名，他曾经还和好友迈克尔·杰克逊创作出那首非常知名的歌曲《We Are the World》。再来关注到体育方面的消息，参加第20届亚运会的中国体育代表团昨天呢在北京成立，代表团是由1274人组成，运动员815人，其中女子404人，男子411人，运动员平均年龄是24岁，05后占运动员总人数的27%。再来关注到一位人物，演员黄渤近日在社交媒体呢分享自己在家门口骑自行车摔伤的经历，诊断显示确诊锁骨骨折。视频当中呢说他在医院走廊里面还唱起了多么痛的领悟，还不忘提醒大家骑车千万不能三心二意。那继续我们来听到这首歌，由黄渤和沙宝亮共同来演唱的《男人好难》。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月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2: 李姐，中秋快乐！这是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这燕之屋晚宴是精选的好燕窝，再忙也要照顾好自己呀。
3: 好，这份心意我收下了。
1: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4: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5: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6: 尊享热线6650-8088。
7: 燕之屋。
8: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9: 我刚在1024乐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

0: 爹，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1: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2: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0: 对呀，乐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吧。
3: 白天看手机，晚上看电脑，黑眼圈眼纹越来越重了。
0: 对抗眼周问题，只用水乳可不行，赶紧试试专业的眼霜吧。
3: 怪不得你眼周水嫩没有细纹，用的哪款眼霜啊？
0: 我一直在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效果特别好。
3: 听说这个牌子不便宜，一瓶就要好几百。
0: 乐商城特惠，买一送一，2瓶到手仅需299元。
3: 哇，这么便宜，一瓶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还不到150块钱，快告诉我怎么买。
0: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4: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5: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0: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5: 别着急，1024乐商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0: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5: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即可下单。
6: 话题只说热点，
7: 音乐相当带感，
6: 鸡汤喝了一碗再来一碗，
7: 情绪价值必须拉满。
6: 主持人请确认 Let's go， 电量充满。河北音乐广播能量早高峰，快乐出发。

0: 早上的7:19，欢迎回来，这里是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快乐出发，各位周末愉快，我是思达。这个时间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省内的身边消息。首先来关注到全省基础教育资源优化配置和高质量发展工作会议近日在定州市召开。京津冀三地市场监管部门近日召开区域协作推进会，总结监管执法协同走深走实成果，明确常态化开展跨区域执法协作。从国家电网了解到，京津冀与粤港澳大湾区日前完成首次跨电网跨区域办电业务。在张家口市近日举办的汽车产业链招商推介会上，重庆斯普宁空调住宿舰、广西双鹰汽车座椅、南方英特汽车空调等八个汽车产业链项目集中签约。近日，石家庄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会同市公安交通管理局联合开展中心城区停车场收费及缴费问题整治工作。再来关注一组民生消息，省内的多家景区呢近日推出教师优惠政策，9月10号到9月13号期间，全国教师凭教师资格证均可免费进入呼呼水景区。即日起至9月15号，保定野三坡四大核心景区面向全国持证教师免门票。夏秋交替模式正式开启，早晚气温慢慢转凉。咱石家庄的北国水世界还有天山海世界溪水乐园夜场发布临时闭园通知。全民出行变化啊，说到石家庄南三环辅路将临时断交施工，9月6号的20:40至9月16号的20:40，石家庄市南三环至复兴大街互通南三环辅路西向东方向驶入复兴大街匝道的断交施工，禁止一切社会车辆、非机动车通行。文化相关的消息，来关注到中国科幻最高奖银河奖入围名单近日是正式公布了，河北作家远瞳入围。京剧《小兵张嘎》成功入选第10届全国优秀儿童戏剧展演，即将在9月6号亮相江苏常熟。京剧《小兵张嘎》呢，是咱河北省京剧艺术研究院《少年英雄三部曲》的收官之作。石家庄超级草莓音乐节昨天呢开始全平台正式开票，那么本届的音乐节呢将于9月25号到27号在石家庄市滹沱河艺术生态岛举办。和健康有关的消息，来关注到近日中国疾控中心发布中国流感疫苗预防接种技术指南2026至2027。2026至2027年度，我国上市的三价流感疫苗包括三价灭活疫苗和三价减毒活疫苗。那么建议受众者呢是在9月到10月这个2个月份呢完成接种，优先推荐8类的重点和高风险人群来接种。最新的研究发现说，喝水少的人面对压力的时候，压力激素皮质醇反应会更加的强烈，更容易紧张不安。中国居民膳食指南给出了饮水量的底线，成年男性每天1700毫升，女性是1500毫升。到周末了，我们的乐商城呢，大家听节目也知道，最近就是推出了大牌也疯狂的专区活动啊，里面什么香奈儿、Gucci 还有迪奥、Coach、Fendi 这些大牌的服饰啊、鞋包啊、墨镜都是限时的半价优惠。这个周末返场，哪些好物不容错过呢？我们一起来听一听主持人新华跟大家的分享。新华你好。
1: 主持人好，大家好。这个大牌也疯狂啊，我们这周启动了这样的特别策划。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呢是来自 Coach 品牌的腰带，这个腰带是原价近1000元的腰带，今天特价补贴，男款女款都有啊，一条到手只要199起。您现在呢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您回复给力啊，就可以来看到这些腰带。皮带这个东西，我觉得首先对男士来说就是很刚需，你想衬衫西裤一穿，你不得来条有品质的腰带吗？就是你没这条腰带，那衣服裤子就是不够板正，是吧？不够熨帖。 然后男人身上呢其实配饰不多，一块手表一条腰带就够了，简简单单但是要有品质。今天我们说到的这个老牌轻奢啊， Coach 1941年就诞生的老牌了，它每一条腰带真的是历经匠心，那个皮面纹理都很细腻，很耐磨，抗变形，金属扣头做工也特别精致，就拿在手里啊很有分量感，自带高级质感，自用很高级，送人也体面。这是男款。然后女款的话呢，是那个经典马车标的细细的黑色皮带，复古金色的那个 C 字的那个 Coach 的标头，哎呀显得特别精致。我觉得女生这个腰带就是你搭配平时穿的阔腿裤啊、牛仔裤啊、西裤啊，或者说秋天的这个半裙啊、连衣裙啊，到了冬天毛衣裙啊、大衣啊什么的，其实都需要一个腰带来修饰一下身形啊，立马就勾勒腰线出来了，身材比例就很好看。今天啊腰带款式很多，男女款都有，英文标的那种款式，老花款、纯色款啊都有，专柜原价接近1000元，大牌也疯狂，我们限时199元起就能入手。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您回复给力就可以来下单。另外今天回复给力还有一个很应劲儿的东西，就是护手霜。天气转凉啊，双手就会感知到季节的变化，就开始干燥了啊，就觉得起皮儿啊，长那个倒刺儿啊，所以洗完手之后要抹护手霜了。今天是来自于法国的 YSL 的精华护手霜，它首先造型很别致，是那种不对称的这个爱心造型，所以它这款的主题叫偏心偏爱，搭配了标志性的品牌 logo， 很洋气，像一件时尚的小配饰一样，我觉得送人很精致的。然后它那个质地啊是那种面护级的精华乳的质地，丝滑奶润，哎呦你用完之后那小手啊就又细又滑。然后前调呢是那种哎呦森林里面的那种木质调，后调呢慢慢又过渡成温润的花果香，因为圣罗兰本来他们家香水就很好闻嘛，所以你用了这个护手霜香水都省了，举手投足之间都是高级的香氛啊，那种味道。自用送人也都很有仪式感，我们有礼盒款的，原价呢一支是550，乐商城换季特惠259就能到手。同样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把浪漫揣进包里，随时随地呵护掌心。好的，主持人

0: 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底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1: CPP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0: 嗯，不愧是隔离间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1024乐生城整装 CPP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37.83元，快订直发，正品可溯源。
1: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P 隔离带回家，限时福利，抓紧抢！
0: 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单。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此刻你需要一瓶好面霜帮你解决肌肤的难题。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1024乐商城海蓝之谜补贴专场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折后只要299元，正品溯源，顺丰直发。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1: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2: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试我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1: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2: 我在1024乐商城卖的，现在老款经纬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1: 天哪，太划算了吧！
2: 这是老款经纬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抓紧抢！

0: 音乐 在这里，有你更精彩。
1: 周六早上的7:32，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快乐出发，各位周末愉快，我是思达。今天我们的早安奶茶小店呢继续开门营业啊，也欢迎大家随时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呢继续回复早安奶茶，回复早安奶茶这四个字来参加今天呢我们这个早安奶茶有奖打卡的互动环节哈。开学季我们为了庆祝小朋友们这个顺利开学，我们的这个题目奖品全部都更新了。首先呢奖品呢是二选一啊，一个是经典非常的深入人心受大家非常喜爱的黄金小马依然还在，还有呢就是一个我们的这个开学季一个月的山姆早餐啊。那最近咱们这个河北首店石家庄店的这个山姆超市不是开业了吗，可火了，天天都人山人海去排队，然后还得需要让大家去花260块钱去开通会员。但是如果您参与到我们早安奶茶的有奖互动环节，甭管您答对题或者是答不对题，就自动进入到了我们这个抽奖池。如果您非常幸运的话中奖了，那么这个一个月的山姆早餐我们就送给您了。玩法呢是大家看到我们每天会给大家出两张图片，这两张图片分别对应了两样东西啊，我们的题目叫你的童年我的童年好像不一样，一张图对应的是我们80、90后我们以前小的时候用的这些东西啊，非常古早，另一张图片是现在当下这波孩子们用的这些学习文具也好啊，反正就是也更新换代了啊。我们最近出的题呢都是文具，但是呢我们每天也不一样，会给大家这个换着花样的出题，有的时候有可能也是美食啊。所以总的来说，一道题是爸爸妈妈的童年，另一道题是小朋友的童年。今天的这两个图啊，我看到有很多朋友，其实真的难度不大，不是说让大家去猜，哎呦，这是个啥呀？不太认识，它是干什么用的？不是这样的，主要是为了让大家来对比对比，同样的一个东西，现在孩子们用的跟咱以前用的，它不一样。功能多了，我看到很多朋友在这个我们的留言区里边去评论去留言，大家都答上来了，但是叫法不太一样。这样吧，如果大家不太方便来看到的话，我给大家描述描述，然后呢你们也可以猜一猜，通过我的描述猜一猜它是啥，然后等您方便的情况下回复早安奶茶，进入到我们的这个留言帖里面去留留言去答答题啊。第一张图70、80、90后的小时候啊，用它能画画，您看到它之后的，你看那上面有那个图案，什么五角星啦，什么三角啦，啊，圆形啊，椭圆呀，菱形啊，哎，能用它去画画，而且一画还特上瘾。还有的那个上面吧，它是带着一个就是有放大镜，我不知道您有没有印象，像放大镜吧，你把它放在这个题上也好，或者是放在书上也好啊，它那个字儿它还有放大的功能，而且最最关键的是它还兼顾一定的娱乐性质。还有一个最最关键的一个点，就是一个场景，这个画面就是它吧，还是被老师没收的高频物品。以前小的时候拿着这个东西啊，那上课啊可容易就爱不释手，然后呢就被老师给没收了，可容易开小差了，因为他。但真的他真的很好玩啊。还有另外一张图片是现在孩子们10后、20后孩子们用的一个文具，那比咱们以前用的高级多了，但是呢使用起来它更方便呢，它能折叠，能变形，能量角，它可成。

0: 可短可大可小。但是我说他的这个图的难点在于什么呢？不是说让您去认他是干什么用的，一眼就能看出来他是干啥的，但是他的一个样子跟咱以前用的他不一样了，而且他的功能性更强了。难点在于大家伙能叫上他的名字吗？他好像还有一个统称，有一个学名，但是大家对于他的一个认知和叫法他都不太一样。大家来答答题吧，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后台来回复一下早安奶茶，您就能看到这两张图片了。接下来呢，我们来一起听一下近期又有哪一位幸运听众来接听到了我们的惊喜来电呢？
1: 哎，您好，我是河北音乐广播的主持人星华。您好。
2: 哎，你好。
1: 是那个跟您报喜，今天早上参与咱们那个早安奶茶，然后您中奖了。
2: 哎呀，太开心了。
1: 我看您这手机号是保定的朋友是吧？
2: 是的，我是保定的。
1: 这是第一次参与咱们互动吗？
2: 其实我是一个老听众了，听了有十几年了，最近一直在参与。今天答题的时候孩子下车了，其实我每天在路上一直在听。
1: 孩子几年级了呀？
2: 孩子上八年级。
1: 哦，初二了。
2: 初二的话新增加了科目了。
1: 嗯，
2: 然后新增加的物理，希望孩子更快点进入这个角色，因为暑假的时间太长了。有一段时间是上了一段时间的课外班，然后带他去厦门转了一圈，也满足了他一个愿望。
1: 今天猜的这两样东西都是您答出来的是吗？
2: 第一个是我知道，但是他可能因为我是80后，可能那个还稍微比我们要再晚一点点。我们小的时候文具盒是单层的，也是上边有乘法口诀表的。第二个是孩子猜的。
1: 猜过老物件，然后猜过现在的这个什么你的童年我的童年，您比较喜欢的是玩哪个系列呀？
2: 猜老物件吧，可能代入感更强。猜过的凉鞋，然后包括咱们用的那个压水的井，都印象非常深。
1: 您是想要什么礼物？是黄金小马还是那个早餐？
2: 黄金小马。
1: 没有什么想通过广播里面跟大家在这个电话里面想分享的？
2: 是希望我儿子学习吧，可能进入的角色更快一点，然后把基础做好，也希望咱们河北音乐广播越办越好。
1: 嗯，谢谢，谢谢您，再次恭喜您，也感谢您对我们的支持。
3: 1024音乐风暴，新歌推荐。 This is hit music。
4: 王以太和艾热用细腻的 flow 拆解爱情困局，被音乐迷称为别怕变老的 BE 版阿司匹林 2.0。 特别推荐理由，说唱情歌爆款，写尽了成年人的感情内耗。王以太、艾热、周璇。
5: 城市会让我讨厌你的话，城市的像是胶片，爱你像不停发烧，你用行动在为我的眼睁笑颜，消磨了很多力气，但我的青春已不值一提，我只想在你欠我的成本上再狠狠地记上一笔。你是我情话的由来，而我是你情话的韭菜，自愿暴露给你的答案早已经经不起任何的修改，陷入了泥潭，我心里面明白也都争过，失衡的期盼我也

0: 中秋送贵人，送伙伴，送朋友家人，就选燕之屋晚宴。
1: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大品牌，值得信赖。
2: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3: 燕之屋，
4: 冲冲冲冲冲冲冲
5: 冲什么呢？
4: 冲锋衣反击大促，快冲！乐商城限时直降，吉普3合1冲锋衣，折后只要99元。
5: 什么？防风防雨还可拆卸内胆的加厚冲锋衣，才几十块钱？还是吉普大品牌，去年我随便买一件冲锋衣都好几百了。
4: 没错，反击大促叠加限时折扣，吉普3合1加绒冲锋衣，折后真的只要99。
5: 反击买才省钱，我要再来一件。
4: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下单，
5: 快冲！
6: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5: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6: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5: 今天在1024乐生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6: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7: 决定肌肤状态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我试过很多方式，也终于明白，护肤不用瓶瓶罐罐，对抗肌肤岁月问题，推荐你试试新版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倍玻色因，让本来疲惫的肌肤慢慢找回细腻透亮的年轻态。赫莲娜新版黑绷带面霜5毫升，4支尝鲜价只要198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4: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5: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4: 现在1024乐商城限时直降，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4G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5: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即可下单。
8: 话题只说热点，
5: 音乐相当带感，
8: 鸡汤喝了一碗再来一碗，
5: 情绪价值必须拉满，
8: 主持人请确认 Let's go。

0: 河北音乐广播能量早高峰，快乐出发。
1: 大家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后台回复早安奶茶来答题啊，看看今天的这两张图分别对应的是咱以前小时候用的什么文具和现在孩子们用的是什么样的文具。一点不难啊，只要大家来答题，不管您答对没答对，只要在我们的留言区评论当中去留言了，哎，就进入到我们的这个抽奖池里了，就自动进入到抽奖池，您就有这个获奖资格了啊。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后台回复早安奶茶，点击网址链接就可以看到这个图了。哎呀，看着文具啊，我们一起来跟您关注一下这个跟孩子跟教育有关的一些消息啊。这今天是周六，这一周我们都迎来了开学的第一周啊，基本上这开学第一周啊，怎么让孩子赶紧回归这个校园的节奏呢？所谓可能很多孩子都出现了开学综合征是吧，失眠、赖床、烦躁、莫名的肚子疼等等等等，这些情况多发于学龄儿童和青少年。通常呢，在开学前的一到两周之内，开学前后的一到两周之内出现，所以多数孩子在两到三周之内通过一个自我调节慢慢都能缓过来啊。应对这个一些所谓的开学综合症啊，我们的家长一定要跟学校打好配合啊。开学定目标，家长的第一步不该是只是盯结果，而是先要引导咱家孩子，让他去想清楚你这学期想要改善些什么。可以从一些实际情况，从小的切口入手，比如说这学期我们一定要上课更专心一点，计算呢，算算数啊，千万不要再马虎啦，是吧？这些也更容易让他实现啊。这个周末了，大家不知道您这两天有什么安排，有什么计划没有啊？也欢迎您在收听节目的同时，走在这个出行的路上啊，有任何需要我们帮助的事儿，也欢迎您随时找到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后台。

0: 听着 TFBOYS 的这一首第一课啊，开启了我们今天非常活力满满的一天，也再次问候各位周末愉快，早上好。我们的乐商城呢，最近是推出了大牌也疯狂的活动啊，像是比如说香奈儿、GUCCI 啊、迪奥、Coach、Fendi 啊，这服饰啊、包包啊，这些大牌的墨镜啊什么的，都是限时的半价特惠哈。周末也是返场了，哪些好物真的大家不能错过呢？我们来听一听主持人新华跟大家的分享吧。新华你好。
1: 主持人好，大家好。这个大牌也疯狂啊，我们这周启动了这样的特别策划。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呢，是来自 Coach 品牌的腰带。这个腰带是原价近千元的腰带，今天特价补贴，男款女款都有啊，一条到手只要199起。您现在呢，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您回复给力啊，就可以来看到这些腰带。皮带这个东西，我觉得首先对男士来说就是很

很刚需，你想衬衫、西裤一穿，你不得来条有品质的腰带吗？就是你没这条腰带，你的衣服裤子就是不够板正，是吧？不够熨帖。然后男人身上呢，其实配饰不多，一块手表、一条腰带就够了，简简单单，但是要有品质。今天我们说到的这个老牌轻奢啊，Coach 1941年就诞生的老牌了，它每一条腰带真的是历经匠心，那个皮面纹理都很细腻，很耐磨、抗变形，金属扣头做工也特别精致，就拿在手里啊，很有分量感，自带高级质感，自用很高级，送人也体面。这是男款，然后女款的话呢，是那个经典马车标的细细的黑色皮带，复古金色的那个 C 字的那个 Coach 的标头，哎呀，显得特别精致。我觉得女生这个腰带就是你搭配平时穿的阔腿裤啊、牛仔裤啊、西裤啊，或者说秋天的这个半裙啊、连衣裙啊，到了冬天毛衣裙啊、大衣啊什么的，其实都需要一个腰带来修饰一下呀、身形啊，立马就勾勒腰线出来了，身材比例就很好看。今天啊，腰带款式很多，男女款都有，英文标的那种款式、老花款、纯色款啊都有。专柜原价接近1000元，大牌也疯狂，我们限时199元起就能入手。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您回复"给力"就可以来下单。另外今天回复"给力"还有一个很应劲儿的东西，就是护手霜。天气转凉啊，双手就会感知到季节的变化，就开始干燥了啊，就觉得起皮儿啊，长那个倒刺儿啊，所以洗完手之后要抹护手霜了。今天是来自于法国的 YSL 的精华护手霜，它首先造型很别致，是那种不对称的这个爱心造型，所以它这款的主题叫偏心偏爱，搭配了标志性的品牌 logo，很洋气，像一件时尚的小配饰一样，我觉得送人很精致的。然后它那个质地啊，是那种面护级的精华乳的质地，丝滑奶润，哎呦，你用完之后那小手啊，就又细又滑。然后前调呢是那种，哎呦，森林里面的那种木质调，后调呢慢慢又过渡成温润的花果香。因为圣罗兰本来他们家香水就很好闻嘛，所以你用了这个护手霜，香水都省了，举手投足之间都是高级的香氛啊，那种味道。自用送人也都很有仪式感。我们有礼盒款的，原价呢一支是550，乐商城换季特惠259就能到手。同样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把浪漫揣进包里，随时随地呵护掌心。好的，主持人。

0: 四八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四八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四八快装，400-665-8848。
1: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此刻你需要一瓶好面霜帮你解决肌肤的难题。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1024乐商城海蓝之谜补贴专场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折后只要299元，正品溯源顺丰直发。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给力进入商场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2: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3: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派试手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2: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3: 我在1024乐商城买的，现在老款经纬矿，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2: 天哪，太划算了吧！
3: 这是老款经纬矿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抓紧抢。
4: 哇，小美。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2: 我刚在1024乐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4: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5: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2: 对呀，乐商城扣着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吧。
6: 白天看手机，晚上看电脑，黑眼圈眼纹越来越重了。
2: 对抗眼周问题，只用水乳可不行，赶紧试试专业的眼霜吧。
6: 怪不得你眼周水嫩没有细纹，用的哪款眼霜啊？
2: 我一直在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效果特别好。
6: 听说这个牌子不便宜，一瓶就要好几百。
2: 乐商城特惠，买一送一，2瓶到手仅需299元。
6: 哇，这么便宜啊，一瓶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还不到150块钱，快告诉我怎么买。
2: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7: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每个早晨是什么将你唤醒？
2: 是闹铃与梦想。早安打卡，娃去上学，我去上班。啊，
1: 是一顿早餐带来热气腾腾，能量满满。
2: 是路上车水马龙，听见城市的活力与心跳。
1: 是窗外一抹晨曦，用阳光记录一次次旅程。Go,
2: go, go！ 新鲜资讯，热点话题，
1: 品质生活，快乐相伴。
2: 欢迎收听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
3: 快乐出。

阳光清晨，快乐出发，各位周末早上好，我是思达。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能量早高峰快乐出发，在每个清晨的7点到9点陪伴着大家。也欢迎您在收听节目的同时，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跟我们来随时留言互动啊，拨打直播间电话96104，也可以找到我们。周末出门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今天白天呢，承德的东部、秦皇岛北部多云间阴，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天气，其他地区是晴间多云。早上呢，一起还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后台，不要忘了回复早安奶茶这四个字，来进入到今天的有奖答题互动环节。看很多朋友还回复答题，回复黄金小马，还回复奶茶，是就是不回复早安奶茶，是吧？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回复早安奶茶才能看到啊。到了开学季，我们给大家就是奖品呀，包括题目玩法全部都更新了啊。奖品呢是二选一，依然有大家非常喜爱的黄金小马，还有一个就是开学季嘛，我们给大家送一个月的山姆早餐。然后再见这个山姆超市，咱河北首店石家庄开业了吗？不是，天天大家都去排队，然后呢可能还得让您这花200多块钱办成会员您才能去逛啊。但是呢，您要是哎参与我们早安奶茶答题答对了，或者是这就中奖了，这一个月的山姆早餐您不用排队也不用充会员，我们送给您啊。和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后台回复早安奶茶，看看这两张图吧。一张图片是代表咱们80、90后咱以前小的时候用的那些东西，很古早。另外一张图片呢是现在。